0: 同年七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派时任新华日报总经理熊锦丁等人到重庆寻找合适筹办分馆的地点，但他也明确强调，武汉一天不失守，新华日报便会在武汉印刷出版。每天这台印刷机上印刷四版报纸，图文并茂，不仅关注全国抗战，更传播国际反法西斯动态，成为百姓了解局势的重要窗口。1938年10月24日，武汉沦陷前夜，汉口秋雨淅沥，周恩来在报馆口述题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的社论，郑重宣告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武汉终究会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当晚这台印刷机随报馆工作人员一起沿江而上，从武汉迁至重庆。报童们穿梭于重庆的大街小巷，向市民叫卖着在重庆最新出版的《新华日报》。
1: 日寇猖狂不已，国家破碎更甚，但是我们炎黄子孙之斗志亦愈坚，我们绝不为一时的军事挫折而张狂，绝不为某些大城市之得失而动摇。
0: 随后的日子里，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在重庆继续出版发行，并肩战斗，靠的就是这台进口的大个子印刷机。1939年5月，日军飞机连续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大火连烧两日，新华日报的印刷部也被炸成废墟，印发工作只能暂停。七月，董必武带领工人把印刷机从废墟中搬出，重新组装，当月就恢复印刷。随后在化龙桥虎头檐下，报馆的同志们挖了一个防空洞，虽然空袭不断，但在摇曳的煤油灯下，共产党人笔耕不辍，印刷机也一刻不停。
2: 老毛，你的乱持久战我已经拜读过了啊，这是一篇对中国抗战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我建议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发，
3: 把中央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也一并寄给恩来吧。
0: 重庆红岩连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新华日报经常刊发我党领袖的重要文章，通过宣传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主张，鼓舞国统区广大军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4: 当年在国统

0: 区，既有速胜论者，也有亡国论者。国家的前途向何处去？国统区的广大军民是心中无数的。南方局来到重庆以后，就宣传我们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其中就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个小册子印发出来以后，就分送到进步人士、愿意抗战的人士手中。
1: 新华日报还腾出大量版面，生动具体地反映以工人阶级为主的身处社会底层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况，反映群众疾苦。但这也让心怀鬼胎的国民党当局坐立不安。1940年后，为了不让共产党人发声，他们经常任意删改扣留稿件。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艰苦的斗争。朱军说，即便如此，报纸的宣传效果依然超出预期的好。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称赞，我们的新华日报抵得上一个方面军。
0: 当时啊，南方局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新华日报制定了一个原则，就是要编得好、印得轻、出得早、销得多，是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发行量是最大的一份报纸。对于宣传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苏德战场一些战况，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直到1947年2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强行封闭重庆新华日报，在发行的9年1个月又18天，共计3231期的岁月里，这一台印刷机一直担负着繁重的印刷任务。随后，他被拖到重庆南岸的一个监狱中，直到2年后重庆解放，军管会清查监狱时才被重新发现。时光荏苒，传奇不朽。这一台印刷机不但记录下了这段烽火斗争的岁月，更展示了我党新闻宣传队伍作为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历史功绩，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全民抗战的最佳见证。
2: 我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陈红宇，出生于1996年，今年24岁。从小啊，我就听起父辈讲起江姐小萝卜头的故事，对革命先辈十分崇敬。在这2年工作期间，一次次向人们讲起红岩以及新华日报背后的故事，他们背后所蕴含的抗战精神也鼓舞我继续努力前进。
3: 追踪社会热点，盘点国内万象，这里有最新的精华新闻，这里有最全的八物动态，努力推动数字化改革。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播音员雅坤。我讲述的文物是抗日英烈蔡良在1937年至1940年写给家中父母及兄长的家书，其中有6封收藏在四川省剑川博物馆，还有部分由个人收藏。蔡良原名欧阳景秀，1929年19岁的蔡良在家乡江西万载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一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家书有的用毛笔写在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信笺上，有的用钢笔写在8丈大的便笺纸上。四川省剑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分析说，这些信都是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寄出来的。
5: 他的信呢，尺寸不一，纸张的材质不一，有的就像个毛边纸，有的就甚至是草纸，就说明蔡良呢，在战火纷飞的辗转之中，

0: 抓到什么纸就写信，反映了战争的残酷、辗转和艰苦，物质的短缺。
1: 从信封的邮戳上可以看到蔡良跟随部队在山西、陕西、安徽、江苏等地的战斗足迹，家书中字里行间是将侵略者赶出国土的决心，期盼家国安宁的强烈愿景，力透纸背。跟随蔡良家书，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山河破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失陷，华北危急。1937年11月8日，山西沦陷。当时蔡良所在的部队就驻扎在山西的临汾，他在11月5日的家书中写道：“
2: 我们只有坚决抗战到底，才能使中国不至于亡国，才能光复失地。望哥哥及父母大人，不但于暂时不想我回来，就是你们在家里、在地方上，也要努力为国家工作。”
1: 蔡良的家书要么写给父亲，要么写给两位哥哥，他始终鼓舞家人一同抗日。1938年4月28日，蔡良在家书中再次叮嘱家人参加各种抗敌工作。
2: 特别是在此国难非常时期，除耕种以外，尽量进行抗敌救国的一切工作。古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也是国家一份子，应该参加各种抗敌工作。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1938年6月至10月，武汉会战，中国军队在长江南北

0: 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在8月17日的家书中，蔡良提到自己患病不能久坐，但仅此一句，大部分文字都是急切地将抗战前线的紧迫形势告知家人。
1: 现在日本强盗已打到我们江西来了，于阳历7月25日占领九江，敌人企图有向湖南进攻、夺取武汉之目的。我县是否准备好了、组织好了，不要敌人来时惊慌失措，应该处处防御、处处抵抗，才能战胜敌人。
0: 正像蔡良在信中所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军民联合起来浴血奋战，打死打伤日军257000多人，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田立军说，
2: 武汉会战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大量歼灭日军，建立根据地，把人民动员起来，这样就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0: 蔡良的部分家书、信封、回执等还被浙江省集邮协会副会长张雄收藏。在1937年1月23日的家书中，蔡良告诉家人，他于1935年到达了陕西，已在延安府师范学校肄业，与人合伙在夫师县南门内开店，顺兴战号。还告诉父母，小儿景秀现改学名蔡良。张雄分析，
3: 他其实是进红军大学，出来以后做生意呢，其实是在红军的一个地下工作站。36年的下半年，西安事变爆发以后，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个时候慢慢就对红军、对共产党不再围追堵截，他们才开始写信回去。
0: 1937年1月开始，蔡良短时间内连续写了多封家书，可见这位年轻的红军战士在有了通信条件后，是多么迫切地想与家人取得联系，用一封封书信传递着对亲人们的思念。在1937年2月28日的信中，蔡良感激父母兄长在家里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送他读书，而在父母膝下尽孝和保家卫国之间，他不得不选择后者。他说，若国不能保，家也亦不能存。
1: 父母双亲大人，小儿自离别家庭以来，转瞬不觉8、9年之久了。在这个时期中，而无日不想家中之事及挂念大人养生之恩，小儿不能抽身回家来补报，这是儿子不孝之至。但小儿因国事重大，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激烈之，要把中国灭亡，要把中国人民做他的奴隶。若国不能保，家也亦不能存。
0: 先有国，后有家。蔡良是无数舍身为国的共产党人的缩影。一封封质朴的家书里，让人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破损的纸张，不再清晰的字迹，岁月流转，却不曾让这些年代久远的家书褪去色彩。家书传递出的家国情怀，也深深影响着后辈们。蔡良的侄孙欧阳辉龙说，蔡良的家人一直住在江西省万载县白水乡，尽自己所能为家乡做贡献，被作为家风传承。
4: 我小爷爷

0: 参加了五次反围剿，还参加了长征，参加抗战，九死一生。
1: 小爷爷这种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们。
0: 我现在承办了一届菏泽市，带领农民种植百合了，这是我们北水的腾龙产业，我要为我们家乡献出一份力量。
2: 在每封家书中，蔡良都会写上期盼家里亲太平安，祝福家人福安。如今故乡土地上的百合花儿争相绽放，乡亲们的日子也幸福的像花儿一样。
3: 我是四川省建川博物馆讲解员吴希，出生于1996年。我每讲解一次蔡良的红色家书，就感觉离这位为了家国天下奔赴前线的热血男儿又更近了一步。他把对家人的思念化作誓死抗战的热血壮志，而我要把他家书里的家国大义讲给更多人听。记住蔡良家书中的嘱托，要努力为国家工作。
4: 砥砺奋进几十年，春风化雨，产业承接，创新相接，交通连接，服务链接，开放对接，改革衔接，八物大地齐声奏响，奋进强音，春华秋实，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始终相伴。

0: 北京时间8:30。
1: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买手机享国家补贴啦！
4: 到电信买手机补贴再升级，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终端补贴叠加话费补贴，最高直降3000元。
4: Mate 80、iPhone 17，还有三星、荣耀、麦芒、vivo、oppo 等多款热门机型均有销售。
1: 还有电信云泰的轻薄时尚数据上云，
4: 换 AI 手机到中国电信。
1: 详询请咨询10000。
4: 中国电信。
5: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6: 求真、创新、仁爱、奉献，追求卓越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增进人类健康水平。金华市中心医院。
7: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8: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9: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

0: 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3: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2: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3: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0: 案情还原。
4: 你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5: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 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4: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5: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3: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0: 案情剖析。
2: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3: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2: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3: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2: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3: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

0: 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1: 警方提醒，
2: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之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0: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2: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

0: 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1: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穿透我的思，朝夕无心的跋涉，奔波九谷迷，半生颠簸情难尽。

0: 华悟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一区副主任郑顺杰。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育龄女性最常见的慢性妇科疾病之一，从月经初潮经血逆流预防，到痛经患者早期超声筛查，到卵巢巧克力囊肿等生育力保护性因素，是阻断子宫内膜异位症三部曲的进展的核心策略。让我们齐心协力，让迷途的子宫内膜归位，重塑每位女性生命周期的健康版图。
4: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

0: 接下来为您重播京广早新闻。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京广早新闻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2: 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京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天，农历九月初二，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京广早新闻，我是郑强。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今年前三季度，浙江中欧班列进出口集装箱量突破20万标箱。张建在征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动员部署会暨府院府检联席会议上强调，以创促改，以创促建，以创提质，坚决打赢示范创建攻坚战。以新品拓市场，我市企业厉宾秣马备战第140届广交会。最高补贴20000元，金华启动老旧房屋翻新改造专项活动。根据飘屏精神，践行新闻四立，纪念邵飘屏诞辰140周年主题活动昨天举行。下面请听本次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品、纺织原料、高端红酒等生产原料和消费品为主，货源结构升级，让浙江制造在亚欧市场更有竞争力。杭州海关所属金华海关监管三科副科长陈文兰说，
1: 我们依托新一代的大通关平台，实现了7x24小时全天候的自动转关，同时还打通了跟铁路场站运营主体之间的数据链路。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在海关系统实时的监控一个集装箱进出厂的状态，而且铁路的发运计划也可以及时查询，整体的货物通关时间压缩了15%，运行的效率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全市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动员部署会暨府院府检联席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创促改、以创促建、以创提治，以更高站位、更硬举措、更实作风，推进高水平现代法治政府建设，努力交出示范创建高分答卷。副市长温建飞、盛宏卫，市法院院长刘启东，市检察院检察长钟瑞友，市政府秘书长王建忠参加。张健指出，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是落实法治浙江建设部署的政治考题，也是市委市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近年来，全市上下坚持把示范创建作为法治精华建设的总抓手，制度供给有特色，依法行政有质效，营商环境有标识，基层基础有支撑，府院府检有合力，形成了良好态势。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把握创建工作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实诚实干实际导向，合力攻坚，奋己争先，为金华全域跃升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加快实现两高一图景筑牢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张健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攻坚冲刺，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要对标创建要求，压实责任，加快推进法治督察重点问题闭环整改，全力提升群众测评满意度，推动各项创建要求落地见效。要坚持八五同心，全域协同，各县市区要结合实际，聚焦重点领域，固优补短，夯实根基，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整体质效。要立足精华特色，示范引领，进一步放大既有优势，擦亮深化义乌国贸综合改革法治保障，行政执法规范化，知识产权保护涉外法治服务，法治护企，善治精华等金名片，提升特色品牌辨识度。要深化协同共创，凝聚合力，加强府院府检联动，健全行政争议全链条预防化解机制，抓好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办理反馈，优化营商环境，做好重点人群权益保障。张健要求，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不折不扣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组织领导要坚强有力，加快组建专班，定期调度，逐项研究指标短板，协调解决堵点难题。责任落实要闭环到位，各地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合力攻坚，筑牢坚实法治保障。督察考核要动真碰硬，统筹督察力量全程跟进，强化跟踪问效，压实工作责任。氛围营造要务实有效，及时宣传进展，做好公示公开，抓住关键少数，落实各项学法制度，推进法治宣传五禁，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会上，市法院院长刘启东、市检察院检察长钟瑞友就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做工作部署，市司法局通报创建筹备情况，市法院通报行政案件司法审查和行政争议化解工作情况，市检察院通报检职联动工作情况，市发改委、东阳市做交流发言，各县市区及相关部门做书面交流。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分3期举办，本届展会也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随着开幕进入倒计时，我市各地参展企业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展前筹备，力争在本届广交会上斩获更多海外订单。来听本台记者何佳桦发来的综合报道。
0: 走进浙江蒂诺工贸有限公司产品展示区，企业负责人王军宁向记

0: 者展示了他们的主打新品，一把以铁代铝的园林剪刀。王军宁说，它的外形上跟以往的产品没太大区别，但在保持质量的前提下，使用成本却实打实降了下来。
1: 我们可以通过最新的这种产品的设计，以及以铁代铝的这种高性价比的这种商业思路，去认识更多的意向客户。因为铝合金现在价格特别高，这样可以给客户带来最少25%的成本节约。
0: 除了产品本身的创新，企业还把心思花在现场如何吸引客户上。今年企业从产品画册、产品色系到展示资料都重新调整，提升了设计质感。王军宁说，
1: 你打开我的画册之后，就像一个礼物一样，广交会这么多厂长商，他的画册

0: 它会有一种仪式感，对我们的产品，对这个公司的印象就会加分。
1: 作为一家专注园林剪刀细分市场的企业，蒂诺60%的产品出口欧美、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今年广交会，企业计划参与1期、2期展会，并带上200余款新品参展，希望以新产品、新思路结识更多客户。王军宁说：“
0: 那么我们可以接到更多的意向客户，最起码能够接个100个意向客户，那我们销售目标肯定很明确，接个200万美金回来喽。”
1: 在浙江浦江博虎链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即将亮相广交会的展品进行最后检查。今年，企业结合海外市场需求，在以往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研发调试的20多款链条新产品。公司销售副总黄媛媛说：“
2: 这些产品呢，我们在结构上还有材料上都做了优化，跟以往都不一样，会更加贴近用户的这个心声，这个想法。”实际使用起来就是会更加的轻便，因为我们防滑链有些传统的就很难安装嘛，我这些都是简易安装款。
1: 此次备战广交会，博虎链条聚焦产品创新升级，以新品亮相赋能外贸增长，为出海拓市场积蓄动能。黄媛媛说：“
2: 通过广交会，我们希望不仅是外商也好，还是国内的市场也好，我们都希望达到一个能打造我们自己品牌在用户心中的一个影响力，提高我们产品的一个竞争力，让更多的用户知道我们博虎品牌的存在。”
3: 昨天，记者从金华市老旧房屋翻新改造服务专项活动办公室了解到，从即日起到2027年下半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老旧房屋翻新改造专项惠民活动，首期计划完成500套老旧房屋改造，切实提升老旧房住户的居住环境，实实在在增进生活品质。来听本台记者于新勇的报道。
4: 据介绍，有老旧房改造需求的市民可通过微信搜索金华惠民家装小程序线上参与报名，也可以到东阳街1045号四楼金华市家装交易服务中心进行线下申请。金华市老旧房屋翻新改造服务专项活动办公室负责人蒋琴说：“
5: 只要是老房子，业主他自己自愿就是需要改造的都可以，根据他自己需求，可以全部换新，也可以那个局部换新，单独租房卫生间，合起来会推出单独地下室防水维修专项，都会有这些服务。”
4: 旧屋换新，安居惠民，老旧房屋翻新改造专项活动启动以来，目前已有12家实力强、口碑佳、信誉好的本地家装行业龙头企业入围本次合作单位。金华市老旧房屋翻新改造服务专项活动办公室负责人蒋琴说：“
5: 目前入围是12家，那后续还有待申请。我们对前面的12家也是经过严格的筛选考核，包括他们的资质、经营状态，都是在金华市就是知名的施工企业，像棉家、华选啊，还有万家丽啊。活动的这个初衷就是要让老百姓感受到更好的服务，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实惠。”
4: 据介绍，本次活动金华惠民家装小程序是官方指定的线上申报入口，审核通过后，业主与施工方签订合同的同时，需要到活动办公室进行备案，备案后装修款转入第三方监管账户，以保障业主的资金安全。另外，本次活动家装补贴政策按最终成交价给予10%的装修补贴，单户补贴最高不超过20000元。金华市老旧房屋翻新改造服务专项活动办公室负责人蒋琴说：“
5: 必须在我们这个惠民家装小程序入口报名，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入口报名。接受报名以后，他自己指定或者是我们推荐一家入围的企业去对接，签订合同以后，他要先到我们这个办公室来备案，备案通过以后，按照合同就是打款到指定的监管户里面。我们就是要让业主对这个资金感到更加安全。”
4: 本次活动由市家装交易服务中心具体组织实施，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组建了专家服务团队，对房屋装修提供过程指导与监管。为此，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相关负责人也做了一些提醒。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秘书长严敢说：“
6: 在申报的过程当中，特别要注意房子一定是要新装修，不能说已经装修完了，肯定是不在这个活动范围之内。新装修的服务对象或者是服务单位， 它一定是要进入专项活动的入围单位，它必须进入我们的第三方资金监管体系。因为有这个资金监管体系以后，施工单位它会在施工过程当中特别会去注意业主的评价。那么我们现在

0: 地产方资金监管，其实也是用了一种资金监管的机制来保障消费者的质量安全。
1: 近年来，永康市人民检察院龙山检察室立足基层一线，聚焦农村集体三资保护、虚假诉讼监督等重点领域，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检察履职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以检察之治助推社会之治，在办案中化解矛盾纠纷，在服务中传递法治温度。来听永康台记者池新华、陈请的报道。
2: 这天，在永康市人大代表的监督下，检察机关向西溪镇石江村支部委员会、西溪镇石江村村民委员会公开送达检察建议书。活动还邀请了西溪镇相关领导、部分市人大代表共同见证监督。这份检察建议源于人民检察院龙山检察室办理的一起涉村集体支付令虚假诉讼监督案。2025年9月，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永康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石江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三美融合项目工程款150多万元。法院依法发出支付令，因该村负责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支付令发生法律效力。永康西溪镇石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吕新奇说：“
3: 我们刚刚接手的时候就面临的就是一个支付令，支付令面临就是封账户，封账户就没法开支，没法动了，就是没法经营。”
2: 接到线索后，龙山检察院没有就案办案，检察官调取石江村三年财务账目、主笔核对合同、付款凭证和发票，并层层追查资金流向。经多方比对、深入调查后查明，合同中定制 LED 显示屏和三亩药材基地两项工程，早在2021年就已由村里自行采购、施工完毕并全额付清，却在三年后被重新包装成工程款。进一步调查发现，项目承包人任某通过挂靠多家建筑公司承揽工程，资金经过多个个人账户层层中转，最终流向其儿子账户。此外，检察官还发现，此前任某因未履行生效判决，已被法院列为失信执行人。永康市人民检察院龙山检委会委员、检察室主任黄健说：“
4: 那这样的话，他在石江村领取了工程款以后，这个工程款被他自己占有了以后，没有支付到法院执行局。”用于执行他的其他的这个执行案件，不仅仅他在这个向石江村申请支付令的过程当中涉及虚假诉讼，同时他自己也涉嫌了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这一个犯罪线索。
2: 检察机关迅速行动，一方面通过民事审判程序监督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指出支付令所依据的部分债权系虚假债务，涉嫌虚假诉讼，不应用于支付令程序；另一方面通过民事执行监督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将任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线索移交至公安机关。永康西溪镇石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吕新奇说：“
3: 多亏了那检察院帮我们监督，追回了559000多块钱。
2: 一案促至举一反三，龙山检察室还结合检察长进驻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引导新一届村两委在法治道路上依法甄别，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既不能新官不理旧账，也不能盲目照单全收。如今石江村康养中心二期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村里养老等项目正常运转，村集体经济逐步恢复造血功能。”永康市人大代表郭美平说：“
5: 针对村集体资产和村务财务呢，检察院发的那个督促村级整改，能够很有效的防范集体资产流失，维护村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呢，很多村级问题，单靠村一级力量也是很难以整改到位的，需要乡镇能够一起帮忙解决。”
2: 从个案监督到立案治理，从追回损失到建章立制，龙山检察室的履职实践正是永康市人民检察院以检察

0: 之治助推社会之治的缩影。检察室以法治引导社村纠纷工作法，推动社村矛盾源头预防，创新检察调解加代表履职，检察办案加入村听证，检察救助加社会帮扶多元参与机制，促进矛盾就地化解源头治理。今年八月，龙山检察室被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命名为全省检察机关第二批枫桥式检察室。永康市人民检察院龙山检委会委员、检察室主任黄健说：“
1: 对，我们要对标啊枫桥式检察室的这个履职要求，以后更加做好我们检察室的三项职能，特别是对于一些我们检察室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农村、服务农民这项工作，我们做到更加扎实。”
2: 本台消息，今年是一代报人邵飘萍诞辰140周年，牺牲100周年。昨天下午，由浙江省新闻。

0: 自立纪念邵飘萍诞辰140周年主题活动在浙江大学求是大讲堂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北京经贸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省飘萍奖获得者代表，围绕飘萍精神的时代内涵、新时代新闻四立践行路径等内容分别进行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大家认为，作为从金华大地走出的新闻先驱，邵飘萍是代表正确舆论路线的新闻工作者，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新闻工作者要不断锤炼新闻四立，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中，赋予飘萍精神新的时代生命力。要从飘萍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守得住初心，扛得起责任，写出时代华章。邵飘萍的一生始终与笔、报纸和时代紧紧交织。1886年，邵飘萍出生于金华东阳。1906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后投身新闻事业。他留下的新闻思想与职业追求，也成为后人理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一扇窗口。金华是邵飘萍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其新闻救国思想的萌发地。近年来，金华始终将传承和弘扬飘萍精神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依托飘萍教育基地、旧居陈列馆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寻访红色新闻艺集、弘扬飘萍精神等系列活动。活动现场举行了飘萍精神纪念馆揭牌仪式。飘萍精神纪念馆通过学府立新、笔墨救国、这里成风三个主题篇章，集中呈现邵飘萍为新闻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书本不一定都是方方正正的模样，书籍也能够变身精致的艺术品。昨天上午，飘香流彩最美的书全国教育巡展在浙江师范大学图书信息中心大厅启幕。本次展览集中展出300多件国内顶尖书籍设计获奖作品，彻底打破了传统书本的刻板模样。来听本台记者郑李兴的报道。
1: 展览现场书香雅致，氛围感十足。走进大厅，一排排造型各异、颜值超高的特色书籍整齐陈列，和大家日常接触到普通书本截然不同。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的书本方正小巧，造型就是一块精致的豆腐，有的大胆采用蛇皮袋等特殊肌理材质，极具视觉冲击力。除了别致的外形，这些书籍在纸张工艺、色彩搭配、排版装帧上处处暗藏巧思。新奇百变的书籍设计也彻底刷新了同学们的阅读认知。大三学生赵小云说，
2: 就是以前看书的话只关注里面内容，然后它设计什么方面就不太在乎，然后现在这些书感觉就是单独的一件作品，体现了那个设计者自己的想法。
1: 本次展出的300多件精品书籍全部来自浙江师范大学徐军教授的个人珍藏，也是他20多年深耕书籍艺术领域精心收藏的20000多件作品中的精华部分。现场他也分享了自己印象深刻的经典展品。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藏书人徐军说，
3: 当时在奥运会期间，还有一个书叫《中国记》，这个特别好，那个书的中国的气质特别明显，里面的翻阅方式对读者也是充分的一种关怀。
1: 最美的书贵在创意、材质与细节的极致融合，让师生跳出单纯的文字阅读，从装帧、版式、纸张、设计多维度感受书籍之美。浙江师范大学发展联络办主任周红霞说，
4: 那这次分享出来让我们大开眼界，一本本最美的图书既是艺术作品

0: 对颠覆或者说对改变我们对原有的那个举行开本的一个单一的认识，会拓宽我们的视野。学生如果看了这些东西，对他手工制作啊，这种创意思维啊，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1: 新发展，新格局，这里是浙中现代化都市区，这里有快速飞进的科技化产业，这里有高质量教育引领育人，这里有纵横交错的时空连接，这里有非遗之花的物聚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巨星号段小组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书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建于路旁的传输线缆，有用于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与监测的设备，可以说它们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根据自2000年11月5日开始实施的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侵占、哄抢、私分、截流、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否则不仅会使广播电视节目无法正常播放，还有可能导致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由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散群众的时机。人为损坏设施要承担刑。

0: 欢迎收听金华电台综合广播。
1: 金广走新闻，权威发布，听见精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走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早新闻，下面一起了解一下金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7到1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今日人物，
2: 日前，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的浙西赛区的赛事在义乌落幕。永康市12岁的小将陈艺希夺得女单冠军，拿到晋级省总决赛的资格。4天时间，他连续征战3项赛事，拿下3座单打冠军奖杯。来听永康台记者李涵英、陈请的报道。
3: 9月底，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浙西赛区比赛在义乌举行。这项由省体育局主办的群众赛事，面向全省乒乓爱好者。浙西赛区汇聚金华、丽水、衢州三地选手，老少同场切磋球技。陈艺希这次拿下浙 TT 女单冠军，是他4天里夺得的第2座冠军奖杯。出征义乌前，他刚刚在永康打完金华市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获得女子单打冠军，来不及休整就奔赴浙 TT 赛场。记者见到陈艺希时，他正在球台旁训练，一次次挥拍一步，丝毫没有因刚刚拿下多项冠军而松懈下来。浙 TT 浙西赛区女子单打冠军陈艺希说，
4: 这次自己第一跟之前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之前也是跟大人打过一些，但是很多都是男生，然后他们力气都比较大，我也比较好借力，但是这次就是女子单独拎出来打的，所以说女生跟女生加在一起，她的力气不是特别大，然后呢球就不好对上点。
3: 面对发力节奏难以匹配的对手，陈艺希及时调整战术，稳住心态，拿下浙西赛区冠军。义乌赛事结束第二天，陈艺希再度登场，拿下永康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初中组女单冠军。4天联赛高密度的赛程持续考验着他的体能与临场心态。陈艺希说，
4: 累是肯定有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打每一场比赛你都要去尽力去打，不管是连续还是就是隔一段时间打一次，你都要去尽力的去打。
3: 高强度的连续作战，能稳住心态不断闯关，背后离不开常年坚持的训练与强大的信念。永康乒乓球协会主席严聪聪说，
5: 他就是6、7岁就开始训练了，其实对他没有想到能4天之内能拿3个分量这么足的冠军，因为其实我们金华地区的话竞争非常非常激烈，之前他一直稳定在前3名的水平，然后冠军的话是偶尔能冲击一次，但没想到这次4天之内省赛、金华赛、市赛都拿下冠军了。
3: 深入初中，陈艺希依旧坚持课后到球馆训练。眼下，陈艺希正针对性补强短板，储备体能，准备接下来的总决赛。与此同时，他还要备战10月中旬举行的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对他来说，3座冠军奖杯不是终点，而是下一段冲刺的起点。陈艺希说：“
4: 我觉得比较期待的是，那个浙 TT 的总决赛跟省运会。”我觉得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在兰溪市湘西镇后同村，有一对父子用竹子写下一个老手艺如何活进新时代的故事。父亲施根良一辈子与竹编相伴，80后的儿子施建军曾在外打拼电商事业，返乡创业后把父亲的竹编作品带进了直播间。当非遗遇上直播，当老匠人遇上新传播，乡村的老手艺正在长出新的枝芽。来听兰溪台记者杨霞的报道。
6: 小院里竹香四溢，65岁的施根良正坐在小板凳上，指尖面条上下翻飞，交错成文。非遗竹编手艺人施根良说，
7: 我干那个东阳的师傅学的，16岁就开始了，今年有45、6年喽。

0: 施耕量大半辈子，编的都是竹筛、竹篮、箩筐这些农家日常用品。在他心中，竹编是养家糊口的手艺，是过日子的本分。他不曾想到，相伴一生的竹器，有朝一日能走出村庄，销往千里之外。转机出现在3年前，儿子施建军原本在义乌经商，一次回乡休假，随手拍下几段父亲制作竹编的视频发到视频号，意外收获了不少网友关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施建军开启了直播。非遗经纪人施建军说，
1: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就没想着就卖货，就开直播。

0: 后面我们就开起来，那时品也没这么多的，那时品也就十来个品，就品种，就后面慢慢慢慢时间长了，这品种达到有上百种，甚至都上千种的。
1: 对于儿子要在网上卖竹编，施耕良一开始就打心底里不相信，一点儿也不看好。父子俩的分歧不光纠结竹编能不能在网上卖，就连拍视频怎么取景、直播怎么说话这些小事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可看着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订单源源不断，施耕良的态度也悄悄软了下来。非遗竹编手艺人施耕良说，
2: 现在编起来放在网上卖，那个量比较大一点了，现在有时候忙过，有时候没出去多，我做别人在师傅做，我一个人编不起了，做有时候做得来不及啊，晚上的还加班。
1: 从实用农具到兼具颜值与功能的家居好物，施建军出想法提需求，父亲凭手艺落地调整，父子俩一遍遍探讨，慢慢打磨出了果盘、茶托、竹针架等一系列爆款新品。新编的竹针架就是他们针对现代家庭厨房研发的代表产品。非遗经纪人施建军说，
0: 比如说你像家里这种针架放在家里去蒸，它这种食品啊放在上面蒸出来，它没有那种就口感就很湿乱的，这种针架它针出来的东西啊，第一它环保，而且你针出来的东西呢就非常的干燥，特别的好吃。
1: 如今父子俩分工清晰，父亲施耕良主抓生产，是品质总把关，施建

0: 了十几万粉丝，单条关于竹编果篮的视频播放量高达几百万。现在直播间旺季时，日销售额能破万元，全年营收能达到四五十万元。产品不仅覆盖大江南北，还远销海外。随着订单越来越多，单靠父亲一人制作早已赶不及，施建军便前往江西、广西、云南、贵州、重庆等地，在全国寻访竹编匠人。如今他联合全国各地300名手艺人，搭建起分散制作、统一销售的供应链网络。现在的施建军还有一个新身份，非遗经纪人。
1: 未来我们打算就是希望把全国各地的一些会做这种竹编的一些师傅，还有一些达人，想联合起来看看怎么样一起把这个竹编非遗推广的更加好吧。
2: 这几天东阳江滨景观带单轨飘香彩叶初燃，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走进公园，赏秋色，享休闲，感受惬意时光。来听东阳台记者李翘发来的报道。
3: 上午8:30，在江滨景观带百公园，市民徐春花正和朋友们一起打太极拳。他告诉记者，自己练习太极拳已经3年了，只要天不下雨就来这里锻炼。
4: 一般6点钟过来，9点钟回去嘛。我感觉以前身体不是很好嘛，现在锻炼了以后嘛，感觉跟人这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感觉很舒服了，整个人。练完嘛，可以在这里嘛玩一下，散散步。现在这个季节嘛，天气好嘛，空气好，是不是？
3: 同样在歌山化水公园，成片黄山栾树正值观赏佳期，一串串硕果如同小巧灯笼随风摇曳，氛围感十足。公园里市民们有的漫步步道，有的挥拍锻炼，还有的享受亲子时光。市民杜先生正带着2岁的外孙女游玩，他告诉记者，自己经常带孩子来这里玩，既欣赏了好风光，也增加了户外活动，一举两得。
5: 出来玩一下，他的那个身体方面也会好一点嘛，对不对？出来嘛。

0: 水村田营发展模式，将多元消费场景融入乡村生态资源。来听义乌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1: 依托366亩的中秦海岸新青年剧场营地，村子搭建起政府搭台、村企唱戏、村民受益的共赢体系，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就业，助力文旅兴村、产业富民。义乌市城投集团旅游公司吴志栋说，
2: 我们项目是2025年4月份开始跟佛堂镇政府、佛堂中村一起投资建设的，项目整体占地面积大约 366.14 亩，到目前为止我们城投集团已 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000万元，基本实现了露营区块还有这个水上运动带的一些项目的开发和运营，已累计为中村村集体增收超过了15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追加投入，新增水上市集、精品树屋、无动力乐园等新业态，补齐高端会务、精品餐饮、商务接待一些业态短板。
1: 中村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打造沉浸式中村嘉年华与南疆不夜村。中村村党支部书记丁红英说，
3: 我们中村作为就是中秦海岸的核心文旅区，我们现在拥有沿街商业、餐饮、住宿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都比较齐全，不管是来我们这里策划浪漫主题的活动，还是青年来我们村里搞一些潮玩的创意活动，我们这里都有足够的施展空间。
0: 近日武义县桃溪镇桃村把 AI 数字人诗词互动答题搬进了青石板古街，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玩可互动，为乡村文旅注入新活力。来听武义台记者曲雨桐的报道。
4: 走进武义县桃溪镇桃村，在 AI 数字人吴柳先生前，游客们驻足提问，询问桃村历史、民间故事、地方特色美食等，数字人一一作答，让古老村落多了几分互动感。

0: 现在呢引进了一些 AI 科技，方便他们查查陶村的历史文化生活，也丰富了游客的游玩体验。
1: 武义县依托古村落、景区、温泉、生态等资源，持续推动数字技术与文旅场景融合，通过 AI 互动、智能导览、沉浸式体验等方式，让乡村景点潮起来，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2: 近日，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实景演绎《素雍春秋》在东阳市卢宅景区素雍堂主轴线上开演。飞檐木构之间，演员身着传统服饰，沿着古宅院落缓步穿行。原本静谧的古宅成为了天然的流动舞台，百年古建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体验。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3: 这出以卢氏家族千年文脉为脉络的古宅大戏，依托卢宅久近院落的空间格局，展现移步幻境。游客可以跟随演员的行进路线，一步步走进卢氏家族延绵数百年的生活场景中。剧本写取卢氏营建素雍堂、子弟耕读报国、家族孝悌母亲、世代守护古宅等核心片段，以小故事承载大家族精神，采用古今对话的叙事脉络，串联起建堂、传礼、守宅的完整故事。戏在宅中走，人在画中游，比起隔着围栏看古建，这种跟着剧情走的方式让不少游客直呼读懂了古宅里藏着的生活温度。游客李女士说，
4: 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这个家族意识特别浓烈，然后每一代都是不停地在传承，这个地方真的是了不起。
3: 十一国庆节活动结束后，素雍春秋固定在每周末常态化演出，推动卢宅从单纯看古建筑的传统观光模式转型为活态读古建，活态

0: 菜的秸秆，它可以改良我们这个土地肥力不足，再一个我们对地下茶水稻的种植有利，再一个我们现在这个油菜预计是在十月底之前要完成500亩的播种。
1: 眼下武义县兴宅镇兴宅村的太丘田市迎来丰产，可山路陡峭，运输不便，果农喜忧参半。为此，武义县五交集团联合兴宅镇组织青年团员进山接力采摘义卖，让田市顺利出山。来听武义台记者曲雨桐发来的报道。
2: 走进武义县新宅镇新宅村王文庆家庭农场的果园，太丘田市挂满枝头，金灿灿，沉甸甸。这片果苗栽于2023年，经过几年精心管护，如今已进入丰产期。武义县新宅镇新宅村果农张先知说，
3: 目前我们采摘掉大概是1/3，就3000多斤左右吧，树上就有可能还有6-7千斤。
2: 新宅镇地处山区，送货主要依靠果农自己往返奔波，陡峭的山路，零散的订单，繁重的搬运，让原本甜蜜的丰收多了几分辛苦。张先知说，
3: 多的时候一天就是能够像这种6斤装的竹槟榔啊，60几篮，然后都是我自己用小毛驴送到武义这样子。像我们这里山区路又比较陡，很多去传输都要我们自己手工提上去，多的时候是用三轮车，那三轮车起来也很危险，扭秧歌一样扭来扭去的啊。
2: 了解到农户的销售压力后，武义县五交集团团委联合新宅镇团委组织青年团员走进果园，采摘、分拣、搬运，接力助农。在武义公交总站，刚从枝头摘下的田柿摆上摊位，市民纷纷驻足品尝。武义县五交集团团委副书记王倩怡说，
4: 今年是我们集团团委和新宅镇团委开展联合义卖的第三年了。今年新宅这家农场的太丘田柿丰收产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组织了团员过来帮忙采摘销售。今年我们创新的把集团新推出的爱有武义小程序与助农义卖结合了起来，线下开展义卖，线上持续销售，把武义的优质农产品更好的推荐给大家。
2: 当天现场还同步销售高山猕猴桃，共售出猕猴桃400斤，甜柿380斤，既缓解了农户的销售压力，也让市民尝到了武义山区的丰收味道。
1: 追踪社会热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0: 痛以及性功能障碍等血气的疾病，加强盆底功能筛查，及早康复，可以有效防治障碍性疾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1: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2: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

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1: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适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存区、金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

0: 不热，这不只是衰老，而是底子空了。中医讲，肾精是灯油，肾阳是灯火，油不足火就虚，火一弱全身失于温养，寒凉缠身。秋冬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

完善。到了清代啊，经过这个清初啊，明末清初，明医复山，再度改良优化啊，这个行为啊，这个过程在中医体系里叫古方化材啊。那有的人说了，流传千年的古方本来就已经经典了，后世的名利医怎么还反复调整还改良呢？你裁啥裁呀，对不对？这原因很简单，因为时代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人的体质啊，他对健康的理解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唐代古方初衷非常纯粹，核心就是固本培元，它是针对性的解决当时的一个泄症的问题。什么叫泄症呢？就气球漏气儿了，你湿邪困脾就反复泄泻，大便不成形啊，你气虚下陷就自汗盗汗，哎，你就尿频，哎，就憋不住尿，气虚湿固，脏腑下垂，中风就口眼歪斜，这都是最开始古方的主攻方向啊，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到了清代之后呢，这社会稳定，生活富足，人有钱了，人身体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富山当时是给谁服务呢？山西巡抚啊，晋商乡绅这些上层阶级，说白就是有钱有势的这批人。这些人衣食无忧，但是饮食厚腻，体虚劳损，思虑过度，往往都是日积月累的慢症啊，跟现在说的这些老慢病很像。你单一用古方调理啊，它没有办法适配这种复杂的体质，所以富山呢打破了单方的局限，它以固本培元为核心，博采众长，融合了五大传世名方的精髓，重新配伍优化了。哎，这一融，哎，就融出名堂了。首先，六味地黄的底子，你看它熟地、山茱萸和山药，哎，这就是六味地黄的底子啊，这是基础，是地基啊，它是补肾阴的。为啥这个算地基呢？在中医理论里，阳啊，阳性清灵上升，无形无止啊。阴气重浊下沉，有形有止，就能看见形态的都是属阴的。你比如说血就属阴，气就属阳啊，这是中医的理论啊。它是打地基的，地基是往下沉的，就属阴的东西啊。所以这几个是打地基的。然后左归谁？张景岳的帮子，他是滋阴填精，滋补肝肾啊。但是光有水不行，得有火呀。哎，于是又把右归弄进来了。右归也是张景岳的方子，它是温补肾阳、填精补髓的，八戟天的肉苁蓉啊、鹿角胶啊，温而不燥的，哎，然后有水有火了，你得让它运转起来了，于是用了生脉饮啊，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个生脉饮呢，是李东垣的方子啊，我是脾胃论嘛，我就是李东垣的弟子啊，我这不是他教的，我是向他学习的啊。李东垣的思路啊，就补脾，专门治气阴两伤的。人参补气，麦冬养阴，五味子收敛啊，一补一润一收，这把耗散的气阴就聚起来了。然后就是锁住，光聚住不行，你还得能锁住，别让它跑了。这就得用五子衍宗了。五子衍宗里用了枸杞、菟丝子、覆盆子。五子衍宗啊，是明代王肯堂的方子，它是补肾固精的。啊，就是肾精这个东西你补进来了，你得把它攥住，不能让它溜出去，钱挣来了搁手里攥着，别往外撒，一撒

0: 现在的身体情况呢，就是血压不稳定，心脏呢也不好，那怎么样的调理呢？想请教一下。
1: 你血压什么情况？
0: 那其他的情况嘛，总的来说，我今年已经80周岁，刚刚满80周岁。那个脑子呢，好像经常迷糊，就是昏昏沉沉的啦。
1: 嗯，你血压情况是什么样的？
0: 血压不稳定。
1: 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
0: 血压高170了，180了，200都有过。
1: 啊、哦，那么低压多少呢？
0: 低压有，低压我我也不知道，我住在养老院里嘛，就在养老院里呢，那个医生呢给我吃那种什么，闹麻了呢，要送医院去。
1: 不，我是说您低压是多少？低压是84对吗？
0: 哎，
1: 这是最低的时候对吗？
0: 哎，
1: 啊，那么您低压还是不错的啊。
0: 低压80是不错的。
1: 哎，你高压178，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对于你来讲，主要是末梢的栓塞和动脉硬化。
0: 嗯。
1: 那么这个事儿好办，你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就行了。啊，我跟您说，老太太，您听我说啊，这个您这个事儿啊，我建议您啊，做一个听话的老太太，你就是好好的吃纳豆激酶，啊，配合健脾降脂颗粒，这两个会更好。
0: 嗯，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嘞，再见阿姨啊。
0: 嗯，再见啊，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101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今年37岁，然后最近2年是吧，晚每天晚上睡觉流口水。
1: 啊，流口水，就流到枕巾上，对吗？
4: 对对是的。
1: 你这个年纪啊，说是脑神经有障碍的可能性不大，你得查一查结构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腺体分泌的是不是太多啦？啊，再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哪个管堵啦？或者是就是通路上的事儿，因为这个口水啊，在我们人体里，不论是清醒的还是睡着的，自主吞咽这个事儿是不需要用意识来控制的，你只要流出来了，就说明它这个通路受阻，上耳鼻喉科查。一般来讲都是哪个硬件坏了，比如哪个管儿堵了，哪个管儿漏了，一般都是这种事儿。
4: 我这种测试的，然后我打呼噜也特别严重。
1: 不行，你这个通话质量不太好，听不太清。你到医院查了吗？
4: 我去年查了一次。
1: 怎么说？
4: 我去年查了打呼噜吗？
1: 打呼噜啊，打呼噜是打呼噜。哎，但是打呼噜有些事儿可以跟他是共同的原因，但咱就说你这事儿，你得再重新查啊、哦。你这个年纪打呼噜一般都是胖，脾虚一般都是这事儿。那咱别岔开话题，你现在主要问题先把这事儿搞清楚啊。流口水比打呼噜我觉得事儿大。
4: 行，
1: 好不？
4: 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啊。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你好，哎，你好，我是铁峰。
5: 啊，你铁峰好啊，好。
1: 啊，刘
5: 老师您好。
1: 您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我说我不是手术以后，手术2个多月了嘛，就是被说是我肺结节做完手术了。
1: 嗯。
5: 我说现在还有点那个，反正就是不合适呗，就是那个里头那口子啊，就好像有点发

0: 移动似的，我就去问问。
1: 你是说你两个多月前做了一个手术？是
0: 啊，对，两个半月以前。
1: 做了一个手术，手术完了到现在两个多月了，你现在觉得刀口那地方发紧，对不对？
0: 对。
1: 按道理
0: 来讲，外头已经好了，就里头完全是。
1: 啊，我知道，就是人呐，做手术的时候，它是一层一层切的，然后呢，长它也是一层一层长的。它哪一层啊？如果中间有一层说长得不太好，它可能就有一些感觉。这个你这种状态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说实话，我也拿不准。
0: 这么的，
1: 先
0: 让我也知道。
1: 这么的，我给你找个人吧，找个这方面特别经验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大牌专家。
0: 那好了。他结果说我这个装肺还有点，还有微小的结节
1: 啊，你这些都让你比较担心是不是？
0: 啊，对，还有是慢性炎症说的。
1: 啊，行，我明白了。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其实不是病怎么样，是你心里有忧虑，你有点担心，对吧？
0: 啊，对。
1: 那这样。

0: 长的，行不行？
1: 啊，好啊。
0: 我看啊，北京医院胸外科的焦鹏老师，焦主任现在正好有空，我们请导播联系一下这个焦鹏老师，让他给你解释解释这事儿，好不好？
1: 好的。
0: 然后一会儿呢，焦鹏老师他会问你一些问题，咱们就好好回答啊。问什么说什么啊，咱们抓紧点时间。焦鹏老师有空，咱请焦鹏老师给你解答。下面有请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焦鹏。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焦鹏，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擅长处理胸外科各种疾病，尤其是肺癌、肺结节、胸腺疾病、重症肌无力、纵隔疾病、肺部良性疾病、食管癌、食管良性疾病等微创手术。对于微创胸腔镜手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尤为熟练，擅长胸部肿瘤的射频、微波等微创治疗，尤其是经内镜下磁导航等微创诊治。
0: 焦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小峰老师好。
0: 哎，你好，给您添个麻烦。我这儿啊，我这有一个老太太，两个半月前开胸做了个手术，好像是个结节。做完之后吧，她现在觉得刀口里边发紧，而且呢，她那里头啊，陆陆续续，一是还有一些微小结节，再一个可能啊，复查的时候医生说有点小炎症，老太太有点紧张。她这种情况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您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老太太现在在线。
1: 啊，好的，她正好在线哈、哎。那我正好我说她听着哈。
0: 啊。
3: 哎。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做肺结节手术啊，它是要从皮一直切到胸腔里头去，一层层的切进去。切进去了之后呢，咱们人啊，只要受到外界创伤，这个有伤口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些瘢痕啊，一些纤维条索呀，一些粘连啊，这些都慢慢会逐渐的形成。这是人的正常修复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些这些正常的反应。所以有些人在形成这些反应的过程中呢，每个人感觉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哈、啊，所以您说发紧的感觉呀、啊、什么的，这些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这是正常的，没关系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您说的那个肺小结节呀、是这样的，肺长结节这很正常的。其实有文献统计，大概有80%多的人肺上都会有结节。当然，我说的

0: 多正，这就意味着很多正常人非常都有结节，这些结节呢、
1: 啊、
0: 真正恶变的几率大概就千分之几甚至万分之几，也就是说这些结节呢、
1: 啊、
0: 根本就不用太紧张，不用太关注它，明白吗？
1: 啊，
0: 医生给您切的结节，当然您开始做了个结节手术给您切结节，他要他切的结节一定是他认为高危的结节，他认为能要癌变或者已经癌变的结节，这种结节我们
1: 就是已经变癌了什么的啊。
0: 对，还有一些结节呢，一辈子也不变癌的结节呢，不动它，明白吗？就像咱们皮肤上，举个最简单例子，就像皮肤上长痣，每个人皮肤上都有痣，就像每个人肺上都有结节，大概是一个道理的，明白了吗？
1: 嗯，
0: 这些没有意义的这些结节不要理它。绝大多数结节、
1: 啊、
0: 绝大多数结节跟你和平相处一辈子，等你百年之后他就跟你走了，就和平相处一辈子，这辈子他不理你，你也别理他，互不干扰就行了啊。大多数人肺上结节都这样、
1: 嗯、
0: 明白了吗？这种结节你有我也有，每个人都有，几乎每个人都有、
1: 啊、
0: 几乎每个人都有，只要仔细看 CT 大多数人都有的，只是现在很多影像科医生人根本也不报，特别小的，你像3毫米、4毫米的，有些影像科医生连报都不报，当然有些影像科医生他报，尤其现在直接用 AI 阅片的那些中心，他们现在 AI 就是 AI 是什么？就是电脑啊，他们来阅片，他们阅片的话，他们会把一些很小很小的细节都给你报出来，所以现在老百姓都很焦虑。其实我们现在觉得有些特别低微的1毫米、2毫米的，你报它干嘛？报了也没啥意义，只要老百姓他就可以了。报完了就像您这就您这种情况不用焦虑，结节咱们都有啊。
2: 嗯。

0: 对，
1: 你说太对了啊。
2: 总而言之啊，老太太啊，跟手术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大，然后呢，关键是他对你没什么大影响，您的健康啊，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别紧张啊。
1: 啊，哎，
2: 定期复查啊。
1: 哎，好，那你给我姐姐，我很谢谢你了，我就没事
2: 了。哎，就这样啊，再见，阿姨啊。好嘞，
3: 阿姨再见。
2: 哎，再见，哎。焦老师啊，非常感谢啊，今天辛苦您、哎、啊。
3: 哎，没事没事没事。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3: 好好好，哎哎，再见，丁峰老师。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刘小兜说，我妈妈经常腿麻，怎么回事？一年多了，两条腿不定时的麻。她今年54岁，查腰椎，一定要先查腰椎啊，腰椎没事再查别的地方，好不好？生活给我的感动。微友小平他说，我有事请教，我牙根全痒啊，不疼，牙根都痛红，你看帮忙吃点啥药呢？你这得上口腔科，为什么呢？牙根这个地方牙龈出现的炎症，绝大多数都不是在药房能够买到的药，就是你在药房买药治不了，最好能由牙科医生给你用一些外用药。另外，你这个牙龈感染是不是由于一些牙结石、牙菌斑刺激引起的呢？是否要清理一下牙结石、牙菌斑呢？哎，如果需要的话，这些也得口腔科医生才能帮你完成，这不是你自己在药店里买点药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会在这每个人。唯有小杰说，我儿子30岁，脾虚，一天便1到5次，很瘦，请问吃点什么药？吃多长时间？你给他吃香砂六君丸啊，香砂六君丸，长期小剂量吃。微友轻舞飞扬，铁峰老师你好，前一天我说我膝盖疼，我现在把核磁共振拍完了，你看看该怎么治疗？妥嘞，我瞧瞧啊。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右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关节腔及髌上囊内少量积液，你看有损伤了，说明什么呢？累着了。这个交叉韧带呀，是我们膝关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组韧带。说损伤什么意思？抻着了，没断。要断了，你就不仅仅是疼这点事儿了。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平时走路的过程，要么时间长，要么就是承受的重量大。比如说有的人爬山、上楼梯时间太长，或者是负重时间太长，还有这个上楼没有下楼负担大。大家记住，人膝关节承受重量最大的时候就是下楼的时候，相当于自身体重的6倍，甚至达到9倍。说这怎么还有差距呢？你穿平跟鞋就是6倍，你要穿高跟鞋就是9倍。说平跟高跟怎么区别啊？不用看型，你的后脚跟比你前脚掌水平面高，哪怕高1厘米都是高跟鞋，明白这个道理了吧？所以说呀，我们这位轻舞飞扬啊，你说你这么年轻，这上面写着才30岁，怀疑你穿的鞋有问题。我为啥强调这一点？年轻女孩为了美，如果穿个高跟鞋天天上楼下楼的，你的交叉韧带可能就是这么伤到的。我提醒你，第一，做好休息；第二，工作的时候给自己备一双平跟鞋，不要频繁的上楼下楼爬山啊。还有一定要补钙呀，你现在最要紧的是休息和补钙。微友美丽心情说，请问早上起来眼睛有些肿，这是什么原因呢？眼睛周围肿还是考虑肾的问题，是肾代谢水液的能力下降，中医讲肾阳不足，水液气化不利。我以前给大家说有一药叫五苓散啊，中药补阳的药，五苓散就是补阳的药啊。其实我老跟大家说，补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在条件允许、上了年纪的人应该坚持做啊。你也可以试一试。这个微友啊，叫什么名字？一大堆字符，后边是个珠，珠宝的珠。说我体检报告显示潜血3个加号，出什么问题了？我今年57岁，有潜血不一定就有问题。其实从我们经验上看，大多数50-60岁的妇女有潜血一般都没有病，多数都是由于功能衰退引起。什么功能衰退呢？泌尿道黏膜免疫功能衰退，

为什么呢？因为雌激素分泌减少了。说原来啊，更年期之前还有月经的时候，它的雌激素分泌水平如果是100的话，那么月经没有了，到了更年期，它的雌激素分泌水平就能降到10左右，就能差这么多。那么我们的黏膜一旦失去了雌激素的供养之后，它就会变得干燥萎缩，它抵抗外敌的能力就会下降，就开始出你说的这些现象。所以是怎么办呢？想办法补益我们的气血，尽可能的让黏膜免疫功能恢复一点，提高一点，然后勤喝水勤排尿，一般没有别的什么事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77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是吗？
1: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哎、你好，你好。我现在是这样子的，我那个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胃窦那里啊。
1: 你多大岁数啊？
2: 38。
1: 你天天都干啥呀？萎缩性胃炎这么年轻。
2: 我也不知道，肯定喜欢吃，你像喜欢吃辣还是干嘛？
1: 不光是这个，你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吗？
2: 好像以前做胃镜的时候没有了，就是前年做胃镜的时候有过一次。
1: 那玩意儿有感染，
2: 就是、
1: 你要不治
2: 有感染过，
1: 你不治它好不了啊！你治了吗？
2: 治过了。
1: 当时治了，完了以后没复查过。
2: 检查2-3次都是糜烂性胃炎，没有萎缩。这次我又去检查的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
1: 做胃镜啊，要到高水平的医院，在一个地方坚持做。那个萎缩性胃炎呢、
2: 哦、
1: 自己是不会康复的。
2: 哦，那是不会康复的。
1: 对，就萎缩性胃炎永远都是萎缩性胃炎，不论我给你吃多少药，你都是萎缩性胃炎。但是萎缩性胃炎黏膜免疫功能恢复了之后不发展，就不会变成癌。
2: 对啊，我有肠造环。
1: 你呀、啊、
2: 对。
1: 哎呀，那怎么办呢？你得想办法提升自己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除了接受医生的规范化治疗之外，除了在生活习惯上改变之外，你还要坚持做这个消化道黏膜免疫的提升。
2: 那就是需要有什么办法？
1: 益生菌呢？
2: 益生菌啊。
1: 对。
2: 哦。
1: 嗯，冻干粉平时要放在冰箱里的。
2: 哦。平时放冰箱里面。
1: 对，放在冰箱里保存的那种。
2: 嗯，好，谢谢你。
1: 好，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2: 好，
1: 再见。
2: 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759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哦，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哦，我就是2022年生病的，到现在一直没治好。
0: 什么病啊？
5: 就是西医诊断是格林巴利综合症。
0: 我天，格林巴利啊！哦，然后呢？
5: 中医诊断是痿症。
0: 嗯，对。
5: 反正。这几年西医一去西医看，然后就会加重，看中医吧也没效果，什么方法都试了，感觉没用。
0: 格林巴利综合症本来就是这样的病，它属于疑难病症。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呢，对它都有研究，都有研究，但咱可不敢说这个谁。

0: 治就能怎样怎样就得好，这可不敢说这话。
1: 是，
0: 嗯，
1: 挺难治的这个。
0: 这是世界难题，世界难题啊！人类目前为止还没有把格林巴利综合症这个事儿完全搞清楚。
1: 嗯，
0: 你希望我帮？

0: 什么有名的医生啊，能推荐一下，或者这方面的专家什么？
1: 我给你推荐专家可以，就是国内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医生很多，但是呢，只是研究阶段，你要说到谁谁谁那儿去，格林巴利综合症啪啪来一个就好一个，来一个就好一个，那可没有。
0: 那是什么病都需要什么样的人治
1: 啊？您是哪里人？
0: 我河南洛阳。
1: 哦，洛阳的。那你是在河南治啊，还是？
0: 肯定就是哪个把握大点先去哪边，或者说就近吧，把握大的优先，就近的第二吧。
1: 那你要是在河南治，就郑州呗。
0: 郑州。
1: 对吧？你都去过哪里？
0: 反正河南大部分地方都去了，是吗？反正我去的没有说去过中医的话，没有去过特别大的医院。
1: 我不推荐中医，我不推荐中医，我找不出专门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中医，没有这样的中医。
0: 没有这样的中医。
1: 就是说，这个中医专门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没有？
0: 没有。主要是我一去治西医的话，好像就感觉加重了，感觉不敢去找西医治了，感觉。
1: 你知道为啥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吞吞吐吐、坑坑瘪肚的，我就不知道说啥。因为你比较年轻，一听声能听出来你是个年轻人，而且你身患重症，我都不敢用绝症这词儿。你说你治疗，你说我应该多给你点信心，但你都刚才都说了，你哪哪都去过。我一合计，你这洛阳的、郑州，你那几个医院你肯定都去过。但是如果你就想让我给你找个中医，就这个事儿，它跟我的思维不一样，我不是这么看问题的。我认为中医治不了这个病。咱俩要的不一样啊。
0: 那你说去找西医治吗？
1: 哎呀，我为啥刚开始前面就是一个字跟你解释，就这个事儿你上哪治都治不了啊，因为你找到我，你心里就有个定势，铁峰给我找人能给我治好，我找不着这人，明白不？这是我想说的话。
0: 我懂了。
1: 那既然治不好，河南你全都去了，我给你找谁都白扯呀，对不对？你比如说河南，河南中医，那就河南中药大学一附院呗，对不对？河南中药大学一附院神经内科王宝亮呗。对不对？你找过吧？
0: 没有。
1: 哎，那你这不对呀。
0: 河南大部分地方我没去，中医没去过，我去的都是比较私人的医馆这种。西医的话去过大医院，中医没去过。
1: 是这样的。我跟你讲，看中医还得是上正经大医院。像你说去的那些江湖小医馆什么的吧。这个不是技术的问题。是什么？是我怕他不跟你说实话。就是不在医院的医生最担心的。

0: 消耗你多少钱他才让你走，这事儿要命。所以我从来不介绍江湖医生、民营医院的医生，我不敢说，我介绍全都是在职大医院的医生，因为这些医生他不会干的事儿。你像王宝亮，王宝亮王老师二级教授啊，再升一级就院士了，省名中医，他能坑你吗？他顶多他治不了，
1: 嗯，
0: 对吧？但我还不敢说王宝亮王老师治不了格林巴利综合症，人家能治，只是不保好而已，明白我意思了哈？
1: 明白。
0: 哎，你就去吧，去看看再说吧，行不？
1: 行。
0: 嗯，好，
1: 去看看再说。
0: 啊啊，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是全名啊。
1: 好，
0: 脑病科王宝亮。
1: 好，
0: 好吧。
1: 行。
0: 哎，好。
1: 好，
0: 嗯，再见啊。
1: 谢谢你。好，再见。
2: 啊，接完这个电话，铁峰心里其实挺不舒服的。不舒服是因为啥呢？那种无力感啊，就是有些事儿我们办不了，解决不了啊。有人奇怪了，什么病啊？格林巴利综合症是个什么病啊？把铁峰难为成这样啊？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人类呀、啊，科技发展到今天，都 AI 人工智能都出来了。

经系统啊。什么叫免疫系统攻击神经系统呢？我们的士兵、我们的战士攻击我们自己的输电线路，攻击我们的电脑网线。哎，说为啥攻击？没事儿，闲的，就是想打啊。他为啥不打别人？找不着别人的，就打自己的。就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攻击周围神经。这个病不是遗传来的啊，很麻烦啊。格林巴利综合症呢，不仅让人痛苦，也可以让人失去生命，是可以死人的啊。分情况啊，格林巴利综合症呢，它会一点一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说神经症状啊，四肢的症状，麻呀、疼啊、烧啊啊。有的人呢会面瘫，会说不清楚话，会吞咽困难，喝水会呛，最危险的就是呼吸机麻痹，这是可以死人的，这得送 ICU 用上呼吸机的啊。所以说出到哪儿不一定，有的人血压忽高忽低啊，有的人出汗呐、啊，有的人心跳忽高忽低啊，有的人这个拼了命的出汗呐、啊，啥样的都有。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花好月圆，他说我最近半夜起来吐，吐的是红色像血一样的东西红，最近有口臭，去年做过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最近又犯了，请问我该怎么治疗？你一定生活上有某种问题啊，你这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吗？我不敢说，但是只要说胃里有红色的东西往往就是出血，这个出血往往就和什么呢？和损伤有关，而损伤不仅仅和幽门螺旋杆菌有关，它也和胃酸分泌过多、黏膜的这种刺激都有关系，甚至和一些重大的疾病。我建议你啊，到这个内镜治疗中心做胃镜的地方下镜看一看你到底哪出问题了，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办，好吧？微友笑而不语，说小孩不爱长个怎么办呢？四岁了，身高95，体重是30多斤。给孩子第一要健脾啊，健脾，坚持健脾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好处，这是第一。第二，四岁身高95厘米不算矮小啊，谈不上就是什么病，你也不要着急。儿童的生长发育是分时段的啊，这个六岁之前啊有一个高峰期，下一个高峰期要等12岁14岁以后才会开始，所以家长不要着急。未有快乐宝贝，他说我女儿8岁经常拉裤子，大便好了呢是香蕉便，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这样的啊，8岁的孩子是可以交谈的了，这件事情你让我给你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肯定给不出来。为什么导致这个人拉裤子啊，就是大便失禁，有很多原因，但是不外乎跟我们的神经、跟我们的肠道啊、括约肌跟肌肉控制有关系。

0: 微友小高，
1: 他说我的右脚走路比左脚沉，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左腿腰下面臀部这里也疼，现在坐着躺着起来都很困难，昨天下午去拍 X 光片说腰椎没有问题，是不是要做核磁共振呢？开车的时候被追尾了，但是追尾不严重，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你必须得考虑这个问题啊，你啊一定要上骨科把这个事儿查得细一点啊。其实我们经过很多这样的病例，刚开始这个外伤意外发生的时候没什么感觉，过了一段时间症状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说一定要先把这个事儿搞清楚，只要你有症状就得查，你现在让我说你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有外伤基础的话，我不敢说，我不敢评价啊，因为我对外伤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受了什么样的伤，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呢好好的啊，严肃认真的接受规范的检查，查出问题来再说。微友李楠他说皮脂腺异位症有治疗的方法吗？27岁。哎呀，你这个问题我得怎么说呢？说心里话啊，皮脂腺异位这个病不需要治疗，因为它没有任何危害，你想处理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好看，为了美的话，那到皮肤科啊，我们可以接受皮肤科的治疗，从美容的角度出发接受皮肤科的治疗啊，从临床专业上来讲这个病是不需要治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14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我问一下，
3: 嗯，
2: 我的送碗在这个送碗上，在三个月之前我做的这个磁共振，他说的是那个软骨破裂啊，还有这个退行性病变，现在一直还不好。

0: 手机尾号312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哎，请问老师
0: 啊。
1: 就是我老爷子呢，老爷子他就是新扩大，对，还有新房产啊什么都，我应该是图片什么都应该发给你们。
0: 嗯。
1: 就是他就是上段时间就是一下子肚子疼，后来呢，好了，舌头烂了。后来呢，又那个脸肿起来了，到凤凰人民医院，凤凰人民医院他说他脑梗，他说
0: 房颤呢，
1: 就这样的，
0: 房颤是房颤，心衰是心衰，他脸肿是因为心衰，啊，怕他脑梗是因为房颤，这是两件事。
1: 哦，嗯，后来人民医院后来开了从4-5天以后，人还没恢复，反而人。心好像，他说心很慌，很难过。
0: 嗯，这不是4-5天能治好的病，而且到医院去治疗不是治这病，是为了保他命，是为了活下来。
1: 嗯、
0: 病其实还没治呢。
1: 那就是嘛。但后来呢，我跟医院说了，我说人民医院，我说要么给我转院，后来转到方桥第一医院呢，看了人后来心啊什么都就平稳下来了嘛，就这样的嘛。他等于是2.5节跟3节都动过手术了嘛？
0: 啊，换过瓣，我看着你的报告了。
1: 对，就都换过瓣了嘛。那现在呢，他就是医生的意思就是，方桥那个吴涛医生的意思呢，就是叫我做

0: 他等于是59年开始，等于心跳慢什么这样，等于装起搏器开始的。
1: 他应该看中医，早就应该看中医。
0: 早就应该看中医。
1: 这个人心阳不足啊。
0: 就是嘛。那所以说我想问你，铁凤老师是不是可以看中医？
1: 早就应该看中医了。
0: 早就应该看中医啊。那中医到哪里看呢？
1: 中医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奉化的。
1: 凤凰太小了，
0: 凤凰太小了。
1: 凤凰太小了，来宁波还是？
0: 那到宁波也可以的。
1: 宁波呗，到宁波市中医院。
0: 宁波市中医院是吧？
1: 对，宁波市中医院。
0: 中医院的话是开哪个医生呢？
1: 看看王维新吧，好吧。
0: 王维新是吧？
1: 对，王维新。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了，还有问题可以微信给我留言。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2: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1: 大家好，我是铁峰。
2: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1: 你呀，就是不听话。
2: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1: 就老了才长呢，那骨质疏松吗？就
3: 影响三个骨帽。
1: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4: 作为镜子，我来找我。
1: 对，我就这么想的。
2: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6: 一觉睡醒不解乏，做事提不起劲头，话到嘴边突然卡壳，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捂不热，这不只是衰老，而是底子空了。中医讲，肾精是灯油，肾阳是灯火，油不足火就虚，火一弱全身失于温养，寒凉缠身。秋冬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0: 北京时间11点整，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财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扶彩文化，精华扶彩，公益随行。浙大寺院提醒您，工作日下午准时收听大医生在身边，省级专家分享健康干货，您的健康我们为您守护。
1: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主任高原。每一个早产宝宝都是早到天使，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是国家的未来。用我们精湛的技术和细致充满温度的护理，护幼早产儿健康成长。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新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新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0: 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4: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0: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5: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0: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行，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30。
1: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极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0: 婴儿消化道门诊首尾，科学搭配膳食纤维，建立规律排便习惯，及早识别排便困难、腹痛等信号，通过行为干预和药物短期辅助来打破一个恶性循环，是防治儿童便秘的核心策略。让我们携手扫除成长路上的肠道路障，为孩子铺设顺畅的童年轨迹。
1: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2: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攻陷疾病，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3: 接下来为您重播金广早新闻。
4: 这里是浙江之心，这里是奋进金华，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聚焦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服务金华发展大局。从港澜链主战场到15/5蓝图，我们用心传递每一个推动城市前行的声音。中心工作在哪里，我们的声音就在哪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穿戴用电器 AI 生活全家享。金广早新闻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1: 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精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金广早新闻，我是郑强。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今年前三季度，浙江中欧班列进出口集装箱量突破20万标箱。张建在征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动员部署会暨府院府检联席会议上强调，以创促改，以创促建，以创提质，坚决打赢示范创建攻坚战。以新品拓市场，我市企业厉宾秣马备战第140届广交会。最高补贴20000元，金华启动老旧房屋翻新改造专项活动。根据飘屏精神，践行新闻四立，纪念邵飘屏诞辰140周年主题活动昨天举行。下面请听本次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从杭州海关所属金华海关了解到，截至10月9日，今年浙江中欧班列进出口集装箱突破20万标箱，刷新历年同期运量记录，让浙江制造出海更稳。

0: 俄罗斯总经理叶飞说，
1: 目前中欧班列在莫斯科、塔什干等多地都有了海外的集散中心，货物运送范围可以扩大到集散中心周边的多个城市，货物的运输时间可以压缩3-4天左右。正得益于这样的物流优势，我们能够整合吸纳更多的货源，覆盖更丰富更广的货物品类，服务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亚欧市场上逐渐打出了口碑。
0: 开行数量稳步提升的同时，班列运载的货物品类也不断丰富，电子产品、光伏组件、智能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逐渐成为主要出口商品，回程则以矿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原料、高端红酒等生产原料。

王建中参加。张建指出，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是落实法治浙江建设部署的政治考题，也是市委市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近年来，全市上下坚持把示范创建作为法治精华建设的总抓手，制度供给有特色，依法行政有质效，营商环境有标识，基层基础有支撑，府院府检有合力，形成了良好态势。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把握创建工作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实诚实干实际导向，合力攻坚，奋己争先，为精华全域跃升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加快实现两高一图景，筑牢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张建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攻坚冲刺，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要对标创建要求，压实责任，加快推进法治督察重点问题闭环整改，全力提升群众测评满意度，推动各项创建要求落地见效。要坚持八五同心，全域协同，各县市区要结合实际，聚焦重点领域，固优补短，夯实根基，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整体质效。要立足精华

0: 发来的综合报道。
1: 走进浙江蒂诺工贸有限公司产品展示区，企业负责人王军宁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主打新品，一把以铁代铝的圆鳞剪刀。王军宁说，它的外形上跟以往的产品没太大区别，但在保持质量的前提下，使用成本却实打实降了下来。
2: 我们可以通过最新的这种产品的设计，以及以铁代铝的这种高性价比的这种商业思路，去认识更多的意向客户。因为铝合金现在价格特别高，这样可以给客户带来最少25%的成本节约。
1: 除了产品本身的创新，企业还把心思花在现场如何吸引客户上。今年企业从产品画册、产品色系到展示资料都重新调整，提升了设计质感。王军宁说，
2: 你打开我的画册之后，就像一个礼物一样，广交会这么多厂长商，他的画册是不一样的。当客户拿到咱们这个画册的时候呢，他会有一种仪式感，对我们的产品，对这个公司的印象就会加分。
1: 作为一家专注圆鳞剪刀细分市场的企业，蒂诺60%的产品出口欧美、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今年广交会，企业计划参与1期、2期展会，并带上200余款新品参展，希望以新产品、新思路结识更多客户。王军宁说：“
2: 那么我们可以接到更多的意向客户，最起码能够接个100个意向客户。那我们销售目标肯定很明确，接个200万美金回来喽。”
1: 在浙江浦江博虎链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即将亮相广交会的展品进行最后检查。今年，企业结合海外市场需求，在以往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研发调试的20多款链条新产品。公司销售副总黄媛媛说：“
3: 这些产品呢，我们在结构上还有材料上都做了优化，跟以往都不一样，会更加贴近用户的这个心声、这个想法。”实际使用起来就是会更加的轻便，因为我们防滑链有些传统的就很难安装嘛，我这些都是简易安装款。
1: 此次备战广交会，博虎链条聚焦产品创新升级，以新品亮相赋能外贸增长，为出海拓市场积蓄动能。黄媛媛说，
3: 通过广交会，我们希望不仅是外商也好，还是国内的市场也好，我们都希望达到一个能打造我们自己品牌在用户心中的一个影响力，提高我们产品的一个竞争力，让更多的用户知道我们博虎品牌的存在。
0: 昨天，记者从金华市老旧房屋翻新改造服务专项活动办公室了解到，从即日起到2027年下半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老旧房屋翻新改造专项惠民活动，首期计划完成500套老旧房屋改造，切实提升老旧房住户的居住环境，实实在在增进生活品质。来听本台记者于新勇的报道。
4: 据介绍，有老旧房改造需求的市民可通过微信搜索金华惠民家装小程序线上参与报名，也可以到东阳街1045号4楼金华市家装交易服务中心进行线下申请。金华市老旧房屋翻新改造服务专项活动办公室负责人蒋琴说，
5: 只要是老房子，业主他自己自愿就是需要改造的都可以，根据他自己需求，可以全部换新，也可以那个局部换新，单独租房卫生间，合起来会推出当地下室防水维修专项，都会有这些服务。
4: 旧屋换新，安居惠民，老旧房屋翻新改造专项活动启动以来，目前已有12家实力强、口碑佳、信誉好的本地家装行业龙头企业入围本次合作单位。金华市老旧房屋翻新改造服务专项活动办公室负责人蒋琴所，
5: 目前入围是12家，那后续还有待申请。我们对前面的12家也是经过严格的筛选考核，包括他们的资质、经营状态，都是在金华市就是知名的施工企业，像棉家、华选啊，还有万家丽啊。活动的这个初衷就是要让老百姓感受到更好的服务，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实惠。
4: 据介绍，本次活动金华惠民家装小程序是官方指定的线上申报入口，审核通过后，业主与施工方签订合同的同时，需要到活动办公室进行备案，备案后装修款转入第三方监管账户，以保障业主的资金安全。另外，本次活动家装补贴政策按最终成交价给予10%的装修补贴，单户补贴最高不超过20000元。金华市老旧房屋翻新改造服务专项活动办公室负责人蒋琴所，
5: 必须得我们这个惠民家装小程序入口报名，这个是唯一的一个

0: 报名。接受报名以后，他自己指定或者是我们推荐一家入围的企业去对接，签订合同以后，他要先到我们这个办公室来备案，备案通过以后，按照合同就是打款到指定的监管户里面。我们就是要让业主对这个资金感到更加安全。
1: 本次活动由市家装交易服务中心具体组织实施，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组建了专家服务团队，对房屋装修提供过程指导与监管。为此，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相关负责人也做了一些提醒。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秘书长严敢说，
2: 在申报的过程当中特别要注意，房子一定是要新装修，不能说已经装修完了，肯定是不在这个合同范围之内。新装修的服务对象或者是服务单位，他一定是要进入专项活动的入围单位，他必须进入我们的第三方资金监管体系。因为有这个资金监管体系以后，施工单位他会在施工过程当中特别会去注意业主的评价。那么我们现在引入第三方资金监管，其实也是用了一种资金监管的机制来保障消费者的质量安全。
3: 近年来，永康市人民检察院龙山检察室立足基层一线，聚焦农村集体三资保护、虚假诉讼监督等重点领域，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将检察履职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以检察之治助推社会之治，在办案中化解矛盾纠纷，在服务中传递法治温度。来听永康台记者池新华、陈请的报道。
4: 这天，在永康市人大代表的监督下，检察机关向西溪镇石江村支部委员会、西溪镇石江村村民委员会公开送达检察建议书。活动还邀请了西溪镇相关领导、部分市人大代表共同见证监督。这份检察建议源于人民检察院龙山检察室办理的一起涉村集体支付令虚假诉讼监督案。2025年9月，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永康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石江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三美融合项目工程款150多万元。法院依法发出支付令，因该村负责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支付令发生法律效力。永康西溪镇石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吕新奇说：“
5: 我们刚刚接手的时候就面临的就是一个支付令，支付令面临就是封账户，封账户就没法开支，没法动了，就是没法经营。”
4: 接到线索后，龙山检察院没有就案办案，检察官调取石江村三年财务账目，逐笔核对合同、付款凭证和发票，并层层追查资金流向。经多方比对、深入调查后查明，合同中定制 LED 显示屏和三亩药材基地两项工程，早在2021年就已由村里自行采购、施工完毕并全额付清，却在三年后被重新包装成工程款。进一步调查发现，项目承包人任某通过挂靠多家建筑公司承揽工程，资金经过多个个人账户层层中转，最终流向其儿子账户。此外，检察官还发现，此前任某因未履行生效判决，已被法院列为失信执行人。永康市人民检察院龙山检委会委员、检察室主任黄健说：“
6: 那这样的话，他在石江村领取了工程款以后，这个工程款被他自己占有了以后，没有支付到法院执行局。”用于执行他的其他的这个执行案件，不仅仅他在这个向石江村申请支付令的过程当中涉及虚假诉讼，同时他自己也涉嫌了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这一个犯罪线索。
4: 检察机关迅速行动，一方面通过民事审判程序监督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指出支付令所依据的部分债权系虚假债务，涉嫌虚假诉讼，不应用于支付令程序；另一方面通过民事执行监督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将任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线索移交至公安机关。永康西溪镇石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吕新奇说：“
5: 多亏了那检察院帮我们监督， 追回了559,000多块钱。
4: 一案促至举一反三，龙山检察室还结合检察长进驻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引导新一届村两委在法治道路上依法甄别，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既不能新官不理旧账，也不能盲目照单全收。如今石江村康养中心二期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村里养老等项目正常运转，村集体经济逐步恢复造血功能。永康市人大代表郭美平说，
7: 针对村集体资产和村务财务呢，检察院发的那个督促村级整改能够很有效的防范集体资产流失，维护村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呢，很多村级问题单靠村一级力量也是很难以整改到位的，需要乡镇能够一起帮忙解决。
4: 从个案监督到立案治理，从追回损失到建章立制，龙山检察室的履职实践正是永康市人民检察院以检察之治助推社会之治的缩影。检察室以法治引导社村纠纷工作法，推动社村矛盾源头预防，创新检察调解加代表履职，检察办案加入村听证，检查救助加社会帮扶多元参与机制，促进矛盾就地化解源头治理。今年八月，龙山检察室被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命名为全省检察机关第二批枫桥式检察室。永康市人民检察院龙山检委会委员、检察室主任黄健说，
6: 我们要对标枫桥式检察室的这个履职要求，以后更加做好我们检察室的三项职能，特别是对于一些我们检察室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农村、服务农民这项工作，我们做到更加扎实。
3: 本台消息，今年是一代报人邵飘萍诞辰140周年、牺牲100周年。昨天下午，由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共金华市委宣传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根据飘萍精神践行新闻四历纪念邵飘萍诞辰140周年主题活动在浙江大学求是大讲堂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北京经报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省飘萍奖获得者代表，围绕飘萍精神的时代内涵、新时代新闻四历践行路径等内容分别进行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大家认为，作为从金华大地走出的新闻先驱，邵飘萍是代表正确舆论路线的新闻工作者，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新闻工作者要不断锤炼新闻四历，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中，赋予飘萍精神新的时代生命力。要从飘萍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守得住初心，扛得起责任，写出时代华章。邵飘萍的一生始终与笔、报纸和时代紧紧交织。1886年，邵飘萍出生于金华东阳。1906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后投身新闻事业。他留下的新闻思想与职业追求，也成为后人理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一扇窗口。金华是邵飘萍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其新闻救国思想的萌发地。近年来，金华始终将传承和弘扬飘萍精神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依托飘萍教育基地、旧居陈列馆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寻访红色新闻艺集、弘扬飘萍精神等系列活动。活动现场举行了飘萍精神纪念馆揭牌仪式，飘萍精神纪念馆通过学府立新、笔墨救国、这里成风三个主题篇章，集中呈现邵飘萍为新闻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书本不一定都是方方正正的模样，书籍也能够变身精致的艺术品。昨天上午，飘香流彩最美的书全国教育巡展在浙江师范大学图书信息中心大厅启幕。本次展览集中展出300多件国内顶尖书籍设计获奖作品，彻底打破了传统书本的刻板模样。来听本台记者郑李兴的报道。
8: 展览现场书香雅致，氛围感十足。走进大厅，一排排造型各异、颜值超高的特色书籍整齐陈列，和大家日常接触的普通书本截然不同。记者在现场看到，

0: 蛇皮带等特殊肌理材质，极具视觉冲击力。除了别致的外形，这些书籍在纸张工艺、色彩搭配、排版装帧上处处暗藏巧思。新奇百变的书籍设计也彻底刷新了同学们的阅读认知。大三学生赵小云说，
1: 就是以前看书的话只关注里面内容，然后它设计什么方面就不太在乎，然后现在这些书感觉就是单独的一件作品，体现了那个设计者自己的想法。
0: 本次展出的300多件精品书籍全部来自浙江师范大学徐军教授的个人珍藏，也是他20多年深耕书籍艺术领域精心收藏的20000多件作品中的精华部分。现场他也分享了自己印象深刻的经典展品。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藏书人

0: 细节的极致融合，让师生跳出单纯的文字阅读，从装帧、版式、纸张、设计多维度感受书籍之美。浙江师范大学发展联络办主任周红霞说，
1: 那这次分享出来让我们大开眼界，一本本最美的图书既是艺术作品，也是文化的载体，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能够更多的来体验，在欣赏当中提升自己的审美素养，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
0: 据了解，本次巡展面向全校师生以及社会美育爱好者免费开放。在碎片化快速阅读成为常态的当下，这场特别的书籍美学展让大家重新认识纸质书籍的温度与匠心。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藏书人徐军说，
2: 这些书大家看完之后、触摸之后，就是会颠覆或者说会改变我们对原有的那个举行开本的一个单一的认知，会拓宽我们的视野。学生如果看了这些东西，对他们手工制作啊，这种创意思维啊，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3: 新发展，新格局，这里是浙中现代化都市区，这里有快速飞进的科技化产业，这里有高质量教育引领育人，这里有纵横交错的时空连接，这里有非遗之花的物聚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

0: 段小组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求真、创新、仁爱、奉献，追求卓越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增进人类健康水平。金华市中心医院。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尽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绘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
4: 金广走新闻，金广走新闻，权威发布，听见金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早新闻。下面一起了解一下金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7到1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另类用火。
6: 今日人物。

0: 气都比较大，我也比较好借力。但是这次就是女子单独拎出来打的，所以说女生跟女生加在一起，她的力气不是特别大，然后呢球就不好对上点。
1: 面对发力节奏难以匹配的对手。

0: 子与竹编相伴。80后的儿子施建军曾在外打拼电商事业，返乡创业后把父亲的竹编作品带进了直播间。当非遗遇上直播，当老匠人遇上新传播，乡村的老手艺正在长出新的枝芽。来听兰溪台记者杨霞的报道。
1: 小院里竹香四溢，65岁的施根良镇坐在小板凳上，指尖面条上下翻飞，交错成文。非遗竹编手艺人施根良说：
2: 我干那个东阳的师傅说的，16岁就开始了，今年有45、6年喽。
1: 施根良大半辈子编的都是竹筛、竹篮、箩筐这些农家日常用品，在他心中，竹编是养家糊口的手艺，是过日子的本分。他不曾想到，相伴一生的竹器，有朝一日能走出村庄，销往千里之外。转机出现在三年前，儿子施建军原本在义乌经商，一次回乡休假，随手拍下几段父亲制作竹编的视频发到视频号，意外收获了不少网友关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施建军开启了直播。非遗经纪人施建军说：
3: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就没想着就卖货，就开直播开起来和大家聊天，很多的粉丝要求我们就开小黄车，然后后面我们就开起来，那时品也没这么多呢，那时品也就十来个品，就品种，就后面慢慢慢慢时间长了，这品种达到有上百种甚至都上千种的。
1: 对于儿子要在网上卖竹编，施根良一开始就打心底里不相信，一点儿也不看好。父子俩的分歧不光纠结竹编能不能在网上卖，就连拍视频怎么取景、直播怎么说话这些小事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可看着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订单源源不断，施根良的态度也悄悄软了下来。

0: 自己练习太极拳已经3年了，只要天不下雨就来这里锻炼。
1: 一般6点钟过来，9点钟回去嘛。我感觉以前身体不是很好嘛，现在锻炼了以后嘛，感觉跟人这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感觉很舒服了，整个人练完嘛，可以在这里嘛玩一下，散散步。现在这个季节嘛，天气好嘛，空气好，是不是？
0: 同样在歌山化水公园，成片黄山栾树正值观赏佳期，一串串硕果如同小巧灯笼随风摇曳，氛围感十足。公园里市民们有的漫步步道，有的挥拍锻炼，还有的享受亲子时光。市民杜先生正带着2岁的外孙女游玩，他告诉记者，自己经常带孩子来这里玩，既欣赏了好风光，也增加了户外活动，一举两得。
2: 出来玩一下，他的那个身体方面也会好一点嘛，对不对？他出来嘛，他也是要出来玩个1-2个小时，清新自然。
0: 作为城市生态绿肺，如今江滨景观带依然披上斑斓秋装，以如画秋色迎接市民，让大家在城市里邂逅秋日独有的浪漫与治愈。
3: 近年来，义乌佛堂镇中村围绕“钟爱一生，浪漫中村”主题，深耕山水村田营发展模式，将多元消费场景融入乡村生态资源。来听义乌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4: 依托366亩的钟情海岸新青年剧场营地，村子搭建起政府搭台、村企唱戏、村民受益的共赢体系，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就业，助力文旅兴村、产业富民。义乌市城投集团旅游公司吴志栋说，
5: 我们项目是2025年4月份开始跟佛堂镇政府佛堂中村一起投资建设的，项目整体占地面积大约 366.14 亩，到目前为止我们城投集团已 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000万元，基本实现了露营区块还有这个水上运动带的一些项目的开发和运营，以累计

0: 宅院落缓步穿行，原本静谧的古宅成为了天然的流动舞台，百年古建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体验。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1: 这出以卢氏家族千年文脉为脉络的古宅大戏，依托卢宅九进院落的空间格局，展现移步幻境。游客可以跟随演员的行进路线，一步步走进卢氏家族延绵数百年的生活场景中。剧本写取卢氏营建肃雍堂、子弟耕读报国、家族孝悌母亲、世代守护古宅等核心片段，以小故事承载大家族精神，采用古今对话的叙事脉络，串联起建堂、传礼、守宅的完整故事。戏在宅中走，人在画中游，比起隔着围栏看古建，这种跟着剧情走的方式让不少游客直呼读懂了古宅里藏着的生活温度。游客李女士说，
2: 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这个家族意识特别浓烈，然后每一代都是不停地在传承，这个地方真的是了不起。
1: 十一国庆节活动结束后，肃雍春秋固定在每周末常态化演出，推动卢宅从单纯看古建筑的传统观光模式转型为活态读古建、活态传非遗的沉浸式体验模式，做到老宅月夜有好戏，家风文脉生生不息。
0: 这段时间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冬油菜最好的播种期，这几天永康各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油菜秋播工作。来听东阳台记者曹润兴、陈请的报道。
3: 在永康江南街道黄渡桥村的农田里，一辆轮式拖拉机挂载精酿调拨机，匀速依次完成开沟、齐垄、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据介绍，这套设备一小时作业量可以达到八亩左右，播种后的油菜地像机插水稻一样整齐。另一边，植保无人机按照提前定好的作业地图，装载拌好的鸡肥，沿着预设航线开展精准施肥作业。种粮大户李伟兵说，
4: 用无人机加调拨机配合撒肥跟播种，我们一天的工作量大概是七十亩左右，跟以前纯人工对比的话，可能能顶到十五个工人。
3: 李伟兵告诉记者，精酿调拨机能够将油菜种子扎根在土里，十分有利于种子生根出苗，也

0: 市民尝到了武夷山区的丰收味道。
1: 追踪社会热点，盘点国内万象，这里有最新的精华新闻，这里有最全的八物动态，努力推动数字化改革。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下面来关注国内外要闻。国新办1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目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10号，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以上就是今天京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盛强，代表责任编辑孙甜甜、二十李静，三审张燕婷，冲审监制中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二病区副主任高海红，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是我们的目标，艰辛治疗儿童疾病是我们的使命，用专业和爱心为每一位孩子的明天保驾护航，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3: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

0: 电台综合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1: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2: 一觉睡醒不解乏，做事提不起劲头，话到嘴边突然卡壳，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捂不热，这不只是衰老，而是底子空了。中医讲肾精是灯油，肾阳是灯火，油不足火就虚，火一弱全身失于温养，寒凉缠身。秋冬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9: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聊这个固本长寿方啊，是从唐朝传下来的经典古方，这个方子的经历传承呢，在明代的宫廷里得到完善，到了清代啊，经过这个清初啊，明末清初，名医傅山再度改良优化，啊，这个行为啊，这个过程在中医体系里叫古方化材啊，那有的人说了，流传千年的古方本来就已经经典了，后世的名医怎么还反复调整还改良呢？你裁啥裁呀，对不对？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时代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人的体质啊，他对健康的理解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唐代古方初衷非常纯粹，核心就是固本培元，它是针对性的解决当时的一个泄症的问题。什么叫泄症呢？就是气球漏气儿了，你湿邪困脾就反复泄泻，大便不成形啊，你气虚下陷就自汗暴汗，哎，你就尿频，哎，就憋不住尿，气虚湿固脏腑下垂，中风就口眼歪斜，这都是

开始古方的主攻方向啊，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到了清代之后呢，这社会稳定，生活富足，人有钱了，人身体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富山当时是给谁服务呢？山西巡抚啊，晋商乡绅这些上层阶级，说白了就是有钱有势的这批人。这些人衣食无忧，但是饮食厚腻，体虚劳损，思虑过度，往往都是日积月累的慢症啊，跟现在说的这些老慢病很像。你单一用古方调理啊，它没有办法适配这种复杂的体质，所以富山呢打破了单方的局限，它以固本培元为核心，博采众长，融合了五大传世名方的精髓，重新配伍优化了。哎，这一融，哎，就融出名堂了。首先，六味地黄的底子，你看它熟地、山茱萸和山药，哎，这就是六味地黄的底子啊，这是基础，是地基啊，它是补肾阴的。为啥这个算地基呢？在中医理论里，阳啊，阳性清灵上升，无形无止啊。阴气重浊下沉，有形有止，就能看见形态的都是属阴的。你比如说血就属阴，气就属阳啊，这是中医的理论啊。它是打地基的，地基是往下沉的，就属阴的东西啊，所以这几个是打地基的。然后左归谁？张景岳的帮子，它是滋阴填精，滋补肝肾啊。但是光有水不行，得有火呀，哎，于是又把右归弄进来。右归也是张景岳的方子，它是温补肾阳，填精补髓的，八戟天的肉苁蓉啊，鹿角胶啊，温而不燥的，哎，然后有水有火了，你得让它运转起来了，于是用了生脉饮啊，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个生脉饮呢，是李东垣的方子啊，我是脾胃论嘛，我就是李东垣的弟子啊，我这不是他教的，我是向他学习的啊。李东垣的思路啊，就补脾，专门治气阴两伤的。人参补气，麦冬养阴，五味子收敛啊，一补一润一收，这把耗散的气阴就聚起来了。然后就是锁住，光聚住不行，你还得能锁住，别让它跑了。这就得用五子衍宗了，五子。

眼中里用了枸杞、菟丝子、覆盆子。五子眼中啊，是明代王肯堂的方子，它是补肾固精的啊，就是肾精这个东西，你补进来了，你得把它攥住，不能让它溜出去。钱挣来了，搁手里攥着，别往外撒，一撒钱就没了啊。它这个配伍是用六味地黄打底儿，左归补水，右归生火，生脉饮补气收敛，五子眼中固精锁本。这五个方子各管一段，合在一起就完成了补调固啊。最关键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堆砌的问题。富山呐、这个君臣佐使这个配伍用的特别好，互相冲突的东西都去掉了，像人参、山药、茯苓，稳固后天之本啊，是脾胃；熟地、枸杞守住先天之本肾经；白子仁、远志啊，养心安神；麦冬、天冬润肺理气；丹参、牛膝、木香疏通全身气血，补而不燥，滋而不腻，真正实现了心肝肺脾肾是五脏同调。大家可以翻一翻清代太原、大同、平阳这些地方的府治县治，就能知道当地老百姓平均寿命三四十岁，但是当地的乡绅望族就凭借这套养生古方普遍都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多岁的也有啊。很多晋商的影视作品，你像乔家大院啊，还有这白银谷啊，都有非常长寿的家主，这就是中医固本调理的一个真正实力啊。提醒大家啊，古法呀，他在服用的时候讲究天时地利，空腹用淡盐水送服啊，为啥咸入肾？淡盐水引药入肾，这就是老百姓说的药引子，让方子的效率能提上一个台阶啊。

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那也不好。
1: 你血压什么情况？
0: 那其他的情况嘛，总的来说，我今年已经80周岁，刚刚满80周岁。那个脑子呢，好像经常迷糊，就是昏昏沉沉的啦。
1: 你血压情况是什么样的？
0: 血压不稳定。
1: 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
0: 血压高170了，180了，200都有过。
1: 啊、哦，那么低压多少呢？
0: 啊低压，低压有，低压我，我也不知道，我住在养老院里嘛，就在养老院里呢，那个医生呢，给我吃那种什么，我

0: 配合健脾降脂颗粒，这两个会更好。
1: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嘞，再见阿姨啊。
1: 嗯，再见啊，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101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今年37岁，然后最近2年是吧，晚每天晚上睡觉流口水。
0: 啊，流口水，就流到枕巾上，对吗？
4: 对对是的。
0: 你这个年纪啊，说是脑神经有障碍的可能性不大，你得查一查结构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腺体分泌的是不是太多啦？啊，再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哪个管堵啦？或者是就是通路上的事儿，因为这个口水啊，在我们人体里，不论是清醒的还是睡着的，自主吞咽这个事儿是不需要用意识来控制的，你只要流出来了，就说明它这个通路受阻。上耳鼻喉科查，一般来讲都是哪个硬件坏了，比如哪个管堵了，哪个管漏了，一般都是这种事儿。
4: 耳鼻喉科是的，然后我打呼噜也特别严重。
0: 不行，你这个通话质量不太好，听不太清。你到医院查了吗？
4: 我去年查了一次。
0: 怎么说？
4: 我去年查了打呼噜嘛。
0: 打呼噜啊。打呼噜是打呼噜，哎，但是打呼噜有些事儿可以跟他是，

0: 个就往月发勒的公司，我就去问问
1: 手术是
0: 啊，对，两个半月以前
1: 做了一个手术、
0: 啊、
1: 手术完了到现在两个多月了，你现在觉得刀口那地方发紧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按道理
0: 外头口外口已经好了，就里头感觉是
1: 啊，我知道，就是人呐、啊
0: 嗯，
1: 做手术的时候，它是一层一层切的，然后呢，长它也是一层一层长的。它哪一层啊？如果中间有一层说长得不太好，它可能就有一些感觉。这个你这种状态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说实话，我也拿不准。
0: 这
1: 么的，
0: 现在我也知道。
1: 这么的，我给你找个人吧，找个这方面特别经验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大牌专家。
0: 啊，那好了。他结果说我这个装肺还有点，还有微，还有微小的结节。
1: 还有微小结节啊，你这些都让你比较担心是不是？
0: 啊，对，还有是慢性炎症说是。
1: 啊，行行行，我明白了。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其实不是病怎么样，是你心里有忧虑，你有点担心对吧？
0: 啊，对对。
1: 那这样我给你找一个大牌专家行不行，专门做这方面手术特别擅长的行不行？
0: 好啊。
1: 我看啊，北京医院胸外科的焦鹏老师焦主任现在正好有空，我们请导播连一下这个焦鹏老师，让他给你解释解释这事儿好不好？
0: 好了。
1: 然后一会儿呢、焦鹏老师他会问你一些问题，咱们就好好回答啊，问什么说什么啊，咱们抓紧点时间，焦鹏老师有空咱请焦鹏老师给你解答。下面有请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焦鹏。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焦鹏，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擅长处理胸外科各种疾病，尤其是肺癌、肺结节、胸腺疾病、重症肌无力、纵隔疾病、肺部良性疾病、食管癌、食管良性疾病等微创手术。对于微创胸腔镜手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尤为熟练，擅长胸部肿瘤的射频、微波等微创治疗，尤其是经内镜下磁导航等微创诊治。
1: 焦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你好，焦峰老师好。
1: 哎，你好，给您添个麻烦，我这儿啊，我这有一个老太太，两个半月前开胸做了个手术，好像是个结节。做完之后吧，他现在觉得刀口里边发紧，而且呢他那里头啊陆陆续续一直还有一些微小结节，再一个可能啊复查的时候医生说有点小炎症，老太太有点紧张。他这种情况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您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老太太现在在线。
3: 啊，好的，他正好在线啊、那我正好我说他听着啊。
1: 啊，
0: 哎，
3: 这样。哎，你好你好你好。做肺结节手术啊、它是要从皮一直切到胸腔里头去，一层一层的切进去。切进去了之后呢，咱们人啊只要受到外界创伤，这个有伤口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些瘢痕啊，一些纤维条索呀，一些粘连啊，这些都慢慢会逐渐的形成、这是人的正常修复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些这些正常的反应。所以有些人在形成这些反应的过程中呢，每个人感觉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哈、所以您说那种发紧的感觉呀、什么的，这些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这是正常的，没关系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您说的那个肺小结节呀，是这样的。肺长结节这很正常的。其实有文献统计，大概有80%多的人肺上都会有结节。当然我说的80%多呢、是每个中心统计出来不太一样。因为有很多中心统计只统计高危结节，有些中心统计把低危结节一块加进去。如果把低危结节一块加进去的话，实际上80%多人肺上都有结节。这么多，就是说很多正，这就意味着很多正常人肺上都有结节。这些结节呢，真正恶变的几率大概就千分之几，甚至万分之几。也就是说，这些结节呢，根本就不用太紧张，不用太关注它，明白吗？医生给您切的结节，当然您开始做了个结节手术，给您切结节，他切的结节一定是他认为高危的结节，他认为能要癌变或者已经癌变的结节。这些结节呢，一辈子也不变癌的结节呢，不动它，明白吗？就像咱们皮肤上，举个最简单例子，就像皮肤上长痣，每个人皮肤上都有痣，就像每个人肺上都有结节，大概是一个道理的，明白了吗？这些没有意义的这些结节不要理它，绝大多数结节。绝大多数结节跟你和平相处一辈子，等你百年之后，他就跟你走了，就和平相处。

0: 辈子，这辈子他不理你，你也别理他，互不干扰就行了啊。大多数人非常节节都这样，明白了吗？这种节节你有我也有，每个人都有，几乎每个人都有，几乎每个人都有。只要仔细看 CT， 大多数人都有的。只是现在很多影像科医生人根本也不报，特别小的，像3毫米、4毫米的，有些影像科医生连报都不报，但是有些影像科医生他报，尤其现在阅片的那些中心。他们现在 AI 就是 AI 是什么？就是电脑啊，他们来阅片儿，他们阅片的话，他们会把一些很小很小的细节都给你爆出来，所以现在老百姓都很焦虑。其实我们现在觉得有些特别低微的，一个毫米、2毫米的，你爆它干嘛？爆了也没啥意义，只要老百姓他就可以了。爆完了就像您这就您这种情况，不用焦虑，这些咱们都有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您说那个陈旧病灶啊，陈旧病灶其实每个人，如果是以前得过结核啊，或者得过一些陈旧的炎症啊，过一段时间可能肺上就会留下了一些痕迹啊，留下这些痕迹呢，我们就管它叫陈旧病灶，就是一些老的病变都好了，我们就管它叫陈旧病灶。再就是您做过手术啊，两个半月以前做过手术的话呢，肺被刺激到了以后呢，可能会遗留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这是正常的反应，这也不用担心。
1: 你说太对了啊。
2: 总而言之啊，老太太啊，跟手术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大，然后呢，关键是它对你没什么大影响，您的健康啊，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别紧张啊。定期复查啊。
1: 好，那你给我姐姐，我很谢谢你了，我就没事
2: 了。就这样啊，再见阿姨啊。好嘞，
0: 阿姨再见。
2: 再见。焦老师啊，非常感谢啊，今天辛苦您啊。
0: 没事。
2: 好，谢谢，再见。
0: 好，再见，李红老师。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刘小兜说，我妈妈经常腿麻，怎么回事？一年多的两条腿不定时的麻，她今年54岁，查腰椎，一定要先查腰椎啊，腰椎没事再查别的地方，好不好？
3: 生活给我的感动。
2: 微友小平他说，我有事请教，我牙根全痒啊，不疼，牙根都痛红，你看帮忙吃点啥药呢？你这得上口腔科，为什么呢？牙根这个地方，牙龈出现的炎症，绝大多数都不是在药房能够买到的药，就是你在药房买药治不了。最好能由牙科医生给你用一些外用药。另外，你这个牙龈感染是不是由于一些牙结石、牙菌斑刺激引起的呢？是否要清理一下牙结石、牙菌斑呢？如果需要的话，这些也得口腔科医生才能帮你完成，这不是你自己在药店里买点药就能解决的问题。唯有小杰说，我儿子30岁，脾虚，一天便1到5次，很瘦，请问吃点什么药？吃多长时间？你给他吃香砂六君丸啊，香砂六君丸，长期小剂量吃。唯有轻舞飞扬，铁峰老师你好，前一天我说我膝盖疼，我现在把核磁共振拍完了，你看看该怎么治疗？妥嘞，我瞧瞧啊。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右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关节腔及髌上囊内少量积液，你看有损伤了，说明什么呢？累着了。这个交叉韧带呀，是我们膝关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组韧带。说损伤什么意思？抻着了，没断。要断了，你就不仅仅是疼这点事儿了。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平时走路的过程，要么时间长，要么就是承受的重量大。比如说有的人爬山上楼梯时间太长，或者是负重时间太长，还有这个上楼没有下楼负担大。大家记住，人膝关节承受重量最大的时候就是下楼的时候，相当于自身体重的6倍，甚至达到9倍。说这怎么还有差距呢？你穿平跟鞋就是6倍，你要穿高跟鞋就是9倍。说平跟高跟怎么区别啊？不用看型，你的后脚跟比你前脚掌水平面高，哪怕高1厘米都是高跟鞋，明白这个道理了吧？所以说呀，我们这位轻舞飞扬啊，你说你这么年轻，这上面写着才30岁，怀疑你穿的鞋有问题。我为啥强调这一点？年轻女孩为了美， 如果穿个高跟鞋天天上楼下楼的，你的交叉韧带可能就是这么伤到的。我提醒你，第一，做好休息，第二，工作的时候给自己备双平跟鞋，不要频繁的上楼下楼爬山啊。还有一定要补钙啊，你现在最要紧的是休息和补钙。唯有美丽心情说，请问早上起来眼睛有些肿，这是什么原因呢？眼睛周围肿还是考虑肾的问题，是肾代谢水液的能力下降，中医讲肾阳不足，水液气化不利。我以前给大家说有一药叫五苓散啊，中药补阳调，五苓散就是补阳调啊。其实我老跟大家说，补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在条件允许上了年纪的人应该坚持做啊，你也可以试一试。这个微友啊叫什么名字，一大堆字符，后边是个珠，珠宝的珠，说我体检报告显示潜血三个加号，出什么问题了？我今年57岁，有潜血不一定就有问题。其实从我们经验上看，大多数50-60岁的妇女有潜血一般都没有病，多数都是由于功能衰退引起。什么功能衰退呢？泌尿道黏膜免疫功能衰退。说为什么呢？因为雌激素分泌减少了。说原来啊，更年期之前还有月经的时候，它的雌激素分泌水平如果是100的话，那么月经没有了，到了更年期，它的雌激素分泌水平就能降到10左右，就能差这么多。那么我们的黏膜一旦失去了雌激素的供养之后，它就会变得干燥萎缩，它抵抗外敌的能力就会下降，就开始出你说的这些现象。所以是怎么办呢？想办法补益我们的气血，尽可能的让黏膜免疫功能恢复一点，提高一点，然后勤喝水勤排尿，一般没有别的什么事儿。

0: 多大岁数啊？
1: 38。
0: 你天天都干啥呀？萎缩性胃炎这么年轻、啊。
1: 我也不知道，肯定喜欢吃，你像喜欢吃辣还是干嘛？
0: 不光是这个，你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吗？
1: 好像以前做胃镜的时候没有了，就是前年做胃镜的时候有过一次。
0: 那玩意儿有感染，
1: 就是、
0: 你要不治
1: 有感染过，
0: 你不治它好不了啊！你治了吗？
1: 治过了。
0: 当时治了，完了以后没复查过。
1: 检查两三次都是糜烂性胃炎，没有萎缩。这次我要去检查的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
0: 做胃镜啊，要到高水平的医院，在一个地方坚持做。那个萎缩性胃炎呢、
1: 哦，
0: 自己是不会康复的。
1: 哦，那是不会康复的。
0: 对，就萎缩性胃炎，永远都是萎缩性胃炎，不论我给你吃多少药，你都是萎缩性胃炎。但是萎缩性胃炎黏膜免疫功能恢复了之后，不发展就不会变成癌。
1: 对啊，我有肠化、肠造化。
0: 你呀、啊？
1: 对。
0: 哎呀，那怎么办呢？你得想办法提升自己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
1: 啊、
0: 除了接受医生的规范化治疗之外，除了在生活习惯上改变之外，你还要坚持做这个消化道黏膜免疫的提升。
1: 那就是需要有什么办法？
0: 益生菌呢、啊、
1: 益生菌啊，
0: 对，
1: 哦，
0: 嗯，冻干粉平时要放在冰箱里的。
1: 哦，平时放冰箱里面、
0: 哎、对，放在冰箱里保存的那种。
1: 嗯，好，谢谢你。
0: 好、
1: 哦，
0: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哦。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与你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759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哦，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哦，我就是22年生病的，到现在一直没治好。
0: 什么病啊？
4: 就是西医诊断是格淋巴裂综合症。
0: 我天，格淋巴裂啊。哦，然后呢？
4: 中医诊断是痿症。

0: 它属于疑难病症。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呢，对它都有研究，都有研究。但咱可不敢说这个，就谁给治就能怎样怎样就得好，这可不敢说这话。
1: 是，挺难治的这个。
0: 这是世界难题，世界难题啊！人类目前为止还没有把格林巴利综合症这个事儿完全搞清楚。
1: 嗯，
0: 你希望我帮你办什么呢？
1: 就是您有什么办法没有，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有名的医生啊，能推荐一下，或者这方面的专家什么？
0: 我给你推荐专家可以，就是国内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医生很多，但是呢，只是研究阶段，你要说到谁谁谁那儿去，格林巴利综合症啪啪来一个就好一个，来一个就好一个，那可没有。
1: 那是，什么病都需要什么样的人治。
0: 您是哪里人？
1: 我河南洛阳。
0: 哦，洛阳的。那你是在河南治啊，还是？
1: 肯定就是哪个把握大点先去哪边，或者说就近吧，把握大的优先，就近的第二吧。
0: 那你要是在河南治，就郑州呗。
1: 郑州，
0: 对吧？你都去过哪里？
1: 反正河南大部分地方都去了，是吗？反正我去的没有说去过中医的话，没有去过特别大的医院。
0: 我不推荐中医，我不推荐中医，我找不出专门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中医，没有这样的中医。
1: 没有这样的中医。
0: 就是说这个中医专门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没有？
1: 没有。主要是我一去治西医的话，好像就感觉加重了，感觉不敢去找西医治了，感觉。
0: 你知道为啥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吞吞吐吐、坑坑咧肚的，我就不知道说啥。因为你比较年轻，一听声能听出来你是个年轻人，而且你身患重症，我都不敢用绝症这词儿。你说你治疗，你说我应该多给你点信心，但你刚才都说了，你哪哪都去过。我一合计，你是洛阳的、郑州，你那几个医院你肯定都去过。但是如果你就想让我给你找个中医啊，就这个事儿，它跟我的思维不一样，我不是这么看问题的。我认为中医治不了这个病。咱俩要的不一样啊。
1: 那你说去找西医治吗？
0: 哎呀，我为啥刚开始前面就是一个字跟你解释，就这个事儿你上哪治都治不了啊，因为你找到我了，你心里就有个定势，铁峰给我找人能给我治好，我找不着这人，明白吗？这是我想说的话。
1: 哦，我懂了。
0: 那既然治不好，河南你全都去了，我给你找谁都白扯呀，对不对？你比如说河南，河南中医，那就河南中药大学医附院呗，对不对？河南中药大学医附院神经内科王宝亮呗。对不对？你找过吧？
1: 没有。
0: 哎，那你这不对呀、
1: 河南大部分地方我没去，中医没去过，我去都是比较私人的医馆这种。西医的我好去过大医院，中医没去过。
0: 是这样的。我跟你讲，看中医还得是上正经大医院。像你说去的那些江湖小医馆什么的吧，这个不是技术的问题，是什么？是我怕他不跟你说实话。就是不在医院的医生最担心的不是他个人技能怎么样，是他明知道这事儿他整不了，他编一套托词在这跟你周旋，让你花钱，这是最可怕的。
1: 对，是有这样。
0: 而且你不知道他在这事儿里跟你周旋多久，就是你不知道他要消耗你多少钱他才让你走，这事儿要命。所以我从来不介绍江湖医生。

0: 去了哈。
1: 明白。
0: 哎，你就去吧，去看看再说吧，行不？
1: 行。
0: 嗯，好了。
1: 去看看再说。
0: 啊啊。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是全名啊。
1: 好。
0: 脑病科王宝亮。
1: 好。
0: 好吧。
1: 行。
0: 哎，好。
1: 好。
0: 嗯，再见啊。
1: 谢谢你。好，再见。
2: 啊，接完这个电话，铁峰心里其实挺不舒服的。不舒服是因为啥呢？那种无力感啊，就是有些事儿我们办不了，我解决不了啊。有人奇怪，什么病啊？格林巴利综合症是个什么病啊？把铁峰难为成这样啊？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人类呀、啊，科技发展到今天，都 AI 人工智能都出来了，但是在医疗健康这个领域，还是非常原始的一个生命，还是非常低等级的一个生命啊。人类是一个在宇宙当中还是个非常低等的生命，因为有好多问题我们只知道这是个什么现象，能总结，但是我们解决不了。格林巴利综合症目前就是一个这样的病。格林巴利综合症是个什么病呢？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啊。什么叫免疫系统攻击神经系统呢？我们的士兵，我们的战士攻击我们自己的输电线路，攻击我们的电脑网线。哎，说为啥攻击？没事儿，闲的，就是想打啊。他为啥不打别人，找不着别人的就打自己的，就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攻击周围神经。这个病不是遗传来的啊，啊，很麻烦啊。格林巴利综合症呢，不仅让人痛苦，也可以让人失去生命，是可以死人的啊。分情况啊，格林巴利综合症呢，它会一点一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说神经症状啊，四肢的症状，麻呀、疼啊、烧啊啊，有的人呢会面瘫，会说不清楚话，会吞咽困难，喝水会呛，最危险的就是呼吸机麻痹，这是可以死人的。这得送 ICU 用上呼吸机的啊，所以说出到哪儿不一定，有的人血压忽高忽低啊，有的人出汗呐、啊，有的人心跳忽高忽低啊，有的人这个拼了命的出汗呐、啊，啥样的都有啊。这个病不太好治啊，目前看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这个病一般来讲就是急性期，刚发现叫黄金窗口期，发病两周之内治疗越早越好啊。这小伙肯定不是，他都好几年了，所以这个病就不太好办。中医西医都能控制，但是你想把它治好，完全治好很难啊。所以呢，铁峰才表现的就是如此无奈。我们这个节目啊，更多的作用是教大家怎么看病。那教大家怎么看病是希望越早越好，发现的越早越好。大家有了健康问题，有健康表现的时候，第一时间该去医院去医院，去医院也不耽误跟我通电话，我教你，我指导你，医生是什么意思，还有哪些这个出路，还有哪些选择，这是完全可以的，这跟医生的诊断不冲突。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我们之间的联系啊，应该是越早越好，那么对待疾病，对待健康问题啊，也是越早越好。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花好月圆，他说我最近半夜起来吐，吐的是红色像血一样的东西红，最近有口臭，去年做过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最近又犯了，请问我该怎么治疗？你一定生活上有某种问题啊，你这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吗？我不敢说，但是只要说胃里有红色的东西，往往就是出血，这个出血往往就和什么呢？和损伤有关，而损伤不仅仅和幽门螺旋杆菌有关，它也和胃酸分泌过多，黏膜的这种刺激都有关系，甚至和一些重大的疾病。我建议你啊，到这个内镜治疗中心做胃镜的地方下镜看一看你到底哪出问题了，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办，好吧。微友笑而不语说，小孩不爱长个怎么办呢？四岁了，身高95，体重是30多斤，给孩子第一要健脾啊，健脾，坚持健脾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好处，这是第一。第二，四岁身高95厘米不算矮小啊，谈不上就是什么病，你也不要着急，儿童的生长发育是分时段的啊，这个六岁之前啊，有一个高峰期，下一个

高峰期要等12岁14岁以后才会开始，所以家长不要着急。未有快乐宝贝，他说我女儿8岁经常拉裤子，大便好了呢是香蕉便，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这样的啊，八岁的孩子是可以交谈的了，这件事情你让我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肯定给不出来。为什么导致这个人拉裤子啊，就是大便失禁，有很多原因，但是不外乎跟我们的神经、跟我们的肠道啊、括约肌、跟肌肉控制有关系。您一定得跟孩子把这事儿说明白，得孩子能和你正常交谈。就孩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拉这裤子？是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受到惊吓的情况下，还是在别的一些事儿？因为我遇见过这样的孩子，他在班级里啊想排便不敢，为啥？厕所里人多，下课的时候人多，人多都不敢去，于是呢错过了正常排便的时间，然后呢想排又排不出来，上课的时候又不敢跟老师请假去排便，这完全是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导致这个便憋的时间越来越长，越长最后憋不住拉裤子了。他完全是由于不敢和外界交往导致的，这跟他的肠道跟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心理问题。我遇见过这样的病例，所以你让我给你个答案我没法说。您呢应该先跟孩子沟通，这个沟通一定要积极有效，不要跟孩子吵吵，不要急，不要把孩子吓住，不要让孩子觉得拉裤子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他已经很难过了，八岁孩子是知道好坏的，所以你要安慰他，让孩子能够正确的真实的向你表达这个问题，你得把事儿问出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俩可以谈，不然的话我说不了。未有阳光188啊，他说胃体黏膜组织轻度炎，吃什么药？左肋下疼痛，撕撕拉拉的腹胀，这个不是你自己在家吃药能好的，这个病的治疗药物的应用全是处方药，得上消化内科接受治疗，我建议你上消化内科看病去啊。微友小高他说我的右脚走路比左脚沉，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左腿腰下面臀部这里也疼，现在坐着躺着起来都很困难，昨天下午去拍 X 光片说腰椎没有问题，是不是要做核磁共振呢？开车的时候被追尾了，但是追尾不严重，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你必须得考虑这个问题啊，你啊一定要上骨科把这个事儿查得细一点啊。其实我们经过很多这样的病例，刚开始这个外伤意外发生的时候没什么感觉，过了一段时间症状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说一定要先把这个事儿搞清楚，只要你有症状就得查。你现在让我说你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有外伤基础的话我不敢说，我不敢评价啊，因为我对外伤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受了什么样的伤，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呢好好的啊，严肃认真的接受规范的检查，查出问题来再说。微友李楠他说皮脂腺异位症有治疗的方法吗？27岁。哎呀，你这个问题我得怎么说呢？说心里话啊，皮脂腺异位这个病不需要治疗，因为它没有任何危害，你想处理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好看，为了美的话那到皮肤科啊，我们可以接受皮肤科的治疗，从美容的角度出发接受皮肤科的治疗啊，从临床专业上来讲这个病是不需要治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14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小黄老师，我问一下，我在送碗，在这个送碗村，在三个月之前，我做的这个施工队，他说的是那个软骨破裂啊，还有这个退行性病变，现在一直还不好。就是我问你，这什么药？调膏药吧，调膏药没好软呢。
3: 这个不是光吃药能好的，你恐怕得手术。
2: 哦，对，他当时叫我手术了，我一考虑，我当时别弄手术，我看看能好吗？现在一直都三四个月了，还没好。
3: 那你还得手术？
2: 还得手术啊？
3: 对，
2: 他是软骨破裂了。
3: 是，就这个不是吃药能好的病。
2: 那调膏药更不管。那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3: 我都说了得手术，你为啥非得惦记别的呢？
2: 哦，那得手术，
3: 对不对？要是能行，我不早我就说了吗？
2: 哦，那别的办法不行，必须得手术。
3: 对，你这得手术。
2: 哦，还有一个问题，我老婆那个她有先天性的心肌供血不足，现在有多少年了？前十多年做的，在济南做的手术，她的瓣膜关闭不严。这个现在什么情况吗？现在她是吃完身体还胖。我问你，有什么吃什么那个好办法吗？
3: 你吃纳豆激酶。
2: 吃纳豆激酶能帮助缓解是吧？
3: 对对对。能保命
2: 哦。好，
3: 嗯，
2: 谢谢
3: 啊。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8296-7898，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0: 跟你吃的饮食有关系没有？
1: 没有关系，就是得有半年了。
0: 啊，吃完饭就疼，不吃饭不疼。
1: 啊。
0: 你饭食吃的很多吗？
1: 嗯，不多。
0: 做过胃镜吗？
1: 我没做过胃镜，但是就是去年有过胃食管反流，完了好了，做 CT 查的。
0: 嗯。
1: 就是一吃完，比如说肉了或者油色大似的，就更疼的厉害。
0: 哎呀，
1: 就不能做的。
0: 你这个很关键，如果是油水大就开始疼，你得查查肝儿，查查肝胆，查查
1: 肝
0: 胆呢、啊？对，查查肝胆，啊，
1: 啊啊，
0: 好嘞，再见。
1: 那谢谢。
0: 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312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假？
2: 哎，铁峰老师
0: 啊。啊。
2: 就是我老爷子呢，老爷子他就是心扩大，对，还有心房颤啊什么都，我应该是图片什么都应该发给你们。
0: 嗯。
2: 就是他就是上段时间就是一下子肚子疼，后来呢好了舌头烂了，后来呢又那个脸肿起来了，他到凤凰人民医院他说怕脑梗，他说
0: 房颤呢、啊、
2: 就这样的。
0: 房颤是房颤，心衰是心衰，他脸肿是因为心衰啊，怕他脑梗是因为房颤，这是两件事。
2: 但后来人民医院后来开了中四五天以后人还没恢复，反而人心好像他说心很慌很难过。
0: 嗯，这不是四五天能治好的病，
2: 就是，
0: 而且到医院去治疗不是治这病，是为了保他命，是为了活下来，病其实还没治呢。
2: 那就是嘛，但后来呢和我跟医院说了，我说人民医院，我说要么我给我转院后来转到方桥第一医院呢，看人后来心啊什么都就平稳下来了嘛，就这样的嘛。他的意思是二尖瓣跟三尖瓣都动过手术了嘛。
0: 啊，换过瓣，我看着你的报告了。
2: 对，就都换过瓣了嘛。那现在呢，他就是医生的意思，就是方桥那个吴涛医生的意思呢，就是叫我做封堵手术。
0: 啊，封堵，然后起搏器是不是？
2: 起搏器他本来就生好的。
0: 已经装了。
2: 已经装了，他装已经这个起搏器装已经第二个了，有可能明年或者后年又要装第三个。是这样的，
0: 起搏器装那么多干嘛？
2: 那他等于他不是八年或者十年要换一个吗？等于他
0: 装
2: 他
0: 是这
2: 是
0: 装第三次了。
2: 他等于是59年开始等于心跳慢什么这样等于装起搏器开始的。
0: 他应该看的，他应该看中医，早就应该看中医。
2: 早就应该看。
0: 这个人心阳不足啊。
2: 就是嘛。那所以说我想问你，铁凤老师是不是可以看中医？就是。
0: 早就应该看中医了，
2: 早就应该看中医啊。
0: 嗯嗯。
2: 那中医到哪里看呢？
0: 中医你是哪里人呢？

0: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1: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2: 大家好，我是铁峰。
1: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3: 你呀，就是不听话。
1: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4: 就
5: 老了才长
4: 的，
5: 那骨质疏松啊，
4: 就眼瞅他狗不冒。
5: 哎，那就一个。

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0: 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1: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伤科副主任王大燕。守护儿童肾脏健康是我们的初心，精准诊治儿童肾脏疾病是我们的使命，用专业与温度筑起生命绿网的防线，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不被疾病束缚的成长未来。
2: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唉。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北京时间14:30。
1: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

0: 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1: 警方提醒，
2: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0: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金华市妇保院小儿外科副主任胡东来。小儿并非成人的缩影，外科治疗模式也不能照抄照搬成人，因为许多儿外科常见疾病也有其特殊性，恰当的治疗才能获得最好的疗效。所以妇保院儿外科团队正好可以给您的孩子

0: 健康成长。
1: 大医生在身边，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特约播出，连续六年获评全国 A 加，家门口的省级三甲医院，轻轨直达，守护健康。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2: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1: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3: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1: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行，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专业医学团队打造，每天带您解锁一个医学健康小知识，欢迎关注健康日历。
5: 大家好，我是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骨伤科钱军医生。翘二郎腿这个姿势是不是您坐下就自动摆出来了？许多人觉得舒服轻松，却不知道这个习惯正在悄悄改变您的脊柱和骨盆。翘腿时骨盆倾斜，脊柱侧弯，腰椎受力不均，长期下来可能引起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甚至导致长短腿和脊柱侧弯。不仅如此，翘二郎腿还会压迫腿部血管，影响血液循环，增加静脉曲张风险。对已经有关节蜕变的中老年人来说，这个姿势会加速膝关节磨损。许多人腰痛、膝盖痛，去医院检查不出大问题，根源可能就在日常姿势上。那怎么改？教您几个简单方法。双脚平放地面坐，腰后垫个小靠枕，每坐4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如果有骨盆倾斜或脊柱侧弯，中医正骨康复训练都能帮助矫正，别让小习惯拖成大问题。欢迎来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骨伤科，我们帮您纠正体态，远离疼痛。
4: 健康日历由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联合推出，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名医团队定期坐诊，让您不出京东就能看省级专家。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聚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

如果告别你好像白痴这样戏，怎么泪眼都未用上几盒子，假借尽数可大事化解做笑，心里明真碎裂，大概遇上缘你早已知，盼望是在情上，就算想去我意难再放胆走，更与你曾快乐过的是真。

0: 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2: 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3: 案情还原。
2: 您好，我是。
4: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2: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4: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1: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3: 案情剖析。
0: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1: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一至两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0: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1: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0: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1: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3: 警方提醒，
0: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1: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0: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1: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0: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

0: 兼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专业医学团队打造，每天带您解锁一个医学健康小知识，欢迎关注健康日历。
2: 大家好，我是浙江中药大学京东中医院骨伤科钱军医生。翘二郎腿这个姿势是不是您坐下就自动摆出来了？许多人觉得舒服轻松，却不知道这个习惯正在悄悄改变您的脊柱和骨盆。翘腿时骨盆倾斜，脊柱侧弯，腰椎受力不均，长期下来可能引起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甚至导致长短腿和脊柱侧弯。不仅如此，翘二郎腿还会压迫腿部血管，影响血液循环，增加静脉曲张风险。对已经有关节蜕变的中老年人来说，这个姿势会加速膝关节磨损。许多人腰痛、膝盖痛去

0: 那怎么改？教您几个简单方法：双脚平放地面坐，腰后垫个小靠枕，每坐4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如果有骨盆倾斜或脊柱侧弯，中医正骨康复训练都能帮助矫正，别让小习惯拖成大问题。欢迎来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骨伤科，我们帮您纠正体态，远离疼痛。
1: 健康日历由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联合推出，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名医团队定期坐诊，让您不出京东就能看省级专家。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 8168979 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事实终止妊娠，确保母婴安全。
1: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2: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3: 这里是浙江之心，这里是奋进金华。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聚焦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服务金华发展大局。从港澜链主战场到15/5蓝图，我们用心传递每一个推动城市前行的声音。中心工作在哪里，我们的声音就在哪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5: 一觉睡醒不解乏，做事提不起劲头，话到嘴边突然卡壳，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捂不热，这不只是衰老，而是底子空了。中医讲肾精是灯油，肾阳是灯火，油不足火就虚，火一弱全身失于温养，寒凉缠身。秋冬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7: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7: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7: 30年来，铁峰广交3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7: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7: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聊这个固本长寿方啊，是从唐朝传下来的经典古方，这个方子的经历传承呢，在明代的宫廷

理得到完善。到了清代啊，经过这个清初啊，明末清初，明夷复山再度改良油画啊，这个行为啊，这个过程在中医体系里叫

古方化裁啊。那有的人说了，流传千年的古方本来就已经经典了，后世的名医怎么还反复调整还改良呢？你裁啥裁呀、啊、对不对？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时代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人的体质啊，他对健康的理解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唐代古方初衷非常纯粹，核心就是固本培元，它是针对性的解决当时的一个泄症的问题。什么叫泄症呢？就是气球漏气儿了，你湿邪困脾就反复泄泻，大便不成形啊，你气虚下陷就自汗暴汗，哎，你就尿频，哎，就憋不住尿，气虚湿固，脏腑下垂，中风就口眼歪斜，这都是最一开始古方的主攻方向啊，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到了清代之后呢，这社会稳定，生活富足，人有钱了，人身体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富山当时是给谁服务呢？山西巡抚啊，晋商乡绅这些上层阶级，说白就是有钱有势的这批人。这些人衣食无忧，但是饮食厚腻，体虚劳损，思虑过度，

山呢打破了单方的局限，他以固本培元为核心，博采众长，融合了五大传世名方的精髓，重新配伍优化了。哎，这一融，哎，就融出名堂了。首先，六味地黄的底子，你看它熟地、山茱萸和山药，哎，这就是六味地黄的底子啊，这是基础，是地基啊，它是补肾阴的。为啥这个算地基呢？在中医理论里，阳啊，阳性清灵上升，无形无止啊，阴气重浊下沉，有形有止，就能看见形态的都是属阴的。你比如说血就属阴，气就属阳啊，这是中医的理论。啊，它是打地基的，地基是往下沉的，就属阴的东西啊，所以这几个是打地基的。然后左归是谁？张景岳的帮子，他是滋阴填精，滋补肝肾啊。但是光有水不行，得有火呀，哎，于是又把右归弄进来。右归也是张景岳的方子，它是温补肾阳，填精补髓的，八戟天的肉苁蓉啊，鹿角胶啊，温而不燥的，哎，然后有水有火了，你得让它运转起来了，于是用了生脉饮。人

0: 路不行，你还得能锁住别让它跑了，这就得用五子衍宗了。五子衍宗里用了枸杞、菟丝子、覆盆子。五子衍宗啊，是明代王肯堂的方子，它是补肾固精的。啊，就是肾精这个东西，你补进来了，你得把它攥住，不能让它溜出去。钱挣来了，搁手里攥着，别往外撒，一撒钱就没了啊。他这个配伍是用六味地黄打底儿，左归补水，右归生火，生脉饮补气收敛，五子衍宗固精所本。这五个方子各管一段，合在一起就完成了补调固啊。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堆砌的问题。哎，富山呐、啊。这个君臣佐使这个配伍用的特别好，互相冲突的东西都去掉了，像人参、山药、茯苓稳固后天之本啊，是脾胃；熟地、枸杞守住先天之本肾经；白子仁远志啊，养心安神；麦冬、天冬润肺理气；丹参、牛膝、木香疏通全身气血，补而不燥，滋而不腻，真正实现了心肝肺脾肾是五脏同调。大家可以翻一翻清代太原、大同、平阳这些地方的府治县治，就能知道当地老百姓平均寿命三四十岁，但是当地的乡绅望族就凭借这套养生古方普遍都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多岁的也有啊。很多晋商的影视作品，你像乔家大院啊，还有这白银谷啊，都有非常长寿的家主，这就是中医固本调理的一个真正实例啊。提醒大家啊，古法他在服用的时候讲究天时地利，空腹用淡盐水送服啊，为啥咸入肾？淡盐水引药入肾，这就是老百姓说的药引子，让方子的效率能提上一个台阶啊。老祖宗传下来的严谨啊，好，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077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您说需要我做什么？
8: 我呢血压打成青光眼，做过手术，而且呢这个大叶肺炎，现在的身体情况呢就是血压不稳定，心脏呢也不好，那怎么样的调理呢，想请教一下。
0: 你血压什么情况？
8: 那其他的情况嘛，总的来说我今年已经80周岁，刚刚满80周岁，那个脑子呢好像经常迷糊，就是昏昏沉沉的啦。
0: 嗯，你血压情况是什么样的？
8: 血压不稳定。
0: 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
8: 血压高170了180了200都有过。
0: 啊、哦，那么低压多少呢？啊、
8: 低压有低压我有也不知道，我住在养老院里嘛。就在养老院里呢，那个医生呢给我吃那种什么降血压的药， 血压

0: 一的时候到84闹忙了呢。
1: 然后我不，我是说您低压是多少？低压
0: 低压对呀，
1: 低压是84对吗？
0: 哎，
1: 这是最低的时候对吗？
0: 哎，
1: 啊，那么您低压还是不错的啊。
0: 低压80是不错的。
1: 哎，你高压178，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对于你来讲，主要是末梢的栓塞和动脉硬化。
0: 嗯嗯嗯。
1: 那么这个事儿好办，你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就行了。啊，我跟您说，老太太，您听我说啊，那、这个您这个事儿啊，我建议您啊，做一个听话的老太太，你就是好好的吃纳豆激酶，啊，配合健脾降脂颗粒，这两个会更好。
0: 嗯，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嘞，再见，阿姨啊。
0: 嗯，再见啊，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101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今年37岁，然后最近2年是吧，每天晚上睡觉流口水。
1: 啊，流口水。就流到枕巾上，对吗？
4: 对对，是的。
1: 你这个年纪啊，说是脑神经有障碍的可能性不大，你得查一查结构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腺体分泌的是不是太多啦？再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哪个管堵啦？或者是就是通路上的事儿。因为这个口水啊，在我们人体里，不论是清醒的还是睡着的，自主吞咽这个事儿是不需要用意识来控制的，你只要流出来了，就说明它这个通路受阻。上耳鼻喉科查，一般来讲都是哪个硬件坏了，比如哪个管堵了，哪个管漏了，一般都是这种事儿。
4: 耳鼻喉科是吧？我打呼噜也特别严重。
1: 不行，你这个通话质量不太好，听不太清。你到医院查了吗？
4: 我去年查了一次。
1: 怎么说？
4: 我去年查了打呼噜嘛。
1: 打呼噜啊，打呼噜是打呼噜。哎，但是打呼噜有些事儿可以跟他是共同的原因，但咱就现在咱就说你这事儿，你得再重新查啊。你这个年纪打呼噜一般都是胖，脾虚一般都是这事儿。那咱别岔开话题，你现在主要问题先把这事儿搞清楚啊。流口水比打呼噜我觉得事儿大。嗯，好不？
4: 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啊。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你好。哎，你好，我是铁峰。
5: 你铁峰好。铁峰老师你好。
1: 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我说我不是手术以后，手术2个多月了吗？就是被说是我肺结节做完手术了。
1: 嗯。
5: 我说现在还有点那个，反正就是不合适呗，就是那个里头那口子啊，我就好像有点发勒的东西，我就去问问。
1: 你是说？你2个多月前做了一个手术，是
5: 啊，对，2个半月以前，
1: 做了一个手术，手术完了到现在2个多月了，你现在觉得刀口那地方发紧，对不对？
5: 对，
1: 按道理，
5: 外头口已经好了，就里头感觉是
1: 啊，我知道，就是人呐，做手术的时候它是一层一层切的，然后呢，长它也是一层一层长的。它哪一层啊？如果中间有一层说长得不太好，它可能就有一些感觉。这个你这种状态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说实话，我也拿不准。
5: 啊啊！
1: 这么的，
5: 我也知道。
1: 这么的，我给你找个人吧。
6: 找个这方面特别经验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大牌专家。
5: 啊，那好啊。他结果说我这个装肺还有点，还有胃，还有微小的结节。
6: 还有微小结节啊，你这些都让你比较担心是不是？
5: 啊，对，还有是慢性炎症说的。
6: 啊，行行行，我明白了。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其实不是病怎么样，是你心里有忧虑，
5: 啊，
6: 你有点担心，对吧？
5: 啊，对对。
6: 那这样，我给你找一个大牌专家，行不行？专门做这方面手术，特别擅长的，行不行？
5: 啊，好啊。
6: 我看啊，北京医院胸外科的焦鹏老师，焦主任现在正好有空，我们请导播联系一下这个焦鹏老师，让他给你解释解释这事儿，好不好？
5: 好了。
6: 然后一会儿呢，焦鹏老师他会问你一些问题，咱们就好好回答啊。问什么说什么啊。咱们抓紧点时间，焦鹏老师有空，咱请焦鹏老师给你解答。下面有请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焦鹏。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焦鹏，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擅长处理胸外科各种疾病，尤其是肺癌、肺结节、胸腺疾病、重症肌无力、纵隔疾病、肺部良性疾病、食管癌、食管良性疾病等微创手术。对于微创胸腔镜手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尤为熟练，擅长胸部肿瘤的射频、微波等微创治疗，尤其是经内镜下磁

0: 哎，您好，给您添个麻烦。我这儿啊，
1: 谢谢。
0: 我这有一老太太，2个半月前开胸做了个手术，好像是个结节。做完之后吧，她现在觉得刀口里边发紧，而且呢，她那里头啊，陆陆续续一直还有一些微小结节。再一个，可能啊，复查的时候医生说有点小炎症，老太太有点紧张。她这种情况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您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老太太现在在线。
1: 好的，他正好在啊，那我正好我说他听了啊。
2: 哎，
1: 这样，哎，你好，你好，你好，做肺结节手术啊，它是要从皮一直切到胸腔里头去，一层层的切进去，切进去了之后呢，咱们人啊，只要受到外界创伤，这个有伤口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些瘢痕啊，一些纤维条索呀，一些粘连啊，这些都慢慢会逐渐的形成，这是人的正常修复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些这些正常的反应。所以有些人在形成这些反应的过程中呢，每个人感觉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啊。所以您说这种发紧的感觉呀、什么的，这些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这是正常的，没关系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您说的那个肺小结节呀，是这样的，肺上结节这很正常的。其实有文献统计，大概有80%多的人肺上都会有结节。当然，我说的80%多呢，是每个中心统计出来不太一样。因为有很多中心统计只统计高位结节，有些中心统计把低位结节一块加进去。如果把低位结节一块加进去的话，实际上80%多的人肺上都有结节。更多就是说很多正，这就意味着很多正常人肺上都有结节。这些结节呢，真正恶变的几率大概就千分之几，甚至万分之几。也就是说，这些结节呢，根本就不用太紧张，不用太关注它，明白吗？医生给您切的结节，当然您开始做了个结节手术，给您切结节，他切的结节一定是他认为高危的结节，他认为能
2: 啊，
1: 要
2: 对，
1: 癌变或者已经癌变的结节，这种结节我们
2: 就是已经变癌了，是不是
1: 还有对，还有一些结节呢，一辈子也不变癌的结节呢，不动它，明白吗？就像咱们皮肤上，举个最简单例子，就像皮肤上长痣，每个人皮肤上都有痣，就像每个人肺上都有结节，大概是一个道理的，明白了吗？这些没有意义的这些结节，不要理它。绝大多数结节跟你和平相处一辈子，等你百年之后，他就跟你走了，就和平相处一辈子。这辈子他不理你，你也别理他，互不干扰就行了啊。大多数人肺上结节都这样，明白了吗？这种结节你有，我也有，每个人都有，几乎每个人都有，几乎每个人都有。只要仔细看 CT，大多数人都有的。只是现在很多影像科医生人根本也不报，特别小的结节像三。

0: 会把一些很小很小的细节都给你爆出来，所以现在老百姓都很焦虑。其实我们现在觉得有些特别低微的一个毫米两个毫米的，你爆它干嘛？爆了也没啥意义，只要老百姓他就可以了。爆完了就像您这就您这种情况，不用焦虑，这些咱们都有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您说那个陈旧病灶啊，陈旧病灶其实每个人，如果是以前得过结核啊，或者得过一些陈旧的炎症啊，过一段时间可能肺上就会留下了一些痕迹啊。留下这些痕迹呢，我们就管它叫陈旧病灶，就是一些老的病变都好了，我们就管它叫陈旧病灶。再就是您做过手术啊，两个半月以前做过手术的话呢，肺被刺激到了以后呢，可能会遗留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这是正常的反应，这也不用担心。好吧，你现在说这些情况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对。
2: 你说太对了啊。
1: 总而言之啊，老太太啊，跟手术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大。然后呢，关键是他对你没什么大影响。您的健康啊，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别紧张啊。定期复查啊。
2: 好，那你给我写信，我很谢谢你了，我就没
1: 事。就这样啊，再见阿姨啊。好嘞。
0: 阿姨再见。
1: 再见。焦老师啊，非常感谢啊，今天辛苦您啊。
0: 没事。
1: 好好好，谢谢，再见。
0: 好，再见，李峰老师。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刘小兜说，我妈妈经常腿麻，怎么回事？一年多的两条腿不定时的麻，她今年54岁，查腰椎，一定要先查腰椎啊，腰椎没事再查别的地方，好不好？生活给我的感动。微友小平他说，我有事请教，我牙根全痒啊，不疼，牙根都痛红，你看帮忙吃点啥药呢？你这得上口腔科，为什么呢？牙根这个地方，牙龈出现的炎症，绝大多数都不是在药房能够买到的药，就是你在药房买药治不了。最好能由牙科医生给你用一些外用药。另外，你这个牙龈感染，是不是由于一些牙结石、牙菌斑刺激？

便一到五次，很瘦，请问吃点什么药？吃多长时间？你给他吃香砂六君丸，啊，香砂六君丸，长期小剂量吃。微友轻舞飞扬，铁峰老师你好，前一天我说我膝盖疼，我现在把核磁共振拍完了，你看看该怎么治疗？妥嘞，我瞧瞧啊。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右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关节腔及髌上囊内少量积液，你看有损伤了，说明什么呢？累着了。这个交叉韧带呀，是我们膝关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组韧带。说损伤什么意思？抻着了，没断。要断了，你就不仅仅是疼这点事儿了。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平时走路的过程，要么时间长，要么就是承受的重量大。比如说有的人爬山上楼梯时间太长，或者是负重时间太长，还有这个上楼没有下楼负担大。大家记住，人膝关节承受重量最大的时候就是下楼的时候，相当于自身体重的六倍甚至达到九倍。说这怎么还有差距呢？你穿平跟鞋就是六倍，你要穿高跟鞋就是九倍。说平跟高跟怎么区别呀？不用看型，你的后脚跟比你前脚掌水平面高，哪怕高一厘米都是高跟鞋，明白这个道理了吧？所以说呀，我们这位轻舞飞扬啊，你说你这么年轻，这上面写着才30岁，怀疑你穿的鞋有问题。我为啥强调这一点？年轻女孩为了美，如果穿个高跟鞋天天上楼下楼的，你的交叉韧带可能就是这么伤到的。我提醒你，第一，做好休息，第二，工作的时候给自己备双平跟鞋，不要频繁的上楼下楼爬山啊。还有一定要补钙呀，你现在最要紧的是休息和补钙。微友美丽心情说，请问早上起来眼睛有些肿，这是什么原因呢？眼睛周围肿还是考虑肾的问题？是肾代谢水液的能力下降，中医讲肾阳不足，水液气化不利。我以前给大家说有一药叫五苓散啊，中药补阳调，五苓散就是补阳调啊。其实我老跟大家说，补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在条件允许上了年纪的人应该坚持做啊，你也可以试一试。这个微友啊叫什么名字，一大堆字符，后边是个珠，珠宝的珠，说我体检报告显示潜血三个加号，出什么问题了？我今年57岁，有潜血不一定就有问题。其实从我们经验上看，大多数50-60岁的妇女有潜血一般都没有病，多数都是由于功能衰退引起。什么功能衰退呢？泌尿道黏膜免疫功能衰退。说为什么呢？因为雌激素分泌减少了。说原来啊，更年期之前还有月经的时候，它的雌激素分泌水平如果是100的话，那么月经没有了，到了更年期它的雌激素分泌水平就能降到10左右，就能差这么多。那么我们的黏膜一旦失去了雌激素的供养之后，它就会变得干燥萎缩，它抵抗外敌的能力就会下降，就开始出你说的这些现象。所以是怎么办呢？想办法补益我们的气血，尽可能的让黏膜免疫功能恢复一点，提高一点，然后勤喝水勤排尿，一般没有别的什么事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77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雪峰老师是吗？
1: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你好，你好。

0: 跟植作这个消化道黏膜免疫的提升。
1: 那就是需要有什么办法？
0: 益生菌呢？
1: 益生菌啊？
0: 对。
1: 哦。
0: 嗯，冻干粉平时要放在冰箱里的。
1: 哦、嗯，平时放冰箱里面。
0: 对，放在冰箱里保存的那种。
1: 嗯，好，谢谢你。
0: 好，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7592，这位听众朋友您。

0: 那你要是在河南，这就郑州呗，
1: 郑州，
0: 对吧？你都去过哪里？
1: 反正河南大部分地方都去了，是吧？反正我去的没有说去过，中医的话没有去过特别大的医院，
0: 我不推
1: 其
0: 荐
1: 实
0: 中医，我不推荐中，我找不出专门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中医，没有这样的中医。
1: 没有这样的中医，
0: 就是说，这个中医专门治格林巴利综合症的没有。
1: 没有。主要是我一去治西医的话，好像就感觉加重了，感觉就不敢去找西医治了，感觉。
0: 你知道为啥我跟你说话？说我吞吞吐吐、坑坑瘪肚的，我就不知道说啥。因为你比较年轻，一听声能听出来你是个年轻人。

低等的生命，因为有好多问题我们只知道这是个什么现象，能总结，但是我们解决不了。格林巴利综合症目前就是一个这样的病。格林巴利综合症是个什么病呢？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啊。什么叫免疫系统攻击神经系统呢？我们的士兵，我们的战士攻击我们自己的输电线路，攻击我们的电脑网线。哎，说为啥攻击？没事，闲的，就是想打啊。他为啥不打别人？找不着别人的，就打自己的。就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我们的神经系统，攻击周围神经。这个病不是遗传来的啊，啊，很麻烦啊。格林巴利综合症呢，不仅让人痛苦，也可以让人失去生命，是可以死人的啊。分情况啊，格林巴利综合症呢，它会一点一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说神经症状啊，四肢的症状，麻呀、疼啊、烧啊，有的人呢会面瘫，会说不清楚。

情况下他会拉这裤子，是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受到惊吓的情况下，还是在别的一些事儿？因为我遇见过这样的孩子，他在班级里啊想排便不敢，为啥？厕所里人多，下课的时候人多，人多都不敢去，于是呢错过了正常排便的时间，然后呢想排又排不出来，上课的时候又不敢跟老师请假去排便，这完全是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导致这个便憋的时间越来越长，越长最后憋不住拉裤子了。他完全是由于不敢和外界交往导致的，这跟他的肠道跟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心理问题。我遇见过这样的病例，所以你让我给你个答案我没法说。您呢应该先跟孩子沟通，这个沟通一定要积极有效，不要跟孩子吵吵，不要急，不要把孩子吓住，不要让孩子觉得拉裤子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他已经很难过了，八岁孩子是知道好坏的，所以你要安慰他，让孩子能够正确的真实的向你表达这个问题，你得把事儿问出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俩可以谈，不然的话我说不了。未有阳光188啊，他说胃体黏膜组织轻度炎，吃什么药？左肋下疼痛，撕撕拉拉的腹胀，这个不是你自己在家吃药能好的，这个病的治疗药物的应用全是处方药，得上消化内科接受治疗，我建议你上消化内科看病去啊。如同音符般流淌。未有小高，他说我的右脚走路比左脚沉，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左腿腰下面臀部这里

0: 我更不管。
1: 啊，
0: 那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1: 我都说了得手术，你为啥非得惦记别的呢？
0: 哦，那得手术，
1: 对不对？要是能行，我不早我就说了吗？
0: 哦，那别的办法不行，必须得手术。
1: 对，你这得手术。嗯。
0: 哦，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老婆那个，她有先天性的心肌供血不足，现在有多少年了？前十多年做的，在济南做的手术，她的瓣膜关闭不严。
1: 嗯。
0: 这个现在什么情况吗？现在她是喘，身体还胖。
1: 嗯。
0: 我问你。有什么吃什么那个好办法吗？
1: 吃纳豆激酶。
0: 吃纳豆激酶能帮助缓解是吧？
1: 对对对，能保命。
0: 哦，
1: 嗯，
0: 好好好好，
1: 嗯，
0: 谢谢你
1: 啊，嗯、哦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02967898，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4: 你好，
5: 我那个吃完饭就是腹部的痛，怎么回事啊？
4: 吃完饭肚疼吗？
5: 疼啊。
4: 跟你吃的饮食有关系没有？
5: 没有关系，就是得有半年了。
4: 啊，吃完饭就疼，不吃饭不疼。
5: 啊。
4: 你饭食吃的很多吗？
5: 嗯，不多。
4: 做过胃镜吗？
5: 我没做过胃镜，但是就是去年有过胃食管反流，完了好了，做 CT 查的。
4: 嗯，
5: 就是一吃完，比如说肉了或者油水大，就更疼的厉害。
4: 哎呀，
5: 就不能做了。
4: 你这个很关键，如果是油水大就开始疼，你得查查肝儿，查查肝胆，查查肝
5: 胆
4: 呢。对，查查肝胆。啊
5: 啊啊！
4: 好嘞，再见。
5: 嗯，哎、那谢谢。
4: 手机尾号312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你好。
4: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哎，请问老师
4: 啊。
6: 嗯。就是我老爷子呢，老爷子他就是心扩大，对，还有心房颤啊什么都，我应该是图片什么都应该发给你们。
4: 嗯。
6: 就是他就是上段时间就是一下子肚子疼，后来呢好了，舌头烂了。后来呢，又那个脸肿起来了，他到凤凰人民医院，凤凰人民医院他说他脑梗，他说，
4: 房颤呢？
6: 就这样的，
4: 房颤是房颤，心衰是心衰，他脸肿是因为心衰，啊，怕他脑梗是因为房颤，这是两件事。
6: 哦，嗯，到后来人民医院后来开了从4-5天以后，人还没恢复，反而人心好像。他说心很慌，很难过。
4: 嗯，这不是4-5天能治好的病，而且到医院去治疗不是治这病，是为了保他命，是为了活下来。
6: 嗯、
4: 病其实还没治呢。
6: 那就是嘛。但后来我后来呢，我跟医院说了，我说人民医院，我说要么给我转院，后来转到方桥第一医院呢，看人后来心啊什么都就平稳下来了嘛，就这样的嘛。他等于是。半截瓣跟三截瓣都动过手术了嘛？
4: 啊，换过瓣，我看着你的报告了。
6: 对，就都换过瓣了嘛。那现在呢，他就是医生的意思，就是方桥那个吴涛医生的意思呢，就是叫我做封堵手术。
4: 啊，封堵，然后起搏器是不是？
6: 起搏器他本来就生好的。
4: 已经装了。
6: 已经装了，这个起搏器装装已经第二个了，有可能。明年或者后年又要装第三个，是这样的。
4: 起搏器装那么多干嘛？
6: 那他等于他不是8年或者10年要换一个吗？
4: 啊啊啊啊！
6: 等于他
4: 装
6: 他是
4: 这是装第三次了。
6: 他等于是59年开始等于。

0: 心跳慢是吧？这样帮你装起搏器开始的。
1: 他应该看的，他应该看中医，早就应该看中医。
0: 早就应该看。
1: 这个人心阳不足啊。
0: 就是嘛。那所以说我想问你，铁凤老师是不是可以看中医？就是。
1: 早就应该看中医了。
0: 早就应该看中医啊。那中医到哪里看呢？
1: 中医，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奉化的。
1: 奉化太小了。
0: 奉化太小了。
1: 嗯，奉化太小了。来宁波还是？
0: 那到宁波也可以的。
1: 宁波呗，到宁波市中医院。
0: 宁波市中医院是吧？
1: 对，宁波市中医院。
0: 中医院的话是开哪个医生呢？
1: 看看王维新吧，好吧。
0: 王维新是吧？
1: 对，王维新。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了，还有问题可以微信给我留言。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2: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1: 大家好，我是铁峰。
2: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1: 你呀，就是不听话。
2: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3: 对，
1: 就老了才
3: 长
1: 呢，
3: 这个道理。
1: 那骨质疏松吗？就
4: 影响他的容貌。
1: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
5: 作为镜子到我来找我。
1: 对，我就这么想的。
2: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7: 一觉睡醒不解乏，做事提不起劲头，话到嘴边突然卡壳，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捂不热。这不只是衰老，而是底子空了。中医讲，肾精是灯油，肾阳是灯火，油不足火就虚，火一弱全身失于温养，寒凉缠身。秋冬主收藏，正是填补亏空的黄金窗口期，固本培元，把根养好，把底子养厚实。

0: 择广电五 G， 一个套餐省心省力，电视宽带也一起搞定。全新选择广电五 G， 新号段幺九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财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扶彩文化，精华扶彩，公益随行。
1: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精华贡献力量。

0: 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1: 中国电信为这边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2: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

0: 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智装。

0: 用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30，
2: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选择广电5G，拥有流量居多无比，全家共享还绰绰有余，全新选择广电5G，一个套餐省心省力，电视宽带也一起搞定，全新选择广电5G，新号段192，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精华电台三套广播频率，每天9个点位为您播出，医保在，守护在，精华医保与您健康常伴。
0: 不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4: 求真、创新、仁爱、奉献，追求卓越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增进人类健康水平。金华市中心医院。
5: 爱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0: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6: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7: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

0: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1: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4: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残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福彩文化，金华福彩公益随行。
7: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8: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10寸屏新上市，
7: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8: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7: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4: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

0: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1: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2: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0: 是妇幼保健院产科二病区主任范徐飞。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规范的孕产期保健至关重要。护航母婴安全，提高出生人口数字，从生命源头做起。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5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做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

0: 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
3: 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6: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支护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5: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7: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6: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9: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0: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

0: 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2: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3: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5: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4: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5: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4: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6: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4: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此

0: 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0: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2: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5: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4: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9: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7: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

0: 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

0: 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2: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湿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3: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5: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6: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

0: 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计划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

0: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

0: 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物，是曾经既负过伤又坐过牢的新华日报印刷机。这台收藏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平板四开印刷机，重约一吨，是20世纪30年代由德国进口的。机架上有个补丁，这是在武汉时期因突然停电而造成的损伤。虽然机器部分零件磨损严重，通身也有些氧化锈蚀，但至今仍可以启动使用。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经过长期交涉，中国共产党获得在汉口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权利。在不少进步人士的帮助下，负责筹备工作的潘子年在一家小报印刷厂购得了这台印刷机。1938年1月，《新华日报》创刊，原《新华日报》记者周尔富回忆，创刊词中曾明确写着办刊宗旨：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做一个鼓动前进的号角。
1: 《新华日报》有两个任务：一个出党报《新华日报》，另外出党刊，中共中央的党刊，每半月一次。
0: 时值日军大。

员之一的董必武，派时任新华日报总经理熊锦丁等人到重庆寻找合适筹办分馆的地点，但他也明确强调，武汉一天不失守，新华日报便会在武汉印刷出版。每天这台印刷机上印刷400报纸，图文并茂，不仅关注全国抗战，更传播国际反法西斯动态，成为百姓了解局势的重要窗口。1938年10月24日，武汉沦陷前夜，汉口秋雨淅沥，周恩来在报馆口述题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的社论，郑重宣告，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武汉终究会回到中国人。

0: 奥童们穿梭于重庆的大街小巷，向市民叫卖着在重庆最新出版的《新华日报》。
1: 日寇猖狂不已，国家破碎更甚，但是我们炎黄子孙之斗志亦日坚。我们绝不为一时的军事挫折而张狂，绝不为某些大城市之得失而动摇。
0: 随后的日子里，《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在重庆继续出版发行，并肩战斗，靠的就是这台进口的大个子印刷机。1939年5月，日军飞机连续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大火连烧两日，《新华日报》的印刷部也被炸成废墟，印发工作只能暂停。7月，董必武带领工人把印刷机从废墟中搬出，重新组装，当月就恢复印刷。随后在化龙桥虎头檐下，报馆的同志们挖了一个防空洞，虽然空袭不断，但在摇曳的煤油灯下，共产党人笔耕不辍，印刷机也一刻不停。
2: 老毛，你的乱持久战我已经拜读过了
3: 啊，
2: 这是一篇对中国抗战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我建议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发，
3: 把中央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也一并寄给恩来吧。
0: 重庆红岩连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新华日报经常刊发我党领袖的重要文章，通过宣传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主张，鼓舞国统区广大军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4: 当年在国统区，既有速胜论者，也有亡国论者，国家的前途向何处去，国统区的广大军民是心中无数的。南方局来到重庆以后，就宣传我们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其中就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个小册子印发出来以后，就分送到进步人士、愿意抗战的人士手中。
0: 新华日报还腾出大量版面，生动具体地反映以工人阶级为主的身处社会底层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况，反映群众疾苦，但这也让心怀鬼胎的国民党当局坐立不安。1940年后，为了不让共产党人发声，他们经常任意删改扣留稿件。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与国民党当局

0: 大日报在国统区的发行量是最大的一份报纸，对于宣传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苏德战场一些战况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直到1947年2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强行封闭重庆新华日报，在发行的9年1个月有18天，共计3231期的岁月里，这一台印刷机一直担负着繁重的印刷任务。随后它被拖到重庆南岸的一个监狱中，直到2年后重庆解放，军管会清查监狱时才被重新发现。时光荏苒，传奇不朽，这一台印刷机不但记录下了这段烽火斗争的岁月，更展示了我党新闻宣传队伍作为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历史功绩，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全民抗战的最佳见证。
2: 我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陈红宇，出生于1996年，今年24岁。从小啊，我就听起父辈讲起江姐小萝卜头的故事，对革命先辈十分崇敬。在这2年工作期间，一次次向人们讲起红岩以及新华日报背后的故事，他们背后所蕴含的抗战精神也鼓舞我继续努力前进。
3: 追踪社会热点，盘点国内万象，这里有最新的精华新闻，这里有最全的八物动态，努力推动数字化改革。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播音员雅坤。我讲述的文物是抗日英烈蔡良在1937年至1940年写给家中父母及兄长的家书，其中有6封收藏在四川省剑川博物馆，还有部分由个人收藏。蔡良原名欧阳景秀，1929年19岁的蔡良在家乡江西万载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家书有的用毛笔写在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信笺上，有的用钢笔写在巴掌大的便笺纸上。四川省剑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分析说，这些信都是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寄出来的。
5: 他的信呢，尺寸不一，纸张的材质不一，有的就上了毛边纸，有的就甚至是草纸，就说明蔡良呢，在战火纷飞的辗转之中啊，抓到什么纸就写信，来反映了战争的残酷、辗转和艰苦，物质的短缺。
4: 从信封的邮戳上可以看到，蔡良跟随部队在山西、陕西、安徽、江苏等地的战斗足迹。家书中字里行间是将侵略者赶出国土的决心，期盼家国安宁的强烈愿景，力透纸背。跟随蔡良家书，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山河破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

0: 日。1938年4月28日，蔡良在家书中再次叮嘱家人参加各种抗敌工作，
1: 特别是在此国难非常时期，除耕种以外，尽量进行抗敌救国的一切工作。古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也是国家一份子，应该参加各种抗敌工作。
0: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1938年6月至10月，武汉会战，中国军队在长江南北两岸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在8月17日的家书中，蔡良提到自己患病不能久坐，但仅此一句，大部分文字都是急切地将抗战前线的紧迫形势告知家人。
1: 现在日本强盗已打到我们江西来了，于阳历7月25日占领九江，敌人企图有向湖南进攻、夺取武汉之目的。我县是否准备好了、组织好了，不要敌人来时惊慌失措，应该处处防御、处处抵抗，才能战胜敌人。
0: 正像蔡良在信中所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军民联合起来浴血奋战，打死打伤日军25万7千多人。

0: 在1937年2月28日的信中，蔡良感激父母兄长在家里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送他读书，而在父母膝下尽孝和保家卫国之间，他不得不选择后者。他说，若国不能保，家也亦不能存。
1: 父母双亲大人，小儿自离别家庭以来，转瞬不觉8、9年之久了。在这个时期中，而无日不想家中之事及挂念大人养生之恩，小儿不能抽身回家来补报，这是儿子不孝之至。但小儿因国事重大，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激烈之际，要把中国灭亡，要把中国人民做他的奴隶，若国不能保，家也亦不能存。
0: 先有国，后有家。蔡良是无数舍身为国的共产党人的缩影，一封封质朴的家书里，让人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破损的纸张，不再清晰的字迹，岁月流转，却不曾让这些年代久远的家书褪去色彩。家书传递出的家国情怀，也深深影响着后辈们。蔡良的侄孙欧阳辉龙说，蔡良的家人一直住在江西省万载县白水乡，尽自己所能为家乡做贡献，被作为家风传承。
2: 我小爷爷参加了5次反围剿，还参加了长征，参加抗战，九死一生。小爷爷这种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们。我现在承办了一些合作社，带领农民种植百合了，这是我们白水的传统产业。我要为我们家乡献出一份力量。
0: 在每封家书中，蔡良都会写上期盼家里亲太平安，祝福家人福安。如今故乡土地上的百合花儿争相绽放，乡亲们的日子也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3: 我是四川省建川博物馆讲解员吴希，出生于1996年。我每讲解一次蔡良的红色家书，就感觉离这位为了家国天下奔赴前线的热血男儿又更近了一步。他把对家人的思念化作誓死抗战的热血壮志，而我要把他家书里的家国大义讲给更多人听。记住蔡良家书中的嘱托，要努力为国家工作。
4: 砥砺奋进几十年，春风化雨，产业承接，创新相接，交通连接，服务链接，开放对接，改革衔接，八物大地齐声奏响，奋进强音。春华秋实，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始终相伴。

0: 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庄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北京时间19:30，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想选。

0: 963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聚焦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服务金华发展大局。从港澜练主战场到十五五蓝图，我们用心传递每一个推动城市前行的声音。中心工作在哪里，我们的声音就在哪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第127集，蔡晓光夫妻双双赴宴去了，地点在和顺楼。关凌的好友曾山执意要表达送别之情，一切都替他免费安排妥当。人不算多，24位，包括关凌和曾山在内，14位女士，10位男士，正好三桌。除了蔡晓光，其他男士的年龄与罗伦佐不相上下。周荣的出现让关凌颇觉意外，她向丈夫介绍说，
1: 这是我的一位好姐姐，这是我姐夫。
0: 罗伦佐不明就里地问，你不是说要来的是你很好的一位老大哥吗？我到底应该叫他哥哥还是姐夫呢？关凌的脸刷得红了，晓光连声说，叫姐夫对啊，叫姐夫好，叫姐夫。说话间他的脸也刷得红了。周荣调侃道，
1: 小关真是什么人什么命，你最喜欢漂亮鞋子，这下可称心如意了。
0: 关凌笑着说，
1: 荣姐以后别买进口鞋啊，我会想着你的，咱家就是卖名牌鞋的，你省下钱干别的用。
0: 周荣几句话就轻松地化解了窘境，关凌和蔡晓光的表情立刻变得极其自然了，只有罗伦佐还愣着，他仍然很困惑，自己

0: 周荣对他说，
1: 随你怎么叫，怎么叫还不是一样亲。
0: 罗伦佐也笑了，好，那我叫姐姐，因为我没有姐姐，却有两位嫂子。关于鞋子，关灵的话代表我的承诺。周荣说，
1: 哎，你的名字我觉得似曾相识啊。
0: 对，我的名字与伟大的莎士比亚有一点关系。
1: 哦，想起来了，威尼斯商人中的那位好女婿。但我们的关灵可不是夏洛克的女儿哟。
0: 周荣说着又转身对关灵说道，
1: 恭喜你，以后不但有穿不完的鞋子，还嫁给了一个好人。
0: 关灵是不太读书的，但是周荣说她嫁了一位好人，这让关灵异常开心，情不自禁地拥抱着周荣说，
1: 姐真好，我会想你的。
0: 周荣说，
1: 那就要经常回来看我，可别乐不思蜀啊。
0: 这边正亲热着，那边曾山出现了。小光见曾山看自己，自己在这边又只不过是个陪衬，便向曾山走了过去。周荣刚落座，小光又牵着曾山的手来了，向周荣介绍他。曾山说，
1: 嫂子好有风采。
0: 周荣笑着说，
1: 托你小光哥的福，他把我养得好。
0: 蔡小光乐得合不拢嘴了，哎呀呀呀呀，我都开始飘飘然了。曾山离开之后，周荣小声地问，
1: 哎，什么人呀，亲的牵着人家手半天不放开。
0: 哎呀，一言难尽一言难尽，我回去告诉你啊。关灵与曾山两个人都是盛装出席，化了淡妆成为抢眼的亮点，一对姐妹花。周荣说，
1: 看他俩风情万种的，真觉得对不住你这位花岛了。
0: 哎呀，为夫非以花岛闻名，鄙人难以绝岛立足。
1: 即将离别，心里酸酸的是吧？
0: 小光就凑到了周荣的耳边说道，男人嘛，不能只靠偷嘴活着，你才是我色香味俱佳的主食。原来关灵与罗伦佐喜结良缘，竟是曾山介绍的，而曾山与罗伦佐是在基督教堂认识的。
1: 宴会开始，第一轮酒过后，曾山介绍起了关灵与罗伦佐的恋爱经过，接着唱了首《好一朵茉莉花》。掌声中，罗伦佐站起来郑重声明，自己不是英国人，是爱尔兰人。快坐下，不许再说第二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关灵扯他的袖子，
0: 还是挺不一样的。
1: 罗伦佐嘴上嘟囔着，表现却很乖，立刻坐下了，大家都笑起来。有位女士高叫，小罗儿，领教中国式妻管严的厉害了吧，后悔还来得及。罗伦佐大声说，
0: 死不悔改。
1: 大家又笑了，关灵则自己满上酒站起来，望着集中于一桌单独赴宴的男士们说，几位哥，这一杯我要敬你们，感谢你们多年来给予我的帮助和厚爱，我会永远铭记不忘。他一饮而尽，男士们互相看看，也都站起来一饮而尽。坐下后各自一本正经静默着，谁也不看谁。蔡小光高叫，
0: 好。
1: 他带头鼓起掌来。
0: 两个小时之后，周荣和蔡小光回到了家里，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很久了。周荣冲罢澡，穿着浴衣坐在沙发上揉脚，已经有好几年没穿高跟鞋了，脚都挤疼了。
1: 哎，那个曾山他怎么没和罗伦佐成一对啊？
0: 周荣好奇地大声问小光。小光一边冲澡一边在卫生间回答，曾山是拥有一两亿资产的女人，估计很难再爱上什么男人了吧。
1: 为什么呀？对你那么尊敬，你怎么不给他介绍几个呀？
0: 我才不多那个事儿呢，听说他对有的男人动过心，但是一谈婚论嫁吧又疑心重重，唯恐将来对他的资产

0: 全有什么不利，这样的女人八成以后只能嫁给钱了。小光冲罢澡，周荣已经在床上了。小光上床之后，周荣说，
1: 你那位小官太了不得了，幸亏是远离文学的女子。
0: 你别绕弯子啊，有什么高见啊？
1: 搞上了那么多男人，肯定一半以上是有家室的，居然什么风波都没发生过。而且呢，嫁作他人妇了，他们还都来送别，还都依依不舍，有的与他分手的时候还眼睛红红的，个个有情无恨，可谓情深意重。如果她再是个亲近文学的女子，那更了不得了。
0: 哎呀，你太主观了，那些男人当中啊，也不都是，
1: 也不都是你和他那种关系。别忘了，我也是了不起的女人呐，只不过我的了不起在于一双火眼金睛。他们与他有没有过你俩那种关系，你当事者迷，我旁观者清，会看不出。

你却让我五迷三道的快一辈子了。周荣从他的手中夺下了烟盒，往床头柜上一放，依偎在了他的怀中。

0: 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周炳坤所面对的却是完全高兴不起来的事。一天，唐向阳开着公司的车来到新区找到他，告诉他水自流住院了，医生们回天乏术，而水自流希望能见炳坤一面。如果不是唐向阳提起来，周炳坤早就把水自流这个人彻底忘了。向阳说，
1: 炳坤，不管你对他这个人有啥看法，他都快死了，我觉得你还是去看看他吧。啊，
0: 炳坤说，
1: 是，当然当然的。
0: 向阳又说，
1: 他好像有啥放不下的事要跟你谈，那你告诉我，让我也有点心理准备。 我也不知道啊，我没问出来啊。
0: 他俩约定了一个去看水自流的日子，向阳保证开车接送炳坤。向阳走后，周炳坤左思右想，怎么想都是与郑娟有关的事，他想不出水自流会跟他谈别的什么事，他还总觉得肯定是不好的事，可能是哪种不好的事却根本没法猜。到了与向阳约定的日子，炳坤对郑娟撒了个谎，说他陪向阳去拔牙。郑娟从不知道他和水自流有来往，知道了肯定会生气。郑娟对水自流的看法可不像炳坤那么包容，他认为水自流是一个不好转变的人。向阳说自己多么多么害怕拔牙，必须有人陪着才有勇气，郑娟就深信不疑了。水自流瘦得皮包骨头，已经脱相失形了。出乎炳坤意料，水自流根本没有说自己的病情，而是跟他谈自己经营多年的崇文书店。他虽身兼着路路通公司顾问，却从没有放下书店的经营。水自流说自己这一生只做了一件大家都公认的

0: 没事儿呢？
1: 向阳说也不奇怪，有钱人希望更有钱，整天忙着挣钱，比的是谁更富有，哪有心思读闲书啊。没钱人中也许有人还想读书，但一想到买书的钱足够吃两顿早餐，念头自然也就打消了。不穷也不富的人呢，眼里只有教人如何快速致富的书，那样的书虽然年年有，但单靠卖那样的书撑不起像样的书店，书店不像样子，书也丧失了吸引力，自然更没人理睬了。

0: 我亏过几个月，自己赔钱给他俩开工资。你办过刊物，搞过发行，开书店肯定比我的点子多。炳坤，我把底摊明了，希望你能答应我，把我的书店接手办下去，别让它没了。
1: 水自流言辞恳切，近于哀求，如同临终托孤一般。炳坤一边听一边在心里合计，周聪老大不小，得为自己结婚攒些钱了，他和郑娟得定期交双保，一旦有两个月没交，那就断了，虽然允许续，却得交更多的钱。他和郑娟的生活全靠面食店的收入维持着，如果接手了书店，郑娟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何况她的身体也不是那么好了，万一开书店亏了，自己哪有钱往里赔呢？他觉得自己还真不能意气用事，匆忙答应，就借故上厕所离开了病房。向阳领会了他的眼神，跟了出去。二人走到走廊尽头，炳坤问：
0: 他那个遗嘱，你们公司怎么就不可以给他个放心呢？那你可以替他提一下呀。
1: 向阳说：
0: 我提更不对劲了，弄不好曾总会起疑心的。
1: 炳坤看出向阳怕曾山，不愿多事，也就不再说什么，但心里对向阳很同情。同样有大学文凭的人，只因一个是老板，一个是端人家饭碗的，便分着尊卑。当年凡人不理的小哥们儿，变成了现在唯唯诺诺毫无胆量的老爷们儿。转而一想，向阳也要靠这份工作挣钱过日子，便又有些理解了。炳坤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一转身往病房大步走去。唐向阳跟随着，嘱咐他说：
0: 炳坤，你听我说，你即便是拒绝也得委婉点啊，他都快死了，也没个亲人，咱们总得讲个慈悲为怀吧。
1: 炳坤不满地说：
0: 你慈悲，你能帮他却不帮他一下？
1: 二人再坐在水自流的病床前时，炳坤坦率地说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接手书店。水自流微闭双眼听着，眼角逐渐挤出一滴泪来。
0: 你也别太失望，我可以向你举荐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开书店比我强得多的人。
1: 听了炳坤的话，水自流的双眼一下子睁开了，忙问：
0: 谁啊？他的名字叫邵静文，当年啊，好了，你别介绍了。你的师父白孝川活着的时候多次跟我说到过他，还两次陪他到书店买过书，可惜那两次我都不在，失去了跟他认识的机会。那你觉得他行吗？当然行。

0: 住这个双床病房，另一张病床空着。炳坤说，
1: 这也跟单间差不多嘛。
0: 水自流说，
1: 住那张床的昨天晚上死了，我迷信，我今天晚上会害怕的。
0: 炳坤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水自流又说，
1: 我听你师父讲过，你和郑娟挺相爱的啊。
0: 炳坤说，
1: 啊，对。
0: 水自流说，
1: 你一定会觉得像我这种人，恨我的一定比感激我的人多吧。你错了，其实我这辈子没有诚心害过人，却尽量帮过不少人。恨我的人不能说没有，但绝对比不上感激我的人多。有的人起初啊，以为我和骆世斌是一路人，可一接触下来发现根本就不是。曾山就是很感激我的人之一，要不是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辅佐过他，陆路通公司早就倒闭了。
0: 炳坤说，
1: 啊，我信。
0: 水自流歇了会儿气又说，
1: 其实啊，你和郑娟也应该感谢我，当年要不是我坚持那么一种做法，你们两个……
0: 炳坤不愿听他提起当年的事，制止道，
1: 你现在别说那么多话了，一会儿啊要是邵静文来了你还得说话呢。我最好先离开，你养养精神啊。
0: 炳坤说着起身走出病房，走到走廊尽头，站在窗口那儿望着街景，思绪万千。他不得不在心里承认，水自流确实和骆世斌不一样。水自流的话有几分道理，如果不是他当年坚持，自己确实不太可能与郑娟成为夫妻。但是水自流毕竟曾和骆世斌是一个团伙的，还是一号人物，而骆世斌是严重伤害郑娟也严重伤害他周炳坤的人。炳坤站在走廊尽头，一时不想回到

0: 北京时间20:30。
1: 不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公。

第128集，唐向阳还真没有白表现，半个小时之后居然把邵静文接来了。水自流一见邵静文，精神为之一振，想坐着谈，自己又无力坐起来。炳坤和向阳只好把他扶起来，在他的背后垫了两个枕头，他这才坐得比较稳了。邵静文说，在路上他已经听了向阳讲水自流为什么要见自己，他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接手一家书店，自信满满。水自流特别高兴，面授机宜，嘱咐邵静文该怎么经营才好。邵静文很谦虚，掏出带来的笔和记事本，边听边记，一副天将降大任的认真和神圣态度。炳坤坐的高脚凳让给邵静文坐了，他一点也没有心理障碍的坐到了那张空床上。炳坤觉得自己不虚此行，对得起水自流了，即使水自流过去对自己有恩，也等于还了。他便不想再说什么，默默地听着。水自流告诉邵静文

0: 有事牵绊住了。他问水自流有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如果有，只管开口讲，包在他身上。水自流说刚才还有，现在圆满解决了。曾山就把询问的目光望向了唐向阳，唐向阳立刻做了一番汇报。
1: 这怎么可以呀？绝对不行，咱们公司的顾问经营了这么多年的书店，用得着别人提交租金吗？
2: 向阳，你怎么从没对我提过？亏你还是公司的一位副总，还在这里听着，这么解决和根本没解决。
0: 公司每年的公关费200-300万，
2: 一点租金花不起了，
1: 你真是没长脑子。
0: 他把唐向阳训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接着俯下身握着水自流的手说，
1: 水老，多年以来你为公司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功不可没，你的愿望就是公司的愿望，你把接手人选定了，很好，那就是他了，以后租金由公司来交，必要的话公司也可以考虑把那店面买下来，总之只要公司在，只要我还是总裁，崇文街上就会永远有一家崇文书店。
0: 曾山终于放开了水自流的手，看着唐向阳说道，
1: 书店的事你尽快介入一下，究竟是继续租好还是干脆买下来好，我等着你了解的结果。
0: 水自流感动得老泪纵横，双唇抖抖的说不出话来。邵静文也极受感动，曾山走时他站起来一再鞠躬相送。炳坤从旁看着听着，内心里同样感动。唐向阳送周炳坤和邵静文回家时，邵静文在车上说，
3: 那位曾总真是个好人啊，你同意吗？
0: 炳坤发自内心地说，
3: 我同意。
0: 邵静文又问向阳，
3: 你们公司的人都特别尊敬他吧？
0: 向阳说，
3: 谁敢不尊敬呢，总裁嘛。几天之后，水自流死了，周炳坤背着郑娟参加了追悼会。那天下起了入冬的第一场大雪，邵静文带了一

0: 本想答应下来，他就跟蔡晓光商议，蔡晓光特别支持，马上答应。周荣歉意地说，时间可能会挺长，估计两个来月回不了家。晓光笑道，
1: 你别忘了啊，我可等过你12年，两个月算啥呀？
0: 我不放心你，怕你一个人在家孤独寂寞，想我想的没着没落的。
1: 哦，那是肯定的，不过不是有手机吗？你得保证每天至少跟我通一次话，外加3条安慰短信。
0: 周荣讨价还价地说，2条吧。晓光一本正经地说，
1: 不行，少一条都不行，那我就会去找你的。
0: 二人调笑了一阵，周荣还是有些放心不下，追问他独自在家的日子里究竟打算怎么过。晓光说他也会很忙，他要帮秉义夫妇把新房子装修好，让他们一回国就能住进去。周荣感动地说，你呀，真是天生操心的命，成了我们周家人的公仆，谁家有什么事儿都主动上。
1: 你这话也太见外了吧，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啊。你别看咱们回我老家去啊，东一户姓蔡的，西一户姓蔡的，今天这个请，明天那个邀的，那只不过都是姓蔡而已，没什么真感情。他们的父辈也许跟我父亲有真感情，可是到了我这一辈啊，关系出五福好远了。看起来他们对我好啊，那是因为春节期间人对人亲点，图个喜庆吉祥。哪天我要是死了，消息传回老家去啊，他们在路上遇到，最多互相这么说啊，哎，你知道吗，蔡晓光死了。哦，昨天知道的啊，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他们要是这么提到我，那就不错了。可是我的死对你和你们家的人那不一样了，他们会悲伤很长的时间，缓不过劲儿来，他们会经常怀念我，所以我要多为你的亲人们做好事做实事，让你们不想我都不可能，因为你们总是会互相提到我的嘛。
0: 别胡说了，晓光是半开玩笑说的，周荣却听得鼻子酸了。不许再开这种玩笑，我强烈要求你陪我活到100岁。周荣捧住他的脸，给了他又长

0: 上，阳台上堆着不少年货，他逐箱逐盒地看着选着。冬梅对他说，
1: 秉坤，明天带走什么都行啊。
0: 秉义说，哎呀，没想到退休了，这送年货的反倒多了，以前啊他们也不知道往哪儿送，这下都有准地方送了。哎，对了，龚维泽还送了一箱鞭炮礼花，我这儿是禁放区，你也带走吧。秉坤说，初三啊我那几个朋友要在我家聚去，我们新区随便放，那我整箱端走了啊。小光说道，给我送礼的一年倒是比一年少了，就你姐学校还象征性的送给她点东西，你以后就别指望我们能提供什么了啊。大家又都笑了。
1: 郑娟把秉坤拽进屋来与大家说话，秉坤问起了龚维泽的近况，因为听到了关于龚维泽的一些负面传言。周秉义说，龚维泽是在公安局副局长位置上退的，因为是常务副局长，组织上给了他礼遇，可享受正处级退休干部待遇，也算是一种安慰。其实正副处级干部退休后待遇上根本没多少不同，仅工资上有点差别。龚维泽本人因为退休前没能再被提拔一次，很是闹了一顿情绪。他能量挺大，在几家私企同时兼职，估计灰色收入不少。他还在警校挂了个特聘高级教员的头衔，这使他有时可以继续穿一穿警服。总之他仍活得又忙又生动。秉坤说，
0: 哥，你以后要跟他保持距离啊。
1: 秉义问，
0: 你听到什么关于他的闲话了？哥，你记住我的提醒就是了。
1: 由于和龚斌的关系，他不愿将自己听到的传言讲出来。小光说，
0: 我也听到了一些对他的非议啊，秉坤的话你确实得认真对待。
1: 秉义说，
0: 我也不是一点也没有听说过，可他到处说他和我关系好到不分彼此，那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既不好当面严肃地要求他以后不要乱说，也不好在报上网上发布声明说不是那么回事吧。不过你们都放心吧，我会渐渐地和他疏远的。
1: 小光说，
0: 他在网上发了三篇博文，回忆早年与周家每一个人的亲密的关系，点击量很高的。
1: 周荣说，我也看了，文章写得不错，那份感情肯定也是真的，并且基本上还都是事实。他那人比较重感情，对咱们周家的人一直很友善，我认为这一点咱们任何时候都不该忘，更不该否认。周聪说，
0: 我们报社的一些人也从网上看到了，都说是挺好的文章，春节之后准备连续转载呢。
1: 秉义说，
0: 那你替我给你们主编捎个话，就说我不同意。
1: 冬梅说，那不好吧，传到人家耳朵里，你以后还怎么面对人家？你现在是在民间口碑很好的干部，要说他有点什么企图，无非就是想沾点你好口碑的光。你都退休了，为什么送年货的人反倒更多了？无非是冲着你在民间的好口碑嘛。一位在职的干部说，自己与一位退休的好干部关系很好，无非都想证明自己也是好人，也是好干部。这属于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也证明他们还有向好的心。你别太疑神疑鬼的，秉坤和小光的话应当重视，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千万别把自己搞得太没人情味儿，那就不可爱了。
0: 包括秉义在内，大家都频频点头表示赞成冬梅的话。忽然大家的手机都响了，一看手机是周月发来的春节祝福短信，每个人收到的短信内容都不一样，除了周荣，一个接一个念给别人。

0: 第129集，大家在说笑之间，周聪忽然嘘了一声，大家又都肃静，这才发现唯独缺了郑娟。卫生间里隐隐约约的传来了哭声。周聪说，我妈是拿着毛巾进去的。周荣说，
1: 肯定在洗澡。炳坤，你别愣着了，快去看看呀。
0: 郑娟果然在洗澡，洗澡这种享受对郑娟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她洗着洗着忽然想起楠楠了，蹲在卫生间哭了。炳坤替她擦干身子，帮她穿好衣服，扶她走到客厅，然后又扶她坐下，替她擦脚。郑娟说，
1: 别擦脚，这是哥哥嫂子家的洗澡间。
0: 冬梅说，
2: 洗澡巾当然可以擦脚。
0: 炳坤一声不吭，捧着郑娟的脚继续擦。周荣说，
1: 嫂子快吹风机。

0: 弟妹，你多大的谱啊你啊，这可得拍下来啊。说罢他便用手机拍。郑娟笑了，扭转着身子不让他拍。他承认自己想楠楠了。小光拿起炳坤的手机，把光明发来的短信念给郑娟听。他说楠楠在一时一事一日这三点上早已成佛，可以称作三级佛。当妈的想儿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成佛的儿子就不必特别的伤心了。郑娟又说，她同时也想她妈妈了，自己终于过上了好生活，而妈却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怎么能不伤心呢？郑娟说着又要哭。蔡晓光反应多快啊，多会劝人呢、啊、他连忙说，哎，弟妹，光明的话你得信吧，啊，按光明的话，你妈更是了不得啊，你妈的善可不是一时一世一日一年的事儿，没她就没你，也没有光明的出息，也没了炳坤和你结为恩爱夫妻的缘分吧。周聪就说道，是啊，那就没我了。就是，所以啊，你妈属于终身佛级别，都是佛，她现在肯定常和楠楠在一起啊，咱们的亲人中出了两位佛，多大的幸事啊，佛祖多看得起咱们呀，你更不应该伤心了呀。炳坤也说，你不是自己都认为你妈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吗？你忘了你跟我说过，说你妈对小野猫小野狗都特别的爱护。郑娟终于说，
1: 行，我不伤心了。
0: 秉义却起身默默地走开了。冬梅发现他表情不对，起身跟着他走入了卧室。秉义走进卧室，往床边一坐，双手捂脸，低声地哭了起来。冬梅问，
1: 你这演的又是哪一出啊？
0: 我也想我爸我妈了。
1: 哎呀，郑娟想他妈和楠楠，你想你自己父母，那我也想我父母，咱们这三十晚上就人人伤心，把它过成个集体的亲人追思会呗。
0: 哎呀，你的父母跟我们的父母不一样，你的父母没像我们的父母那么受罪，我们的父母一生过的都是苦日子呀。听秉义这么说，冬梅不爱听了，反驳道，
1: 你敢说我父母没受过罪？他们革命年代过的那种艰苦生活，不比你父母过的穷日子苦？他们出生入死，你父母经历过吗？他们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搁你父母身上，那还未必承受得了呢。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见不着父母，我自己也成了狗崽子。等文革结束，我只有妈，没有爸了。我。
0: 冬梅也赌气地往床边一坐，掉起了眼泪。秉义意识到了自己的话十分不妥，赶紧赔礼道歉，过来哄妻子别伤心。小光在客厅里高声喊道，哥嫂子，该弄年夜饭了啊，我下厨了啊。虽然发生了两段影响气氛的小插曲，但是亲人们比以往任何一年的任何一次相聚都快乐。这是一次欢欢喜喜的相聚，他们都觉得挺幸福。他们的幸福感与学识学历有一定的关系。在他们中，四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秉义和周荣还曾是北大学子，如果再算上周月，周家的亲人中有五人受过高等教育。在他们中有一人受益于文艺，那就是蔡晓光，虽然并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可言，与那些成为文艺大腕、日进斗金、财源滚滚的春风得意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蔡晓光确实沾了文艺，特别是主旋律不少光。在他们中还有一人成了正厅级的副市长，他努力做一位好官，但是经由他不显山不漏水的暗中操作，弟弟一家还是得了不少好处，否则周炳坤家不会在新区分到令人羡慕的一套带门面的住房，周聪也不会进入报社成为记者。

在他们中还有周月那样嫁给老板成为其第二任妻子的七零后。是的，知识、学历、机会、权力、个人对生活的设计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时代的发展变迁，是国家的改革开放。否则便没有什么民办或私立学校，周荣回国后就不可能做私立学校的教师，进而成为副校长，他退休后的境况如何也就很难说了。否则就没有什么所谓的私企，就没有什么私企老板。周月回国后一旦进不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就将长期面临失业，嫁给一位私企老板更是天方夜谭。否则电影电视剧的民间投资也将是纸上谈兵，不可想象。单靠政府全额投资，任何一位省会城市的导演吃主

如果蔡晓光自己的人生都相当的落魄惨淡，加上今天有工作明天没工作的周荣母女俩的拖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境况肯定是愁眉不展。蔡晓光与周荣之间的夫妻关系断不会像现在这般与水同欢，卿卿我我，蔡晓光与周月之间的养父女关系也肯定是相互嫌弃，甚至早早的就散伙了。如果没有这个重要的因素，也就不会有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房地产公司，周秉义负责的城市改造招商引资只能是空话，他要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的夙愿也将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他必然会抱憾终生的退休，断无什么令官场和民间都刮目相看的政绩可言。光字片与另外几处危房区自然还是城市赖巴式的存在，弟弟周秉坤一家仍然将糟心无望地生活在光字片，让他去一次心情不好一次。如果周荣和周秉坤两家的生活都是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作为哥哥的周秉义即使是分到了好房子，肯定也会住得内心不安，也肯定没有心思与妻子出境旅游。大年三十的晚上他也不会，即使是召集来了他们也来了，气氛怎样也只能另说。光明也肯定不会发来那样的短信，即使发来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愉快，甚至恰恰相反，还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逆反。郑娟一哭更不是那么容易哄好，家里的气氛肯定会很压抑。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生活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也并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时代的因素尤显重要。

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世界上每个国家大多数人们的命运概莫如此，而在中国，时代的转型颠覆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给了他们踏上不同生活道路的可能。周家的亲人们就是这样，时代的转型曾使周炳坤的人生陷于困厄，找不着北，却也拯救了他的姐姐、姐夫和外甥女儿。这些亲人之中，周荣、蔡晓光和周越靠着各自的知识、学历，还有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的灵活性，不同程度地成为发展自己、获益于时代的转型者。周秉义、郝冬梅二人靠着各自的知识、学历，还有权力的影响，成为手捧金饭碗、银饭碗的国家厅局级、处级干部，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周聪借助大伯的提携，还有个人努力，也成为谈吐不凡、衣着光鲜的报社记者。八个亲人中，只有周炳坤、郑娟两口子直接感受到时代。

两个人分担同等压力是压力的减法，六个人帮两个人却比三个人帮一个人要轻松许多。实际上周越也偷偷塞给过郑娟几次钱，他把自己法国勤工俭学挣的钱换成了人民币，转给了小舅和小舅母，免除他们双保缴费的烦恼。周炳坤并不多么缺钱，往往急需用钱时，姐姐姐夫或者哥哥嫂子多少总会接济他一些，甚至可以说他是穷人堆里的幸运儿，不像萧国庆和孙赶超两家那样，他们常常陷于孤苦无援的绝境。甚至还有更糟的，如果他们的亲人中出息了一两个人，背后却有三五个甚至更多的人需要帮扶，那种以少帮多接近于拯救的帮助，对于拯救者就是特别吃力的亲情责任。如果拯救者是周秉义那样级别的官员，曾经当过军工大厂党委书记、全省第二大城市市委书记、省会城市的副市长，负责过军工大厂的合资转型，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扶植过多家纳税大户的民营企业，在省会城市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负责大面积棚户区拆迁和危房改造，并且不像周秉义那样稍稍动用权力帮助亲人便惴惴不安、自责不已的话，情况

额实现了。除了抹掉他们既熟悉又厌恶的光字片，还抹掉了情形与光字片差不多的几处危房区。如果地下有知，周志刚肯定会特别的欣慰的。晚上七点半左右，当周家的亲人们开始吃年夜饭的时候，他们的手机又先后以各种声音响了起来。除了郑娟没手机，其他的六个人都有手机。周炳坤的手机是过时的二手货，有人拨打他们的手机拜年，也有人发送短信拜年。摆在桌子上的六部手机就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他们便都有点像早年间电话局的接线员了。八点钟央视春晚开始，七点半是隔空拜年的最佳时段。拜年太早了想完成任务，太晚了似乎缺少诚意，只有亲人之间才没有这么

0: 看的时候也面有喜色。周聪收到的短信也比较多，记者交际面广，手机玩得顺溜，边看边回，有的短信还让他笑逐颜开，常常是短信。相对而言，蔡晓光和郝冬梅收到的短信要少一些，秉坤收到的短信最少，都是几位老友发给他的，也不是什么拜年话，只不过都问他初三的聚会定下了没有，当晚他们三人吃饭最消停。
1: 这年春节期间，除了4000多万城乡绝对贫困人家，大多数的中国人的饭桌上，鸡鸭鱼肉已经很寻常了。在北方，猪肉炖粉条子管够吃，也绝不是异想天开了。春节后的大事照例是两会，节前报上网上登出了一些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反腐和扶贫仍然是重点。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天生的吃货，不少中国人鸡鸭鱼肉已经吃够了。在老电影中，资本家和地主老财过大年的时候，饭桌上也不过就是那几样东西，还给了特写，渲染他们生活的奢侈浮华。2013年，中国人吃的意识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口福的标准变了。人们常说，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吃地上跑的不如吃水里游的，吃水里游的不如吃天上飞的。鸡鸭鱼肉，大多数人都会吃腻。何况，除了周聪，当天晚上在场的人都已经不再年轻，饭量有限。而周聪呢，成天跑会，不但拿车马费，还到处白吃，肠子里的油脂也挺厚的，小肚腩往前凸着。冬梅很实际，她都考虑到了，准备的年夜饭并不多，求精而已。虽然都被发短信干扰了，但是在春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吃了一个一干二净。秉义说，哎呀，是不是做少了？谁没吃饱谁吱声啊，还有现成的，热起来方便。大家都说饱了，周荣说，
0: 这样才好，不剩。
1: 冬梅说，
0: 剩了我俩也不闲，想想从前，哪舍得扔啊。
1: 秉义取笑侄子，告诉他可别往大腹便便方向发展。秉坤说，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想胖都胖不起来。周聪不好意思地说，有时候一天要跑几处会，往往两场会在同一地点，楼下拿一份车马费听一会儿，上楼再去拿一份车马费再听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两边看看哪边丰富哪边吃，吃来吃去的，一不小心可不就把腰给吃粗了吗？周荣问，那你报道的任务不是很重吗？写得过来吗？周聪说，又不是专访，不需要自己写稿，人家开会单位预先就写好了通稿，稍稍改改发了就行。周荣又问，现在的记者难道都这么当吗？周聪说，如果想这么当，这么混着当，一点问题都没有。也不是所有报社的记者都跑得欢，行业太窄，发行量太小的报社记者就被冷落，而他们报是全市唯一的晚报，发行量有特殊保障，受邀请报道的会议和活动多，每年的车马费不少于工资呢。郑轩说道，
0: 你能有这么好的工作，要永远感谢你大伯。
1: 是，并且我是以实际行动感谢的，在报社我写的专访和通讯最多，都够出一本书了，我要争取早日获得长江新闻奖，向我大伯献礼。听周聪这么说，长辈们便都赞许的点头。

0: 京时间21:30。
1: 我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人家不可以。
5: 咱俩凑在一块儿，爸妈，回家吧。
6: 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电台综合广播。

0: 第130集，郑娟说周聪能有这么好的工作，要感谢他大伯周秉义。周聪说他是以实际行动来感谢的，他要争取早日获得长江新闻奖，向大伯献礼。长辈们便都赞许的点头。秉义说，我当省文化厅副厅长的时候啊，你们主编还是我手下一名小青年呢，你替我代问他好啊，转告他，就说我希望他把网站办好，两条腿走路是大势所趋，形势逼人，必须要重视啊。周聪就说，领导有意安排他到网站去当一个面向青年的栏目主编。长辈们都欣然支持。周聪说，我都30大几了，和当下的小青年已经有挺深的代沟了，我怕辜负了领导们的信任。
1: 长辈们又都笑了。周荣关心地询问起了周聪的个人问题。周聪说，
0: 有一个是同事，可是我爸坚决反对。
1: 周聪与那位君子兰公主又和好了，秉坤就把自己跟那个女孩的那次冲突讲了一遍，大家听得又笑起来。周荣问郑娟，弟妹你什么态度呢？哦，他也没带回家来让我见见呀，不过只要他俩合得来，我不反对，什么样的儿媳妇儿我都能处好，我可盼着抱上孙子孙女儿了。周聪说，
0: 我也不敢往家里领啊。
1: 小光认真地说，
0: 形象啊，关键是形象如何，你看你妈你姑你婶儿，当年可都是有好形象在那儿摆着的女性，所以你爸我你大伯我们都是幸运又幸福的男人。小聪啊，你的形象不错啊，要个有个，五官端正，你家也不再是光字片的人家了，所以你得在乎形象啊。撇开个人幸福不幸福暂且不论，周家第四代人的形象如何，责任全落在你身上了啊。
1: 周聪说，
0: 那我压力可太大了，那女孩性格挺好的。
1: 秉坤说，
0: 性格不怎么样，她那天对我的那种表现叫性格好吗？
1: 长辈们不笑了，一时你看我我看他，那会儿的沉默意味深长。周荣说，周聪，哪天让你姑父认识认识他，替你把一下形象关。小光说，
0: 行，没问题。
1: 秉义说，
0: 我也支持。
1: 冬梅抿嘴一笑，明智地保持中立。很显然，周荣、秉义和秉坤都并未顺水推舟。采用使舞台绚丽多彩，照例明星大腕云集，一个个华服盛装，花费肯定少不了。然而鸡鸭鱼肉吃够了，看春晚的眼也越来越刁了，正所谓众口难

0: 难调，不搞不行，搞不好也不行，越来越难办了。
1: 周家的亲人们也是如此，边聊边看，聊的时候多，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少，都是偶尔看一眼听一句罢了。小光觉得没什么意思，和秉义到书房聊天去了。片刻过后，周荣与冬梅互相递了个眼色，也转移到书房去了。又过了一会儿，秉坤也溜到了书房里。客厅里只剩下了周聪陪妈妈郑娟看春晚，他必须看完，因为有写稿子的任务。郑娟就说：
2: 儿子，坐妈这儿。
1: 周聪起身坐到了长沙发上。
2: 别跟你爸似的，离妈近点儿。
1: 周聪就坐得离妈妈近了点儿。
2: 给妈一只手，让妈握着。
1: 妈，我得寄东西呢。
2: 先别寄。
1: 周聪无奈，只好伸给妈妈一只手。郑娟握着儿子一只手，回头看了看，小声说：
2: 妈还是刚才那句话，只要你俩好就好。
1: 他把头往儿子的宽肩膀上一靠，看着电视，满脸洋溢着幸福。这个女人，母亲，她对国家大事一向了解的少之又少。对于她，国家差不多就是曾经生活过的太平胡同和光字片。如今那两个地方都没了，那两个地方的大多数人家都像他家一样住上了楼房，生活在环境颇好的小区里，这让他觉得国家发生了伟大的变化，也带给了他空前的幸福。他的眼光就只能看到这么多，他的耳朵听不到不好的事，他在家里也只看喜欢的电视剧，而那些电视剧的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1949年前，那些故事要么很悲壮，要么很悲惨。他庆幸自己终于活到了中国最好的时光。如果他是狄更斯，那么他的《双城记》将会如此的开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谢天谢地，这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我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好。电视里一位当红歌星激情四射地歌唱伟大的时代，作为见证者亲历者，郑娟听得热泪盈眶。郑娟是标本式的好观众。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国门打开就不好关上，国内报刊刊登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见闻，网上更是如此。互联网使世界变得更平了，人肉搜索成了广大网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更是某些丑闻始作俑者的噩梦。真相二字更加吸引网民的眼球。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书房里的亲人们一下子聚了五个，空间显得小了点，于是干脆转移到了卧室。卧室比书房大不少，更舒服一些。一进卧室，冬梅和周荣立刻上了床。冬梅背靠枕头，周荣靠着被子，都怎么舒服怎么坐着了。秉义坐在唯一的单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床边。小光和秉坤各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秉义两边。他们不是政圈，基于爱国忧民的本能，他们渴望交流对国家社会的看法。小光问，
1: 能吸烟吗？
0: 秉义未置可否，冬梅说，对你例外。秉坤便离开卧室，带了个小牌放在矮桌上，接着把窗子开了条缝。秉义说，
1: 把门关上。
0: 周荣说，对，就让他们娘俩呀好好看电视吧。秉坤关上门刚坐下，周荣又说，

0: 你听我们说了什么？别跟周聪说，他头脑里还是多一些正能量好。秉坤说，
1: 他是记者，真真假假的，听到的比我们听到的多得多，倒是我经常嘱咐他别随便乱说话。
0: 秉义说，
1: 你嘱咐的对，他身份特殊，一旦成了传谣者，追查到头上后悔莫及啊。
0: 小光吸了几口烟，首先发表对时局的担忧。
1: 哎呀妈呀，忍了好久了，终于过上这口瘾了。诸位，我认为啊，中国的前途，我觉得仍然可以用从前的老说法，地方看北京，北京看中央，中央看高层。现在的中国不雷厉风行的改革，恐怕就病入膏肓了。
0: 冬梅频频点头，小光的话语直指某些高官的贪腐行径，连他们在国外置产的规模与存款的额度也言之凿凿，他却不那么激愤，讲得极超然，有一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淡定从容。接着他总结说，
1: 夜里演戏叫做淡，叫做静的恰是满脸大黑花。这是赵朴初先生在文革之后讽刺四人帮一伙假革命的散曲，用来讽刺他们也完全恰当。
0: 秉义不动声色地问，
1: 小光，你咋知道的这么多呀？
0: 周荣替小光说，他经常上网，总有办法看到想看到的。小光说，
1: 我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也有不少消息灵通人士嘛。
0: 秉义说，
1: 可问题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谁能分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
0: 冬梅抢白道，就算一半是真的，这样的中国还可爱吗？
1: 哎，你退休了也不能开口说这种话嘛。别人觉得不可爱了可以移民，咱们能吗？就算能，咱们靠什么生活呀？咱们的命运是紧紧跟国家连在一起的。
0: 用不着你教导我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我父母当初出生入死闹革命的理想与今天大相径庭，我有权利这么说。周荣急忙把话题岔开，讲起自己陪两位法国朋友边走边看的经历。他说在什么地方，他们怎么用钱收买了一个人，那个人如何带领他们偷偷潜入一处所谓畜类交易处理厂。周荣绘声绘色地说，他们把牛头吊起来，用铁棍撬开牛嘴，塑料管接在水龙头上，水龙头一开，直接往牛胃里灌水，对猪、羊、鸭、鹅也都那么处理。有的牛或者猪胃里被灌满了凉水，走不了了，就往他们身上打一针兴奋剂，这么处理之后就能多卖些钱。他们的生意还很忙，钱挣得快，只需要投资一根塑料管。
1: 周荣看起来表情平静，但是大家都听出了他语调发抖。秉坤问，姐，值得这么做吗？周荣说，
0: 一头活牛的胃里最多能灌四十几斤水，生牛的价格十几块钱一斤，他们认为值。一只鸡那么处理一下，只不过能多卖一两块钱，也就是一二十块钱。为了多卖那一二十块钱，他们同样认为值。我问他们值吗，其中一个人就没好气地说，收废品的还往纸板上撒水呢，你先去问他们值不值。
1: 秉坤说，这些人都不是人，是畜生。小光说，说他们是畜生那太侮辱畜生了，没有一种畜生那么恶劣地对待另一种畜生。周荣又讲，他们被发现被追赶，要不是当地干部及时赶到，三个人的下场可就惨了。亲人们听得惊心动魄。秉义严厉地对小光说，小光，从今以后你要对周荣负起看管责任啊，下不为例，我可就这么一个妹妹。周荣苦笑了一下说道，
0: 哥，你别怪他，是我们三个对自己的安全太不负责任了，我向哥保证会长记性的。
1: 秉义又问周荣，你把自己的见闻上网发表了没有啊？
0: 哦，等配好照片了就上网。
1: 不许。
0: 为什么？
1: 你以为有了照片就可以证明是事实了吗？和你的人完全可以说你的照片是假造的， 你有口难辩，更何况你还跟两个外国人一道，如果有人要把你搞成全民公敌，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冬梅也说，
0: 听你哥的吧，别多事儿了。
1: 周荣说道，
0: 那我写到小说里。
1: 秉义又要说什么，见冬梅朝他使眼色，张了张嘴，把舌尖的话咽了下去。小光马上把话题转移到了食品、药品及生活用品安全方面。冬梅说，
0: 我们买的大多数是旧家具，正是出于安全考虑，没敢买新的。
1: 亲人们就这个话题接着聊了一会儿，周荣的手机又响了，他看了片刻，下床走出了卧室。冬梅发现周荣的表情异样，告诉了小光，小光又到书房去找

谁发的短信啊？你怎么突然就上网了呢？周荣没有回答，却在流泪。小光从后面搂着周荣也看电脑，一看就明白了。哎呀，对不起啊，我当天就知道了，我怕你难过，所以没有告诉你。卧室里的三个亲人正在疑惑，周荣和小光回来了，周荣又上床靠着被子坐了下来，秉义不安地问：“

0: 周荣这才说，
1: 他老伴儿去世多年，一家三口只有长期住在精神病院里的女儿了，学校居然没人通知我追悼会的日期，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他是我导师，我又不在外地，就在本市。
0: 冬梅劝道，
1: 哎呀，你也不必想太多，你不是本校的人20多年了，别人忘了他曾有你这么一名学生也是正常的，他带过那么多硕士生博士生，不可能都一一通知到。我在学校也负责过追悼会的事儿，也有过疏忽，这你就要体谅了。
0: 秉坤说道，姐，你对导师的感情可以通过文章来表达吗？也可以通过看看他住院的女儿来表达。秉义说道，对，我举双手支持。小光告诉大家，周荣导师临终前对到医院看望他的几名学生说，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大半辈子，在大学课堂讲了

要死了，还是没有想明白该如何回答。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他的学生们，希望他的学生当中有人能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小光还说，周荣导师的话让他的那几名学生无地自容，有的人还流泪了，现场却没有人敢答应。小光说完，掏出了手绢递给了周荣，周荣接了过来，擦完眼泪，直接包着鼻子擤鼻涕，擤出了很大的声音。小光笑了一下，得，拿我的手绢当手指了，那可是条新的，还没洗过呢。卧室里却没有人跟着笑，大家的表情都挺严肃。秉坤忍不住问道，贪官污吏和刁民，哪种人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呀？没有人接他的话，秉坤继续说，我说的刁民就是那些往牛胃里灌水的人。仍然没有人接话茬，仿佛根本就没有听到。那一刻，秉坤忽然感觉如时光倒流，仿佛一下子回到了

0: 哦，维泽，你不是都发了拜年短信了吗？我也回了啊，谢谢谢谢啊。哎呀，我肯定是参加不了啊，我的胃都切除了，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干坐在那儿我也不自在，别人更不自在。啊，哈哈，行，哎，你就别说服我了。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是实际情况啊。哎，哎，维泽，你喝高了吧？啊，咱们手机里不谈政治啊，不谈政治。啊，对不起啊，我妹妹、弟弟他们两家都在我这儿呢，我们正打牌呢。啊，咱们改日再聊啊。
1: 丙一说的时候，冬梅等四人全都屏声静气地看着他。丙一挂断电话，长出了一口气，大家也都跟着。

0: 再怎么聊，都别把中国的发展成就给聊没了啊。现在我们的人均 GDP 快到七八千美元了，沿海发达地区还要高出许多，经济总量也快十万亿美元了，接近美国的60%，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的嘛。同志们要看到这一点啊，还要承认这一点。
1: 冬梅说，小光，你替我把他推出去，都退休了还经常在家里谆谆教导，真受不了。小光就起身一边笑着往外推秉义，一边说，
0: 行行行，您安安心心的睡觉去啊，这里聊不出反革命事件来。
1: 秉义一出门，亲人们都笑了，秉坤却愤愤地说，
0: 谁都不许再说人均两个字啊，谁说我跟谁急。
1: 嫂子姐姐和姐夫又都笑了。客厅里，周聪已仰躺在长沙发前的地毯上睡着了，还不时发出鼾声。郑娟则舒舒服服蜷在沙发上，仍聚精会神地看春晚，非常惬意的样子。
0: 大年三十的晚上，在不少人的家里，亲人们聚在一起，除了聊家常，还聊起了国家的前途命运，包括一些从不关心政治的人家。十八大的新提法燃起了人们对国家对社会更美好的希望，许多人猜测春节过后的两会将会出台何种具体的政策，期盼自己在新的一年里生活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60呢，
4: 全家不可以。

0: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1: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2013年春节正月初三上午，炳坤的朋友们又聚在他家了，除了春燕和德宝两口子，其他人都到了，真是今非昔比，炳坤家有碰面了。

0: 母女俩与进步一家三口结伴而来。半小时后，唐向阳一家三口也来了，他开的仍是公司的车，把工兵也捎来了。
1: 第131集。
2: 正月初三上午，丁坤的朋友们又聚在他家了。向阳说，曾山把那辆半新的帕萨特车批给他作为专车，自己只不过每月承担部分油钱。他讲这些的时候，话语间流露出对女老板发自内心的感激，也有几分沾沾自喜。丁坤和郑娟从没见过向阳那口子，一见都十分亲热。向阳的爱人是中学化学老师，业余

0: 是市重点高中的学生，还多次在省市奥数竞赛中取得过比较好的名次。向阳自豪地说，他儿子已考过托福了，下一步打算申请哈佛或剑桥，最起码也要考入哥伦比亚或斯坦福。看得出两口子都因为儿子而特别骄傲。向阳说的那些外国大学的名字，郑娟、吴倩、于红和进步媳妇儿从没听说过。于红知识面略宽点儿，也只知道托福是怎么回事儿。听了于红的解释，郑娟、吴倩和进步媳妇儿不禁感叹，真是龙生龙，凤生凤，父母是不是大学生，下一代就是不一样。
1: 向阳说，他其实也没在儿子身上费多少精力，儿子有出息。

有这志气就行。哎，比你孙旺哥强啊！你孙旺哥哥连你这种话都不敢跟我们说啊。那小子偏科，哎呀，一个男生偏偏像个女孩似的喜欢文科。前几次模拟考试啊，数理化的成绩一次比一次差，能考上二本就不错了。龚斌也参与这个话题了，他说道，当年咱们酱油厂的哥们儿就出去了两个上过大学的，一个当干部，一个当副总，找的爱人自然也都上过大学，有了孩子自己都能当不错的家庭教师，孩子的学习肯定

0: 连下一代的命运也一起改变了。秉坤不爱听这种话，他诚心把话题往龚斌身上引。哎，龚斌，你能把这个道理讲得这么明白，可见你的病是彻底好了啊。龚斌马上说，好了，好得没法再好了。不知道为什么，龚斌这一次没穿保安服，穿的是一件俄罗斯的银灰色军大衣，脱掉后里面是一套西服，显得整个人洋气多了。赶超问，你哪来的这个军大衣啊？龚斌说，不知道是什么人送给他的小叔龚维泽的，他小叔不稀罕穿，就给他了。苏联都解体了，我叔怎么会穿这种军大衣呢？太不吉利了，这送礼的人真没长脑子。龚斌说着，忽然想起来自己也有东西要送给几位嫂子。向阳经他一提醒，立刻去车上拎来了四个塑料袋。龚斌送的是貂皮筒子，可以当围脖，每条的毛色都很漂亮。龚斌一一向嫂子们敬谢，一边说，这是我亲自挑的啊，绝对的上等货。女人们一个个喜不自胜。赶超问，怎么没有向阳爱人的？向阳爱人说，在车里呢。秉坤也问，龚斌，你这不是从貂厂私自拿的吧？啊，要是那样，那可太不对了啊。怎么会？私自拿不就叫偷了吗？我一开口要，老板二话不说就开了库房让我挑。我叔经常帮他们解决麻烦，我要几条貂皮筒子算啥呀？
1: 大家正在欣赏貂皮筒子，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门前。向阳扭头看着说，
0: 是市委的牌子。秉坤，是不是你哥和你嫂子来了？
1: 秉坤一听，拉起郑娟双双迎到了门口。车上下来的却并非周秉义夫妇。
0: 李川，
1: 听到秉坤一声欢呼，屋里的男人女人们一下子都涌到了门口。这一年，李川已在中纪委当上了副司级干部，也即将退休了。他头发没怎么少，却白了一多半。李川在众人的夹道欢迎下进了店里。孙赶超拥抱着他问，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中纪委的干部这操心操的头发都白了啊。
1: 李川笑道，哎，
0: 估计是遗传，要是连我这个级别的干部都为国家操心操白了头，那国家还有救吗？
1: 秉坤问他，
0: 李川，你咋知道大家伙在这儿聚啊？我去过你哥家了，你哥告诉我的。
1: 秉坤心中不由暗自一惊，吕川虽是自己的朋友，但毕竟是中纪委干部，大小官员在位的也罢，刚卸任的也罢，若被中纪委约谈，忐忑不安的多，面不改色的少。
0: 你约谈我哥？
1: 秉坤吃惊的一问，不为他自己，连郑娟和朋友们也都难免神色不安了。屋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吕川笑道，
0: 哎呀，你别想多了行不行？我回来了，你哥曾经是我的领导，我不可以去看看他呀？
1: 吕川这么一说，大家才心情放松，屋里立刻恢复了轻松愉快。赶超问，吕川是为公事回来的还是为私事回来的？吕川说，公司兼顾，显然不想多谈自己，有意扭转话题，指着女人们手里的貂皮问，
0: 这都是龚斌给的吧？
1: 龚斌也吃一惊，诧异地问，
0: 你咋知道啊？
1: 吕川笑道，
0: 猜的呗。
1: 于是大家也都笑了。龚斌让唐向阳把他爱人的那一条貂皮筒子先给吕川，自己日后再给他妻子一条。吕川坚决不让唐向阳到车上去取，说他们两口子都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反对穿皮草。龚斌说，
0: 这不是野生的，这貂是我们貂厂养的。
1: 吕川说，
0: 貂厂养的起先一代还不是从野外抓的。
1: 他接着批判起中国人的衣食倾向来，说明明是现代人了，还那么喜欢用兽皮做衣服，实在是拒绝进化的表现。欧洲人早就杀住此风了，中国人却仍乐此不疲，忘乎所以，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改。
0: 你看看啊，那些办养熊场的是为了抽熊们的胆汁吃他们的熊掌，办养鹿场的呢是为了割他们的鹿茸，

0: 然后把这些鹿杀死啊，用他们那点鹿心血为中药，还迷信鹿鞭的壮阳效果。半场养孔雀的呢，也是迷信孔雀胆的所谓中药功效，并且还卖孔雀肉。那么多人类可以吃的东西啊，不吃孔雀肉会弱智吗？
1: 一批判起国人的吃，吕川脸上显出愤怒之色。
0: 大家伙儿一时感到都很窘迫，于洪忍不住顶了吕川。
1: 吕川，你别来这套啊，咋的，开我们的现场批判会呀、啊、再劲儿劲儿的可别怪我带头把你撵出去。
0: 嫂子你别生气啊，我不是批判你啊，我也是有备而来，我也带了小礼物，我是想讨好你们的。吕川一边说一边拉开了手提包，送给每个人一个计步器，两个核桃。孙赶超笑着说，川儿，这啥玩意儿，你就用这么两种小东西讨好我们呀？吕川一本正经地说，礼轻情意重嘛，貂皮筒子只能在冬天出门的时候围一围，是吧？我的礼物可不同啊，要是你们不嫌弃，那可以不离身。

0: 不错，核桃是我从摊上买的，很便宜，但是它能保持手指头的灵活呀，促进微血管的循环，比健身球还好。健身球多凉啊，核桃是暖的。于红板起了脸说道，
1: 姐妹们，咱不听他瞎掰扯，都不要他的，给他个下不来台。
0: 说完，于红从女人们手中一一夺去那两样东西，全都放在了桌子上。秉坤也笑着说，得，谁叫你一坐下来就说那些让这些女人们扫兴的话呀，啊，吃亏了吧。吕川就问于红，弟妹，那你们怎么才能收下呀？
1: 谁是你弟妹，别忘了赶超比你大好几个月，先把口改过来，叫我嫂子。
0: 哎，行行行，嫂子，嫂子，你们怎么才能收下呀？

0: 要请桌面开饭了啊，愿意求就快求，不然你收起来，或者我替你收到垃圾桶里，行不行？炳坤，垃圾桶在哪儿啊？炳坤就把垃圾桶取过来，放在孙赶超的脚边。吕川说道，哎呀，炳坤啊，你啥时候也变得这么不厚道了？炳坤说，你看看手表啊，确实要吃饭了吗？吕川无奈，只好起身离座，对女人们又鞠躬又作揖，嫂子长嫂子短，恭恭敬敬地叫着，央求他们收下自己的薄礼。女人们这才一个一个接过那两样小礼物，嘻嘻哈哈，大为开心，笑作一团。向阳说道，哎呀，真是太遗憾了，刚才的情形啊，我忘了用手机拍下来了。你想想啊，中纪委的领导向咱们的夫人们又鞠躬又作揖，对别人讲肯定没人信啊。赶超说，他每次回来都训我们，我对他老有看法了。今天你们女同志们可算是为我们男人们出了口气。向阳也说，对对对，太有同感了。于是炳坤他们对吕川又开启了批判会，批得吕川连连认错。女人们看着听着，起先还都是只做看客，后来一个个动了恻隐之心，开始庇护起吕川来。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

0: 来初见，气氛更加特别，非常开心。吃饭时，吕川亲自把司机请进店里就坐。炳坤为大家斟满酒后，让吕川先说几句。吕川说他确实有不少话要讲，但请大家允许他先陪司机吃好饭。大家认为他的请求是正当的，允许了。于是他也不参与饮酒，专心陪司机吃饭。司机吃好离去后，他把龚斌叫到自己身旁，坐在紧挨着他的司机坐过的椅子上，左一筷子右一勺子地为龚斌夹菜添汤，仿佛自己是主人，龚斌是他唯一的贵客。大家看着都有些困惑不解。赶超说，
1: 川儿，你秀啥呢？现在该喝几盅讲几句话了吧？
0: 吕川说，
1: 啊，是啊是啊，我还有事儿不能多待，我走之前必须的。
0: 他说着站了起来，将白酒瓶子拿过去。他一手拿酒瓶，一手端酒杯，接着说，
1: 我对咱们这座城市太有感情了，不仅仅是因为我20多岁前啊一直就生活在这儿，更是因为这里有你们。要是没有你们啊，说老实话，这儿不过就是我生活过的一座城市而已，10年8年不回来一次我也不会多想。谁会想一座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的城市呢？现在中国的城市都变得差不多，连寻找一点保留在记忆中的印象都难啊。但是这座城市有了你们，对于我它就跟别的城市太不同了，有一种友情像胎记啊。
0: 唐向阳举起了一只手，吕川停止了说话，大家的目光都朝向了唐向阳。向阳说，
1: 对不起啊，我要去卫生间。
0: 炳坤拍了他的肩一下，批评道，
1: 哎呀，去就去呗，别耍怪。
0: 向阳离开后，吕川继续说，
1: 他诚心出我洋相，那我也得继续说，你们就像我的胎记，去不掉的，去掉了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我为友情干第一杯。
0: 他一饮而尽，正要自己斟满酒，炳坤走过去想让他换最小的酒盅。
1: 哎呀，我有数。
0: 吕川坚持不换酒盅，吕川为大家生活都改善引进了第二杯，说他这次回来比哪一次都高兴。唐向阳是因为对吕川不满才离开的，他在卫生间吸着烟，听吕川向孙赶超和龚斌道歉，承认自己上次朋友们聚会时对他俩说的话。

0: 聚餐，大家尽欢而散。
1: 正月十四那一天，邵静文骑自行车到了新区，突然出现在炳坤家开的面食店里。那天下了大雪，老邵穿得厚，站在炳坤面前像一头直立的北极熊。炳坤把他推出去，用棉帽子替他好一阵子拍打。刚过午饭的饭点儿，店里很乱，炳坤正和郑娟忙着收拾，不是说话的地方。炳坤把老邵请到了楼上，让他脱去棉大衣，靠着暖气坐着。老邵说他的衬衣被汗湿透了，贴在身上很不舒服，请炳坤找一件衬衣换换。炳坤问他吃了没有，他说没吃，一点也不饿。炳坤为他沏茶，他也阻止，说刚换上干衬衣，一喝茶又该出汗了。炳坤坐对面之后，邵静文说了几句祝贺他终于住上好房子的话，紧接着话题一转，说起了书店的事儿。邵静文告诉炳坤，书店的事儿彻底告吹了，路路通公司将书店买下，要把书店改成肯德基店。
0: 炳坤颇感意外，问这是什么人的决定。老邵说，
1: 还能是谁的决定啊？当然只能是曾山的决定了。
0: 炳坤更意外了，纳闷地问，
1: 他不是信誓旦旦地向水自流保证过吗？是啊，那一个人能把自己对一个临终前辈的保证都那么不当回事吗？
0: 炳坤生气了。老邵还是说，
1: 是啊。
0: 炳坤愣了片刻，又问，
1: 那曾山什么时候变卦的呢？
0: 老邵说，曾山春节前就变卦了，秘书通知他的，他怕影响炳坤过春节的心情，所以当时没来相告。
1: 那就是水自流死了没多久的事儿啊。
0: 炳坤吸起烟来，气得手都在发抖。
1: 是啊，我得来告诉你一下，说明情况，解释清楚，这问题不是出在我这边，对吧？
0: 老邵也吸起烟来，手也抖。

0: 这挣五六十呢，全家不亏，咱俩凑到一块儿，哪里好？回家吧。
1: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

0: 月就问道：“
1: 是邵伯伯给你出的主意？”“
0: 那倒不是，跟他没关系。”“
1: 哦，这事儿我可帮不上忙，即使你不高兴，我也没办法。”“
0: 你自己刚才说呀，往一个项目投资个二三百万，根本就不是难事啊。”“
1: 那是指好项目，开书店不是好项目，除非钱多的无所谓了，开着玩玩。中国身价几十亿、几百亿、上千亿的大亨不少，小舅，你见过一个开书店的吗？他们都不玩文化，我干嘛非玩文化不可呀？我们公司还处在资本积累期。”

0: 又不欠水自流一点人情，凭什么你要充当义士就得你外甥女儿替你买单啊？
1: 炳坤静下心来一想，赶超的话不无道理，自己行事确实急躁，渐渐的气也就消了。他又和赶超分析起向阳的对与不对来。赶超说，
0: 曾山那个女人的做法肯定不地道啊，这一点我给你保持一致啊。说到向阳嘛，就两说着啊。比如周月嘱咐我什么事儿先别告诉你，那我也会嘴巴上锁的，即使你逼我说我也不会告诉你。虽然咱俩是老朋友了，周月呢又是你的外甥女儿，

0: 死前的愿望是好的。赶超也说，人各有命，许多人一死连儿女都不念叨，他死了还有你俩这么念叨，命不错了。崇文书店里里外外早在五一节前就改造成肯德基店了，五一节没有什么动作，到了六一那天才开张，场面煞是热闹，祝贺的花篮摆满了门两侧的人行道，他们还请了几位乐手演奏世界名曲，其中一位吹小号的还是俄罗斯人。肯德基店里的服务员姑娘们也一个个头戴着鸡冠帽，短裙后面是彩色的鸡尾巴。因为是儿童节，店面所处的位置正是到江畔游玩的必经之路，还有买三份送一份并可能中奖的促销，开张的当天的营业额就有好几万。
1: 第二天早上，周炳坤正在洗脸，听到郑娟兴奋地喊他：炳坤，快来看！电视新闻中，唐向阳正在现场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公司是怎么决定开肯德基店的，他说正是在他

0: 他收过几次钱，帮人把子女塞进公安系统，贪污之事岂有？他负责过区公安局的翻修扩建工程，贪占了十几万元的回扣，受贿之事岂有？收过不少私企的钱，为他们上下打点谋取利益，堕落之事岂有？经常出入花天酒地的场所，满足淫乱放荡的欲望。评论员文章最后指出，龚维泽的部分违法乱纪行为发生在退休后多处兼职期间，证明有些干部虽然手中没有了实权，但仍然可以利用过去的人脉搞腐败。从这个方面来说，承办龚维泽这样的人等于向领导干部们敲响了警钟。
1: 当天晚上，赶超两口子吴倩和进步都来到了炳坤家，大家都住在新区，走动很方便。除了对龚维泽的下场窥探不已，更主要的是担心龚斌的精神受到刺激。传说中纪委一个女干部坐镇本市，正按部就班顺藤摸瓜，放出了不管水有多深，来了就要一查到底的狠话。炳坤说，
0: 那咱们又能做点啥呀？
1: 大家便一时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赶超说，
0: 对龚维泽咱们当然啥也做不了，并且也不该同情，他有啥可同情的呢？谁叫他犯在那儿了呢？
1: 进步也说，
0: 是咱们不都是最恨腐败官员吗？要是中纪委查到了跟咱们有关系的人头上，咱们就同情了，这也有问题啊。
1: 炳坤说，
0: 哎呀，要是论关系，我们周家与龚维泽确实不一般，如果没有龚斌，你们与他就什么关系也没有。我也同意赶超和进步的话，谁叫他犯在那儿了呢？行了，咱别聊他了，咱就说说龚斌的事儿吧。谁有什么好想法就贡献出来啊，反正我是没啥主意救他了。
1: 炳坤此时心烦意乱，故作镇定，他联想到了哥哥周秉义与龚维泽的关系，担心也会受到牵连。
0: 于红想起当年去雕厂的事情，大动感情地说，
2: 我和儿子去雕厂参观的时候，人家龚斌对我们娘俩可亲了，他的精神能恢复到现在这么好，太不容易了。如果再因为他叔的事儿进了精神病院，那他的后半生不就完了？
0: 吴倩也陪着唉声叹气，倒是郑娟挺镇定，慢言慢语地说，
2: 炳坤，你求一下周月，让龚斌到他们公司去呗。
0: 赶超说，哎呀，那跟在雕厂有啥区别啊？换个地方他就不知道他叔的事了吗？进步说道，那还是不一样啊，我觉得嫂子的想法可以考虑，有你跟周月护着他点儿，瞒着他点儿，该骗还得骗他，兴许他能躲过一劫呢。
1: 于是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炳坤，炳坤只得说，
0: 行，那我明天再去找次周月。说话间，周聪忽然回来了，他对长辈们含含糊糊地打了一声招呼，就直奔电视机那儿去了。他打开电视机，手持遥控器站在那儿不停地换台，大家都默默地起身跟了过去。周聪调出了晚间新闻，大家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新闻画面显示的是雕厂，在荷枪实弹头戴钢盔的武警战士的配合下，公安人员正对雕厂进行搜查，有一个男人被戴上手铐押进了警车。于红失声叫道，
2: 哎呀，那是雕厂老板，我和儿子坐过他的车。
0: 屋子里更肃静了，现场的男记者说道，
3: 刚才人们已经看到公安人员起获了大量国家明令保护的各类野生动物的尸体、毛皮和脏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里不但是雕厂，还是向国内外走私野生动物的集散地，这一持续多年的犯罪勾当，龚维泽也公认参与。
0: 大家都坐下之后

像样的床，但这并不是靠他的能力来实现的，而是沾了拆迁的光，靠了哥哥暗中的帮忙。妻子不那么说的时候，他感到幸运，妻子那么一说，他就只有感到羞愧了。直到郑娟睡着了，炳坤仍然在黑暗中大睁着双眼，毫无困意。他回忆起了龚维泽和自己家几十年的友好关系，回忆起了龚维泽当年与自己一样成为反四人帮英雄的往事，心中五味杂陈。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2: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1: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3: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1: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行，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5: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6: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7: 一点不可以。咱俩凑到一块儿，
8: 妈妈，回家吧。
9: FM 104.4，京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0: 第133集。
10: 几天后，孙赶超来到周炳坤家，他告诉炳坤，听说曾山在机场国际通道过安检时被扣留了。炳坤吃了一惊，暗想到姐夫蔡晓光曾帮过曾山一些忙，心中又多了一份不安。赶超还说，中纪委坐镇本市纪检工作的并非一个女的，而是姓吕的，之前口口相传以讹传讹，肯定是错了。
11: 那是咱们吕川？我想应该是吧。你还记得初三在你家聚会的时候那个情景不？我记得呀。你明白啥意思不？明白啥呀？咱们都看出来了，他当时是不是对龚斌最先？哦，我明白了，是不是难为吕川了吧？哎呀，真是挺难为他的，我挺支持吕川的。炳坤，你呢？
12: 我当然也支持他，那咱必须的，老百姓不支持反腐，那还指望什么人支持呢？
11: 对，你看我群发了这么多条短信，都是挺他的，那也只能这么挺他。
10: 炳坤接过赶超的手机，看着说，
11: 你天天去市区上班，各种消息听到的及时，听到了什么新消息你可要及时告诉我啊。
10: 赶超说，
11: 那当然了。
10: 关于曾山的事后来被媒体证实了，路路通公司被查封，肯德基店也停业了。周聪并不每天都回家睡，有时也睡在报社的加班宿舍。一天快半夜时，他回家轻轻推醒了父亲。炳坤和儿子悄悄下了楼，父子俩在店里坐下后，周聪递给父亲一支烟。炳坤说，
11: 哎呀，我不抽了，你就说吧。
10: 他以为儿子要告诉他的是关于他哥周秉义和姐夫蔡晓光受牵连的事，炳坤做好了听到最坏消息的心理准备。周聪点着了那支烟，炳坤催促他，
11: 哎呀，你快说呀。
10: 周聪说，
11: 我向阳叔叔也被收进去了，明天见报。啊，唐向阳？他啥事啊？
10: 炳坤愣了片刻才问出话来。坏消息与他哥哥姐夫无关，尽管受到了很大震撼，他却放松了不少。周聪说，

0: 周炳坤刚站起来，儿子的一句话又让他坐下了。
1: 爸，有朋友私下告诉我，省市纪委都收到了不少揭发我大伯的信，有匿名的，也有署名的。啊？不少？是多少啊？用我朋友的原话说，是像雪片似的。雪片似的，我朋友是这么说的。给我一支烟。
0: 当炳坤深吸一口烟时，儿子又说，
1: 揭发我大伯的人中也有德宝叔叔。
0: 一口烟憋在嗓子眼儿那儿，炳坤被呛得剧烈咳嗽，喝下周聪递过去的半杯水才止住。他脸色有些青紫地瞪着儿子。
1: 德宝叔叔署名了，揭发我大伯利用职权分给国庆叔叔、赶超叔叔和进步叔叔家房子的事儿。
0: 儿子一副无奈的表情。
1: 胡说！
0: 炳坤吼了起来。
1: 爸，信不信由你。
0: 儿子耸了耸肩。
1: 我不信，也不许你信。睡觉去吧。那你呢？我想自己待会儿。我也想再坐会儿。我要出去走走。我也要出去走走。
0: 子夜时分，父子俩缓缓走在新区的人行道上，像一对巡夜人。仲夏时节的新区，花儿绚烂，四处绿化，宜人美好。路灯光让那些花儿颜色变了，看起来感觉像隔着一层淡蓝玻璃。住一楼的人家都有小院，他们在小院里栽种了各种花儿。许多二楼以上人家的阳台同样摆放着自己喜欢的盆花。搬迁到新区的居民主要是底层人家，但居住状况和环境一改善，人类亲近自然、喜欢花草的天性就重新焕发出来。不久，另一种天性也暴露无遗，那便是侵占公共空间、私搭乱建现象层出不穷，一度失控。差不多所有住一层的人家都企图将小院儿建成房间，将小区公共人行道占为院子。有那住高层的人家将阳台建成房间后，居然在凌空接出阳台来，看上去险象环生，人从下边经过时提心吊胆。听说施工过程中还发生过摔伤人的事件。周秉义坚定不移进行整治处理，劝阻不成，就在执法部门配合下亲自带人强行拆除，对严重妨碍公务者该抓便抓，该判便判，表现出了绝不妥协、敢于担当的领导风范。那一时期，他成了不少人的公敌。然而私搭乱建之风毕竟被周秉义杀住了，否则新区的环境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干净整齐。周秉义所做的另一件遭人骂的事儿，便是修建了几处停车场。这本是对家家户户有益的事儿，一旦收费似乎就变味儿了。尽管比全市任何停车场的收费标准都要低，很多人家却认为最好允许他们就在家门口的马路边安装地锁，一分钱不花就可以占有车位，不允许他们那样做自然就不是好人。周秉义率领执法人员强拆地锁时，他的公车在停车场上被划得一塌糊涂，车窗也被砸了。即便如此，新区几块巨大公告牌上的新区管理条例也越来越不容轻视。一位有闲心的居民统计过，夏季的新区已开放着二三十种花了。周炳坤父子闻到了一阵花香，为了舒缓一下自己和父亲压抑的心情，周聪没话找话地问，
1: 爸，这是夜来香的香味吧？不是。那这是什么花的香味啊？我也闻不出来，反正不是夜来香的香味。爸，咱回去吧。

0: 自己回去，我想再走走。
1: 父子俩正这么边走边说，在人行道拐角处遇到了两名保安，还牵了条大狼狗。两名保安是周家面食店的常客，连那条大狼狗也认识周炳坤。保安奇怪周炳坤父子为什么半夜三更出现在街上，炳坤解释说自己最近失眠，所以让儿子陪着出来走走。互相聊了几句可聊可不聊的话，一名保安离开时说，
0: 哎呀，凡事想开点啊，心中要是没鬼就不怕半夜鬼敲门。
1: 望着两名保安的背影，周聪小声骂了句，
0: 妈的，什么屁话呀。
1: 炳坤瞪着儿子训道，
0: 你骂人家干啥呀，人家说的不对啊。
1: 说完他径自又往前走。组建新区保安队也是一件让周秉义挨骂的事儿，家家户户都需要居住环境安全，但如果每户每月交20块钱，一半左右的人家就强烈反对了。他们甚至嚷嚷起来，
0: 不是有派出所吗，还组织啥保安队啊，就是我们住的不安全，那就是派出所失职啊，保证我们的安全是政府应尽的职责，组建保安队那该政府出钱啊。
2: 就是谁爱交谁交，反正我们家坚决不交，我家才不需要保安队来保证安全呢。
3: 但是这些人并不这么想，有10多万户居民的新区，地处城乡接壤之处，仅有派出所肯定是难以保障所有人的安全的。如果实行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120多人的保安队人数并不算多，还要有宿舍、食堂，还要发工资，要上3险，要进行经常的培训，费用也低不了。许多新区居民认为，每户每月20块钱，一年那就是240块钱，240块钱能买不少吃的呢。直到真的发生了几起入室抢劫案，有保安队队员为了保护居民的人身安全受了重伤，愿意缴纳保安费的人家才多了起来，但是仍有几百户人家还是坚决不缴。实际上管理规定中也说，家庭困难的人家可以免费，而那几百户人家绝非困难户，那些人甚至觉得没人能把自己怎么样，反而自鸣得意，趾高气扬。周炳坤一边走一边想着新区的那些人和事，对哥哥周炳义当时一心要将新区建成老百姓美好家园的想法，既感动又同情。他认为哥哥周炳义对基层群众还是太不了解了，一些老百姓是根本不愿意为家门外的事情花一分钱的，他们只要自己家好就行了，对于什么家园不家园的并无要求。如果你想要说服他们，让他们为自己并无要求的事情花钱，他们就会打心眼里讨厌你。他们为了自家感觉良好而损害集体家园环境时，最喜欢的就是那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负责任的所谓管理者。倘若还选一位基层领导，他们甚至乐于将选票投给这位不负责任的管理者，而不是周秉义那样凡事较真的人。
4: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周炳坤在一户人家的小院前站住了，那是春燕的父母家。拆迁的时候，春燕妈对炳坤说，
1: 我和春燕她爸年纪大了，不想坐电梯上下楼，也没坐过那东西。哎，听说常夹住老人孩子，心里害怕。哎，你呀，跟你哥打一声招呼，我们得住一楼。
0: 炳坤转告了炳义，炳义说可以理解，应该照顾，没问题。几天之后，春燕妈又对炳坤说，
1: 炳坤呐，我和春燕她爸都希望院子再大点儿，让你哥一定费心啊。
0: 炳坤也转告了炳义，炳义表示这有点难，院子大的单元全被先搬来的人家相中了，他只能尽量调调看。春燕妈第三次找到炳坤，提出的要求是，
1: 春燕她二姐跟我们老两口住一起，不给她二姐一套房子可不行。炳坤，你告诉你哥，不满足我家这个要求，我们可要耍赖不搬，看他拿我们怎么办，谁叫咱们两家两代人有四五十年的交情呢。
0: 炳坤原本是不愿意再转告哥哥这些话的，在春燕的过问和郑娟的相劝之下，还是转告了。炳义苦笑着说道，春燕她二姐家的户口不在光子片啊，这要求过分了，我太没把握啊。最终春燕妈家搬到了这一单元里，那栋楼最靠边，那一单元又是那栋楼最边上的单元，不但窗前有小院，楼侧也有两米多宽的一溜院地，被美观的铁栅栏一并围着。在新区属那样的单元小院大，房间面积也大，春燕她二姐则另外分到了一居室。然而春燕妈每次见到炳坤的时候都颇有微词，嘟嘟囔囔，显然对

0: 你哥又大权在握，他究竟有什么为难的，非不分给春燕他二姐一套两居室？
1: 春燕妈每次都要说这么几句话，炳坤每次也只能说啊，是他不对，是他不对啊。
0: 春燕妈家的院子里有花，还栽了葡萄，架上的葡萄快熟了，变紫了。炳坤想，那一定是德宝侍弄的。春燕和他父母、他二姐，谁也搭不成那么好的葡萄架。炳坤联想到了儿子周聪带回来的消息，假如曹德宝揭发周秉义的事是真的，那么他今后再也不会从这条街上走了。炳坤无法接受那样的事实。周聪问：“
1: 爸，这是谁家呀？”“不知道。那您站这儿干啥呀？”“我想点事儿。”“爸，咱们还是回家吧。”“行，回吧。”
0: 在回家的路上，炳坤流泪了。
1: 雪片似的这种说法未免夸张，但确实有不少揭发周秉义的信件经由各种渠道集中到了中纪委在本市的工作点。知情人透露，二三百封肯定是有的，其中大部分揭发者是新区的人，少部分是周秉义当过市委书记的那个市的人。此外还有极个别形形色色的人揭发鸡毛蒜皮的事儿。有个署名文化厅一干部的人揭发周秉义贪污过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后经查明那是一个复制品，周秉义调离文化厅前上交了。还有几封信看样子是同一个人写的，揭发周秉义对伟大领袖刻骨仇恨，因为每到文革多少周年，他必定在报刊上发一篇反思文章。真是人心难测呀，变化就在转瞬之间。起初人们从脏乱差的地方搬到新区之后，对周秉义普遍是感恩戴德，有些老人见了他甚至双膝一弯就要跪下，还有人甚至撺掇着要集资在休闲广场为他塑像，如果不是周秉义严厉制止，这件事还真有可能就做成了。后来主要因为拆迁地建起了环境更好的高档商品楼小区，销售火爆，许多人的心理改变了。他们寻思着，原来把我们迁到所谓的新区，就是为了占我们住过的地方，给富人们建豪华小区啊。事实似乎也是这样，周秉义的初心和本意却绝非如此。为了让光子片的居民有个较满意的家，有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必须要找到一大笔资金呢，那只有与开发商置换，让对方有钱赚。

0: 惨重。当初周秉义委托的开发商居然没给一分钱的拆迁补偿金呢、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当初也没有拆迁户索要补偿金，自己原来住的是什么鬼地方破房子呀，修好了街道，盖好了楼房，免费帮着搬过去就已经烧高香了，还好意思要什么补偿金吗？扔的竟是破烂，收废品的都懒得捡，何况他们都清楚根本就没有那么一笔钱预备着，厚着脸要也是白要，人家不找自己要钱那就是天大的幸运了。然而人们的心理一旦落入阴谋论，逻辑上也就完全变了。当初可不是咱们哭着喊着闹着要拆迁的呀，而是周秉义副市长三番五次花言巧语地设下圈套骗咱们拆迁的。周秉义是地地道道的小人，
1: 在民间的话语中，咱们是特别有号召力的武器，它拥有一种巨大的神力，很容易就将中立者吸引到同一战壕中，像磁铁吸引铁屑那么容易。咱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高，当初的动员成了花言巧语，方式方法全成了处心积虑设置的圈套。脑子快的人算了一笔账，当初周秉义能把那么大的事儿很快运作成功，从他手上过的资金少说有100多亿，经手这么大的一笔资金，他会守身如玉不起贪念？这100多亿里居然会没有咱们一笔补偿金，可信吗？傻瓜才信。成立120人的保安队更受质疑，随便找个保安公司不行吗？一定要给他们盖宿舍、办食堂、建阅览室吗？夜里巡逻还享受一顿免费夜餐，有必要吗？每家每户每月20块钱，新区一年就要收600多万元，账目真像公示的那样勉强不亏吗？难道真的不是包括周秉义在内的一些人的小金库吗？号称咱们的这些人似乎不清楚，哈市并没有一家保安公司可以向新区派遣100多名保安人员。当初说明这一情况时，他们并不关心，听到过说明的人也不互相解释，都不愿多提那个事儿，任由某些人生疑。他们与周秉义的想法是那么的不同，周秉义希望新区能为人们提供一流的专业化保安服务，这种服务在人们后来也都想要，但是不想花钱。他们的上一辈人曾是农民，大多数在农村还有亲戚，但他们进城以后对农民早已没什么感情。他们下岗后四处打工，十几年中受了一些以前没受过的苦，见到别的打工者居然受到优待，他们内心里反而特别不舒坦。在他们看来，同样是打工者，那些人凭什么受到优待？其实周秉义当市委书记时，下农村调研是常事，他清楚农民们生活的改善主要靠儿女们打工挣钱，保安队员基本是农家子弟，周秉义愿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善待他们，否则会内心不安。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不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人家不可以。咱俩凑到一块儿，
5: 妈呀，回家吧。
6: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2014年，大多数当年下岗工人的家庭，逐渐摆脱了那种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状态，都多少有了点起色。一方面呢，由于社会劳动力市场开始需要他们，重视他们的劳动技能，找工作不再像当初那么难了，工资也提高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儿女也参加工作了，不再需要他们供养，开始为家里挣钱了，他们也能过上几年沾儿女光的日子了。
9: 第134集。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通过网络表达意见，对社会的意见表达已不是仅仅闲聊吃食骂娘，网络很快就成了他们熟练应用的法宝。中央的反腐决心和力度空前，一个个大贪巨赌纷纷落马，他们很是激动，呐喊助威，甚至也想一试身手，揪出几个来。社会进步，民心觉悟的过程中，新区的那些号称咱们的人，把目光锁定周秉义，也是必然的了。他们说，搞出个龚维泽算什么？这不过是个小不点儿、小苍蝇，曾山又算什么？他又不是当官的，骗取银行贷款转移到国外，还有经营活动中的偷税漏税，只不过是不法商人的作为。由他骗贷牵扯出的银行的头头脑脑们，职务最高的也就是个副处级。咱们这些人要揪出一个半大老虎，于是曾经主抓城建和危房改造工作的退休副市长周秉义，一下子成了大贪官嫌疑人。
10: 一天上午，周秉义被从家里带走，一些人从窗口或阳台目睹了那一幕。他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名身材魁梧的年轻壮汉，把周秉义夹在中间。住在他们同一幢楼里的都不是普通人，他们根据车牌号就断定那一定是纪委的人。此事随之成为本市民间流传的重大新闻。
9: 晚上，除了郑娟，周家一干亲人按蔡晓光的通知聚集在江畔公园。实际上，蔡晓光执行的是郝冬梅的指示，他认为聚到谁家都不好。冬梅问周聪，
10: 压力大吗？
9: 周聪点了点头。冬梅又说，
10: 年轻的时候经历一点压力不完全是坏事。
9: 周聪又点了点头。冬梅说，
10: 秉义让我转告你们，作为他的亲人一定要相信他的清白，也要相信中纪委不会冤枉任何一名干部。
9: 周聪问道，大婶，

0: 都没立刻回答。
1: 我当然相信。
0: 蔡小光说道，我也相信啊，绝对相信。周荣说，
1: 嫂子，你和我哥都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我既相信他也相信你，他的事儿一点也不会影响我的小说创作，相反还会为我提供素材。
0: 郝冬梅轻轻地苦笑了一下，亲人们的目光一时都转向了炳坤。炳坤说道，我哥的事儿也不会影响我开店，到店里吃饭的人反而多了，我就当没那么回事。周荣说道，
1: 最好别让郑娟知道，哥在他心目中是君子，怕他一时承受不了，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
0: 炳坤点了点头。冬梅对周荣说，
1: 我想到外地去散散心，图个情绪不受滋扰，你得陪我，可以带上电脑继续创作你的小说，地方由你选，最好不出省，有山有水的地方。
0: 周荣说道，
1: 行啊，我高兴陪嫂子散散心。
0: 小光说，哎，那我也陪你俩去吧，我知道有个地方肯定符合嫂子的愿望，有我当你俩的男仆，我放心。周荣和冬梅都笑了，也都同意了。
1: 冬梅、周荣和小光离开本市一星期后，孙赶超一天下午2点左右出现在周炳坤面前，这时郑娟正在楼上睡午觉，炳坤坐在店里发呆。赶超说，
0: 走，跟我上车。去哪儿？见李川去。为啥？你别装糊涂，见了他把你哥的事当面问个清楚，你们作为亲人心里不就都有底了吗？我们现在就有底，你别嘴硬。但是你也不知道吕川现在在哪儿啊，我打听到了，八九不离十吧。他那种身份的人见咱们容易，咱们想见他事先又没约，行吗？哎呀，走吧。

0: 车。孙赶超开来的仍是周月的宝马车，他说周月批准的。炳坤问
1: 周月，知道你为啥事用这车吗？我实话实说了，周月支持啊，他没反对。那周月有没有压力啊？这话问的，公司业绩明显下降了。赶超，你相信我哥是清白的吗？我相信，比较相信。你哥你嫂子都退休了，他俩的钱又够花，又没儿没女，他为谁贪啊？这中国的贪官啊，大部分不是为儿女贪，就是为情人贪。你哥会背着你嫂子偷偷包养小三吗？你瞎说，我抽你啊！你姐你姐夫两口子生活的也挺好，你哥也不会为他俩贪吧？那不会，我哥更不会为我贪，还是的呀。所以咱俩有必要找李川当面问个明白，因为你哥的事儿，我也几天睡不着觉。他是清白的，我心里也踏实。可这话咱有两说着啊，某些当官的三亲六故过的都是人上人的生活，自己和儿女也都是不知道缺钱是什么滋味的主，还不是照贪不误啊？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爱钱呢。哎呀，我也只能这么回答，但愿你哥是清白的吧。我是你的老朋友了，我能在新区分到房子是沾了你哥的光，他清白，我一家三口也不丢面子。
0: 孙赶超前边说的话对周炳坤起到了极大的安抚作用，他后边说的那句话又让周炳坤心里七上八下了。两个老友去对地方了，却差不多等于自取其辱，门卫根本不许他俩踏上门前的台阶。两个平头百姓在特殊地方想见特殊人，事先没约也无要事，只说求见，当然要吃闭门羹。孙赶超不死心，徘徊门前拽住周炳坤不让他离开。终于等到有人出来，赶超迎上前拦住人家，说自己炳坤与吕川的关系多么铁，央求人家通告一下。
1: 你们约过吗？那倒没有。哎呀，他不在，开会去了。
0: 人家挣脱袖子匆匆走了，二人只得离开。赶超三步一回头，还是有些不死心，他忽然喊一声，
1: 哎，你站住。
0: 炳坤站住了。
1: 你看那儿，是不是他？
0: 炳坤转身看时，见二楼一扇窗内有人站在窗边，正望着他俩。炳坤说，
1: 像是。
0: 赶超说，
1: 明明就是。
0: 炳坤忽然大喊，
1: 吕川，你这个王八蛋。
0: 窗边那个人的身影马上消失了。这些日子炳坤与郑娟话少了，他也没对儿子提去找过吕川的事儿，觉得太丢人。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七八天后的一天晚上，九点多了，吕川出现在周家面食店。那天周聪在报社加班，炳坤和郑娟坐在一张餐桌旁摘豆角，为明天早上蒸包子做准备。炳坤让郑娟回避一下，吕川说，
1: 哎，嫂子，你坐那别动，我说的事儿你也应该知道。
0: 炳坤怒道，
1: 川儿，你想干啥呀？
0: 吕川说，
1: 我是特意来替你哥报个平安呐。
0: 吕川说，中纪委的同志已经把周秉义从政以来的历史细细查过，结论是他的历史特别清楚，也特别清白，一切所谓揭发都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1: 你哥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他支配过一百几十个亿啊，一分钱说不清楚的事都没有。我和同志们都认为这太难能可贵了，他的事也容易查清楚，他招商引资的都是国企，那些与他签合同的干部也在别处接受问询，他们对你哥的品格也是很佩服。至于对你哥当市委书记那些年的调查，

0: 更是一碗清水可见底。一般的说，我们调查他这种级别的干部，30多年的从政经历，最少也得1个多月啊。可你哥呢，只用了这么短的时间，主要是因为他确实没有什么烂事和疑点，而且由于他曾经是中纪委的干部，还主编过中国历朝历代反腐大事件，我们对他的调查反而一点都不敢马虎。当然他也感情用事过，比如在新区分给了长进部家一套房子，但这件事他是替党和政府先做了。又比如分给国庆家一套房子，我们也是那么认为的。对烈士家属和建国第一代老工人的子女，组织上应该主动关心呢、啊。至于分给孙赶超家的那套房子，也并不是不能摆到桌面上谈。那件事儿，你和嫂子的做法特别仗义，我吕川深受感动。你哥主动交代以权谋私的事情就两件，一件是在你拆迁的时候偏心，一件呢是为你儿子大学毕业后的工作透过关系。他自己不说，我们都不知道。这种事儿不属于我们此次调查的范围。我专门来这一次啊，就是要亲自告诉你和嫂子，我们认为周秉义是好干部。郑娟笑着说道：
1: 你们还审查他了？我可一点不知道，经你们审查都清白，那不是等于给他盖上合格的图章了吗？好事儿啊。
0: 吕川也笑了：我们对他今后不敢保证啊，对他以前的历史差不多等于打保票了。
2: 周炳坤却起身走向了楼梯，看样子想上楼去，却又没上楼，他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抱头哭。

0: 别这样，嫂子说的对，是好事吗？
1: 他俩都不喝郑娟沏的茶，就坐在台阶上聊了起来。郑娟依然宅斗角，对他俩聊啥丝毫不感兴趣。
0: 我和赶超去找你，站在窗户里看着我俩的是不是你？是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俩呀？当时我不便见你们俩呀，没办法呀。你要是你现在道歉，我代表赶超接受。不行啊，我是身份特殊的人，不是谁想什么时候见就可以随便见到的，这是你俩不懂规矩。你真不道歉啊？原则问题，我不道歉。那我就告诉赶超说你不道歉。哎呀，你再告诉他以后要懂点起码的规矩嘛，有些地方不能当成朋友的家。行，那你再回答我几个问题。你说吧，要看什么问题了。龚维泽的下场咋样？他的事儿吧，每件事单独论都算不上多严重，可是件件事加起来性质就不但严重，而且比较恶劣了。具体会判多少年，那是司法机关的事儿，估计得在监狱里待十几年吧。那曾山呢？他的事儿比较复杂，跟北京的某些事搅到一起了。他以为有了靠山，其实对方只不过是想利用他的公司实现自己的目的，比如洗洗钱啊，转移转移赃款啊，给他点好处，他就以为是重用。他已经被押到北京去了，一些事儿还在查。那向阳呢？向阳起先表现不好，很抵触，他的问题主要是

0: 是堕入情网了。啊，他有外遇了，跟曾山。你想想，曾山的心怎么会在向阳的身上呢？只不过是寂寞的时候偶尔跟他玩玩感情游戏。哎呀，这个向阳却当真了。我亲自跟他谈了一次，他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了，估计不会判得太重，也就五六年吧。听你说的像说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什么人。秉坤，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你心里也会不好受？我是那种毫无感情的人吗？当年咱们可都是酱油厂的六小君子啊，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时候，他没少花精力帮我补习啊。是，你还记得就行。他还表示过，要是最后在你和他之间二选一，他绝不跟你竞争。你还记得吗？是，我记得，他是这么表示过，而且是真心实意的。我一直都记得。哎呀，国庆死了，向阳又这样，龚斌，哎，以后也好不到哪儿去。行了，秉坤，不说他们了。德宝跟你的关系现在咋样？
1: 挺好啊。
0: 为啥问这个？我就是随便一问。挺好就行。秉坤，人是容易变的，有时候自己没变吧，朋友变了，关系也就变了，这是很无奈的事儿啊，只能接受事实，别太在意啊。
2: 秉坤听出吕川话里有话，联想到了儿子周聪怎么说曹德宝的，也就明白了吕川话里的话，他心中嘶嘶啦啦的一阵痛，低头不语。吕川大声说：
0: 嫂子，辛苦你把烟和烟灰缸拿过来啊。
2: 郑娟送过去后看着他俩笑道：没你俩这样的，有椅子不坐，偏坐在楼梯上。
0: 都坐在这儿显得亲嘛。秉坤，你陪我吸支烟，吸完烟我也得走了。
2: 周秉坤接烟时，见吕川眼中泪光闪闪。秉坤又说：
0: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我哥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你哥得协助我们在本市的工作，这是我要求的，领导也批准了，还不能对外宣布，怕我们走了他遭到报复。我们的工作呀，往往会结仇得罪人。我今天跟你说的话，你一个字也不能跟第三者说，明白吗？
2: 秉坤点点头。吕川突然说：
0: 我想唱支歌。行，随你便吧。那你陪我小声唱呗。行，那咱们就唱送别咋样？行，就是那个长亭外古道边，向阳当年偷偷叫咱们唱那个吧。对，他当年不唱，咱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首歌。是啊，来吧。
2: 于是秉坤陪吕川小声唱起来，唱到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吕川泪流满面。吕川临走时说：
0: 秉坤，嫂子，我结束在本市的工作以后也该退休了，我每次回来都会来看你们的啊。我要是多年不回来，你们也别把我忘了啊。谁忘了我都可以，你们忘了我不行。你们要永远记住啊，你们有个好朋友叫吕川。
2: 郑娟取笑道：瞧你说的像要永别了似的，我俩想你了，会到北京去找你。

0: 爷。
1: 行啊，那我肯定欢迎。
0: 三个人。
2: 十一过后，中纪委工作组撤离本市，周秉义终于跟亲人们团聚了。亲人们都不提他过去那几个月的事儿，也不问什么，他自己更是避而不谈。大家只是聊家常，倒也轻松愉快，其乐融融。周月发来了短信，说他办起了境外旅游公司，业务也不错，即将组团去荷兰，亲自带队，问大家去不去，如果去，费用他出了。秉义说，
1: 荷兰嘛，我挺想去的。
2: 冬梅说，
0: 我也想去。
2: 秉坤看着周荣说，给大家个机会。

0: 宰你这个资产阶级女儿一刀呗。郑娟说，
1: 怎么有些话一从你嘴里说出来就那么难听呢？
0: 小光笑着说道，炳坤说出了我的想法啊，亲人之间吃大户完全可以。最后大家的目光就都看向了周荣。周荣说道，
1: 那我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了呗。
0: 周家的亲人们除了周聪因为工作脱不开身，其他的人都一起去荷兰旅游了。

0点整。金华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4.4 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让我

0: 睡觉就得数羊啊。
1: 穿梭时光长廊，重温经典相声。这里是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相声集萃。
2: 听说您京戏唱得挺好
3: 啊？不行，我这个嗓子不太好。
2: 哦，唱不好。
3: 哎，我倒是学过。
2: 哦，唱得不太好。
3: 哎，对对对，
2: 那还不如我。
3: 哦，这么说你能唱？
2: 好，唱得好。
3: 你唱哪关？

0: 你要是念韵白它非常有用。
1: 是吗？
0: 韵白就是把每一个字都要拉长。
1: 哎，挂戏韵了吗？
0: 你比如说一个老生出来
1: 啊，
0: 念一副对儿。
1: 哪什么对儿啊？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哦，就这么两句。
0: 你看这么说起来，
1: 嗯，
0: 好像共鸣用处不大，
1: 也不太明显呢。
0: 你上口用韵白。
1: 哦，您道白，您说一个试试。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哦，
0: 你看这个鼻腔共鸣就用了。
1: 哎，这就重要了，
0: 是吧？向阳门第，
1: 嗯，哪个字都得有鼻音，
0: 所以说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哪有没鼻子的呀？
0: 你就是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哎，什么话？那跟没鼻子一样了。那个，
0: 就说有的人呢，他这个鼻腔共鸣就没有，
1: 就是
0: 唱出戏来准不好听。
1: 那要没鼻子唱这什么味儿呢？
0: 连念白这味儿
1: 啊，
0: 娘娘门第春常在。你看你这样，嗯哟，
1: 哎，行，我听着直堵的哈，受不了，
0: 就是嘛，
1: 没鼻子唱不了。
0: 你看那个马派唱
1: 啊，
0: 他那个味儿好听，
1: 哎，他那个发音方法就不一样。
0: 比如说四进士，
1: 哎，宋时节
0: 唱那点散板，
1: 你给学一学。
0: 三本秀，下咽喉。把他是五了啊！
1: 嗯，这个发声是这样的，
0: 是这样不是？
1: 啊、
0: 嗯，你看他那个音不是直截了当出来，
1: 他总得是
0: 从这个喉头这儿出来，
1: 嗯，
0: 到口腔
1: 啊。
0: 转到鼻腔
1: 怎么样？
0: 到这个脑腔这，再反应。
1: 哎呦，好嘛，转好几个弯才出去呀、啊，
0: 是吧？
1: 哎，这是马派的一个特点嘛。
0: 对，
1: 谭派怎么样？
0: 谭派又一个特点，
1: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0: 响亮脆。
1: 这是谭派的特点。
0: 你看他那个字儿出来
1: 啊，
0: 好像是一个泥球，往那一拽，
1: 哦。
0: 咔就抓上，
1: 让你听着这么脆。
0: 哎，
1: 什么戏？
0: 站太平，
1: 那是吴老生戏。
0: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到旁。

0: 苍。
1: 哎，行，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0: 这是齐雅仙。
1: 哦，齐雅仙了。
0: 哎，上海人可喜欢听了。上海人说齐雅仙个吊字下齐贼
1: 啊。是啊。咱们不说京戏齐派吗？你说齐雅仙干嘛呀？周姓方啊。
0: 那你说周派呀、啊、你一说齐派我就想起齐雅仙来了。
1: 还赖我呢。
0: 但你不知道我这个肚子里头啊这戏多，调多。
1: 是啊。
0: 哎，他什么调都有。
1: 都有啊。
0: 哎，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1: 什么优点呢？
0: 他这个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1: 这调还经串门啊。你学哪派你得像哪派，串门还行吗？
0: 齐派啊。麒麟童。
1: 哎，他艺名叫麒麟童啊。
0: 那个唱法跟别人又不一样。
1: 他这个嗓子就高啊。
0: 是啊。你听那个斩惊堂。
1: 哎，这是无汉杀妻。
0: 他的哪首戏吧？
1: 这是他哪首戏。
0: 那个唱出来那个感情真强烈。
1: 哦，波子呀。
0: 激情好啊。
1: 对。
0: 这是无汉杀妻啊。
1: 啊。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让他到惊堂去杀他的老婆。
0: 对。
1: 他
0: 一听这个话
1: 啊，
0: 当时
1: 呀表情得做出来。
0: 从空降下无亲见。

0: 这点真带劲，
1: 是不是？
0: 是这样唱的。
1: 还有后边那一段二六，
0: 哦，那就是京唐里边的戏了，
1: 那一大段。
0: 哎，
1: 是这点
0: 啊？啊，你给学一学。
1: 公子莫贵，密切替来，
0: 咕噜，
1: 新公子。
0: 这个里个龙
1: 休要跪你休
0: 懂个里个龙
1: 呀

0: 串门去了。
1: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3: 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谢谢，太高兴了！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春节好！过年了吗？嗯。哟，谢谢。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4: 啊，倍儿开心，
3: 太开心了 啊！这过年了，咱们大家嗨起来好不好？
4: 怎么嗨呀？
3: 唱两句啊！
4: 哦，还唱歌？
3: 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
4: 可以了，
3: 辽东白云蓝天蓝，望眼平
4: 川，这还会假互动了？回来吧！行了，别唱了，干嘛无实物表演呢？还？
3: 就握手嘛，帮助大家回忆一下。
4: 没人回忆这个了，都新的一年了。您应该说说您有什么进步，或有什么梦想，展望一下啊。
3: 我进步可太大了。
4: 你进步什么了？
3: 我现在变强大了。
4: 什么？
3: 我变强大了。
4: 怎么都变强大了？
3: 可以帮助别人完成梦想，
4: 帮别人实现。
3: 对。
4: 哦。
3: 您新年有什么愿望吗？
4: 我呀。
3: 嗯。
4: 愿望有啊。
3: 什么愿望？
4: 我啊，这不又过一年吗？
3: 嗯。
4: 这又长一岁，
3: 嗯，
4: 我就想啊，变年轻，青春永驻，
3: 变年轻，
4: 哎，
3: 青春永驻，
4: 对，
3: 这是很多人的梦想，
4: 哎，都这么想。
3: 您如果想变年轻的话，
4: 啊，
3: 您这样，
4: 我哪样？
3: 您出门右拐，
4: 我干嘛出门？
3: 在院里站十分钟，
4: 啊，
3: 你回来你就冻得跟孙子似的。
4: 那管什么用啊？我辈儿下来了，
3: 不好吗？
4: 不好。能实现的，您说说这，
3: 说点实际的好不好？
4: 实际的呀，
3: 哎，
4: 实际的，哎，我就是想变瘦一点，
3: 想变瘦，你觉得实际吗？

0: 变瘦，好不好？
1: 我怎么就这么难呢？
0: 不可能的事。再说了
1: 啊，
0: 您的下手水平比我强太多了。
1: 哎呦，可不能这么说，
0: 您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榜样。
1: 哎呦呦，
0: 您比我强。
1: 岳老师，您太谦虚了。我哪儿比你强？

0: 怎么了？这是
1: 我强的比你可太多了。
0: 您说说，
1: 首先啊，我人气就比你强。
0: 什么叫人气呀、啊？
1: 我名气大呀、
0: 啊。您哪儿大了？
1: 一报我的名字，台底哗就炸了。
0: 哗，这炸了。
1: 嗯，
0: 那提我不一样吗？
1: 一报您的名字，台底下就呼就睡了。这
0: 我怎么这么催眠呢？
1: 名气比您大。
0: 这甭空口白牙说，
1: 嗯，
0: 咱试试。
1: 试试。
0: 来来，
1: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岳云鹏。哎呦，你听这效果，
2: 你听听。
0: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孙越。可以了，
1: 别人我不认识。撒贝宁，你疯了吗？你是疯了吗？
0: 撒贝宁就爱这个包袱。
1: 打平，算是
0: 这叫打平啊！
1: 打平了，打平了，
0: 啊、这就算平手、哦。
1: 我还有别的地方比您强。
0: 您说说，
1: 我呀、嗯，我身体比您强。
0: 就是健康程度比我强。
1: 哎，对了，看我、哦，就我这体格啊。
0: 您的体格不怎么样。
1: 我能做蹲起的话。
0: 啊，蹲起就是蹲下站起来那个。
1: 对，站起来蹲起我能做、
0: 哦、多少个？不是多少个，这是想这么半天。
1: 两个
0: 呀！
1: 啊，
0: 您想这么半天，
1: 两个还瞧不起我呢？
0: 这身体不行啊！
1: 您最多做一个，蹲下站起来，眼冒金星，马上你就不行了。
0: 岳云鹏，
1: 嗯，
0: 你说话得负责任。
1: 我负责任呢？
0: 什么叫我就做一个呀？
1: 啊，
0: 我一个都做不了。
1: 啊，包袱在这儿呢，
0: 这多新鲜呢！你别替我瞎许愿，你知道吗？
1: 距离您上一次做蹲起大概多长时间？
0: 上一次啊，
1: 嗯，都四年了。
0: 四十年？
1: 那小时候嘛，
0: 也就小时候能做这个。
1: 行，
0: 就您比我强，就算
1: 身体比您强
0: 啊，现在算比我强。
1: 我还有
0: 啊，
1: 我胆子比您大。
0: 您胆子是够大的。嗯，
1: 胆子比你大，
0: 站台上半天了，胡说八道的。
1: 谁胡说八？这位老师
0: 啊、
1: 胆子就特别小，各位。
0: 你笑我干嘛？还
1: 胆子特别小？
0: 我就是胆儿小，怎么了？
1: 前两天去理发去，
0: 嗯，
1: 理发怕疼，
0: 我说怕你刀。
1: 理发怕他让人家给他全麻。您听说过吗？理发全麻，
0: 那我要理完醒不了了怎么办呀、啊？
1: 快醒不了了。
0: 没，别胡说啊！
1: 想不想变胆大？
0: 肯定想变胆大呀、啊！
1: 想自己变得胆大，
0: 对，胆子大一些。
1: 孙老师，你看见没有？
0: 怎么了？
1: 那儿有个椅子，
0: 干嘛、啊、那椅子？
1: 您站椅子上。
0: 我干嘛站椅子上？
1: 这样你就椅高人胆大啊！
0: 我呀，甭出去了，我现在冻得跟孙子似的。怎么这么冷呢？这包袱？
1: 哎。我们刚才有一个唱歌叫谭维维，
0: 就站那儿那个哈、
1: 哎对嗯，没事你就看他一眼。
0: 我干嘛看他呀？
1: 这样你就可以胆大妄为啊！
0: 您呀，少听脱口秀，对您帮助不大啊。
1: 我胆子大呀，
0: 你胆是够大的。
1: 哎，我敢在春晚上嘿，
0: 怎么着？
1: 我，
0: 你等会儿你，这是胆大吗？你说出来，
1: 变魔术。
0: 哎哎。哎，岳老师，您这说相声就够不可乐了，变魔术再变漏了，不更丢人吗？
1: 变魔术，哎，首先我们的道具啊，
0: 嗯，
1: 手绢，
0: 你看、哦、
1: 什么都没有啊，
0: 就一手绢，
1: 一个手绢，我马上给它变出一个神奇的东西。
0: 哦，变成什么呀？
1: 哎，各位稍等啊，马上就好了。哦、翻过了一座，
0: 你还唱啊？这
1: 变过了一座。
0: 还得自己配乐呢，还得。
1: 摇动白云，
0: 这能变成什么了？
1: 那你看着啊，
0: 嗯，
1: 烧鸡
0: 烧。您行了，回来吧，岳老师。
1: 烧鸡怎么样？
0: 这叫魔术吗？
1: 魔术啊！
0: 这不做手工吗？那服务员叠的比你好，知道吗？人家变出真烧鸡来，
1: 真烧鸡。
0: 对，您那不灵，知道吗？
1: 马上给大家变一个真烧鸡，好不好？
0: 真行。你还能变出真烧鸡？
1: 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就到了。
0: 哦，这能变出烧鸡来，
1: 啥也没有啊？
0: 我、哦、那么不信呢？
1: 看着，
0: 没包袱拿烧鸡找呢？
1: 哎，来了啊！
0: 真行，那来烧鸡哪儿呢？哪有烧鸡？
1: 嘿呦呦呵，怎么？ 就告诉你没有。
0: 这行。

0: 你就变不出来，他能变出烧鸡来。各位，
1: 不可能是，
0: 马上我就变出来一个真的烧鸡，
1: 变出。
0: 你看这效果炸不炸裂？
1: 哟，真的？
0: 那当然了，
1: 我可以，
0: 是不是？你看这还真有饿着的。行，你看这像是没吃饭来的。
1: 怎么样？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不光这个哦，咱别的能力比你强。
0: 还有什么呀？
1: 我哎、嗯，我预判能力比较强。
0: 什么叫预判能力啊？
1: 经过我这么悄悄的一预判，嘿，啊，我发现了。
0: 怎么呢？
1: 全部的观众，明年啊，您的银行卡余额数字变长。
0: 哇，哎呦，
1: 掌声越长，数字越长。
0: 哎呦，可以，哎，这您说了算，
1: 我说了不算。我还有，我预测热搜的能力比较强。
0: 预测热搜？
1: 那年春晚，我预测了四个热搜。
0: 那不蒙的吗？那都
1: 什么叫蒙的呀？实力，我今年再预测几个。哎、
0: 预测什么？我听听。
1: 首先第一个啊
0: 啊，预热搜，
1: 第一个热搜，今年春晚的观众真的好，
0: 嘿。
1: 非常热情，
0: 就得上热搜。
1: 非常热情，
0: 对对对。
1: 第二个，第二个，孙越的捧哏不如一只烧鸡。
0: 我怎么还不如他呢？您这
1: 第三个，明年岳云鹏带烧鸡上春晚，
0: 合着不用我了。
1: 第四个，
0: 行了行了，别
1: 张若昀吃烧鸡的样子很帅。
0: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告诉你们，岳云鹏，我知道我哪儿比你强了。
1: 哪比我强？
0: 我眼神比你强啊。
1: 怎么呢？
0: 您瞧瞧那几点了。
1: 超时了，
0: 超时走吧。
1: 超时了没关系，
0: 怎么呢？
1: 超时没关系啊！哎，热搜词马上就来了，
0: 还有热搜，
1: 岳云鹏严重超时，导致春晚演到大年初二。
0: 嗨，行了，别说了，走吧，走吧，
1: 走了，
0: 走吧。
1: 还有最后一句话，
0: 不，您那你快说，
1: 我能不能再演十分钟？
0: 这还演。

0: 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1: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2: 北京时间6:30，接下来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

0: 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

0: 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1: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

0: 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4: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5: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

0: 弄里，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3: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三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6: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7: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6: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8: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

0: 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3: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实

0: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主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5: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6: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4: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7: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8: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8: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3: 由国务院

0: 文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

0: 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他个人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

0: 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

0: 将为您现场报道。
1: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京广早新闻。

0: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残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扶残文化，精华扶残公益随行。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十寸屏新上市，
1: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2: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

0: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正是工程施工建设的大好时节。眼下，金华各个重大项目的施工现场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一个个重点项目从图纸变为实景，有效投资持续加码，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本台记者何家化的报道。
1: 在金东区金一湖未来产业科技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23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各个作业点位。项目设计施工总负责人袁方杰说：“
2: 截止到目前，总体完成了这个进度啊，达到70%。外立面的幕墙我们已经完成了70%几了。我们室内装修啊，目前完成了60%。预计到2027年的4月底，我们能够如期交付的。”
1: 该项目于去年8月开工，是环金一湖

0: 涂料装饰，这么清理清扫后面的扫尾的这些工作。
1: 由五科创中心是我市深化山海协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总投资18.9亿元，涵盖创新研发、会议会展、商务办公等核心功能，配套商业广场、特色街区、品质住区及社区服务，勾勒宜居宜业的现代城市图景。按照收益保底加税收分成的方式，这块发展飞地不仅增加5亿财力，也将推动5亿产业转型升级。
2: 今天的义乌贸易网络连通全球，持续书写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开放传奇。从浙中小县城蝶变成为全球商贸枢纽，义乌的腾飞离不开改革破局，为这座快速成长的城市换上大衣服，打通对外开放堵点。来听武义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3: 外籍客商艾蒙2002年来到义乌，亲身经历了当时的发展堵点。首先是签证办理，义乌承担金华地区超 87% 的境外人员业务，却无对应权限，签证续签必须远赴金华。外国客商艾蒙说，
4: 我们还要花2天时间，一天很早要去做体检，然后第二天也要拿报告，也要租一个车，然后也要带我们回来。
3: 其次是外企登记受限，义乌当时没有外资企业注册权，艾蒙只能境外注册义乌社办事处。外商艾蒙说，
4: 因为办事处是

0: 义乌苏溪国际枢纽港，随后通过陆路短驳进入到义乌宝税物流中心，标志着碧宝加海铁联运进口业务落地义乌苏溪国际枢纽港站点。这是继义乌铁路西站之后，义乌宝税物流中心海铁联运进口业务新增的又一重要支点。自3月开通碧宝加海铁联运进口业务以来，义乌宝税物流中心已与多家企业建立长期合作，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海铁联运货柜23个，货值超466万美元，货物涵盖坚果、自行车配件、大宗金属、奶粉等。随着义乌苏溪国际枢纽港站点的加入，一城两站发运格局进一步释放铁路运力，海铁联运进口业务覆盖面持续扩大。依托苏溪区位优势，物流服务就近覆盖周边产业集群，缩短短途转运距离，精简中转环节，持续提升货物及输运效率，实现运输网络整体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昨晚2026浙江省篮球城市联赛浙 B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金华队出征对阵

0: 热，并多次送出关键助攻，当选本场 MVP。 截至当晚，金华队凭借小组赛五战全胜积十分的战绩列 C 组榜首。
1: 本台消息，近日两辆满载外贸货品的货运车辆从华东国际联运港驶出，金华到中亚跨境卡航线路首发，为金华对接中亚市场打通全球全新的跨境物流通道。本次首发货物量为30吨，货值为100万元，线路运输采用直达加中转分拨的模式，一车直达口岸出境，一车经新疆阿克苏中转拼车出境，实现本地货物灵活分拨。

0: 精准适配汽配、家居日用品、跨境电商等货物小批量多频次的运输需求。该线路的开通补齐了金华国际陆港跨境公路运输短板，进一步完善公铁海空多式联运体系，提升陆港枢纽辐射能级，为金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市自然资源调查登记中心获悉，今年7到8月市区存量房合计业务成交量达2040套，较去年同期的1446套增长 41.1%。市区市场呈现向暖向好积极态势。针对近期存量房交易攀升、登记业务量持续增长的情况，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打出便民服务组合拳，推行5间值班制，5间时段开放办事窗口，做到服务不中断。开设政务夜市，工作日晚间实施延时服务，确保当日受理事项当日办结，实行周末值班制，双休日安排人员值守，方便群众和企业灵活选择办事时间。深化网上预约制，依托线上受理平台引导错峰办理，有效减少现场等候时长。一系列精准举措对接办事需求，有效消化业务高峰压力，切实提升了市场主体的办事室体验。
0: 本台消息，近日京东区现代物流与供应链协会正式入驻经营中央大道唐雅服务站司机之家，新办公场所同步启用。协会新址设有洽谈室、矛盾调解室、公益律师咨询服务点，为企业提供商务交流、诉求对接、纠纷协调和法律咨询等服务。新址的启用标志着京东交通物流行业有了常态化、规范化、实体化的服务和交流平台，企业需求与部门服务有了更直接的对接渠道，为行业提质增效、营商环境优化提供务实支撑。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0年，中共永康中心县委在舟山镇方山口村建立了金华地区首个苏维埃政权，并将永康、缙云和

0: 十三军第三团成立旧址，也是永康市党史上唯一一届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永康周山镇方山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殷刚晓说：“
1: 我们村三面环山，仅一条道路对外，进可出击，退可隐蔽，天然的屏障为红军游击作战、躲避清剿提供了安全的保障。同时，方山口地处永康缙云交界，可联动永嘉、台州等革命区域，便于红十三军各部协同作战，是浙南红军武装联动的枢纽节点。”
0: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昔日的革命主战场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培养时代新人的红色教育主阵地。为打破传统红色教育静态展示、单向讲解的局限，方山口村创新红色教育传播形式，以沉浸式体验式研学为核心，重构红色教育场景，让尘封的革命历史活起来、热起来。殷刚晓说：“
1: 我们设计了穿红军衣、吃红军饭、走红军路、听红军事，沉浸式的体验，搭配四大主题板块，就是希望让参观者，特别是青少年，亲身带入场景，在行走体验中感受当年红军行军的艰辛、物资匮乏的艰苦，把红色故事从被动听变成亲身感，
0: 深耕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近年来，方山口村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传承与发展并行，系统性梳理村内红色史料，修缮革命遗迹，完整保留红军路、红军营地、红军食堂等珍贵革命遗存，筑牢红色文化传承根基。同时，该村还探索开发红色文创产品，将红色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发展深度绑定，让红色资源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能。殷刚晓说：“
1: 我们将持续做好史料深化挖掘与遗址保护，常态化的维护红军路、营地、食堂等遗迹，开发红色文创 IP， 把红三团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让红色文化可带走、可传播，联动方山市等本地的特色农产品，推动红色研学加乡村农旅融合发展。”
2: 秋高气爽，茶园满园，眼下无一些。

0: 茶叶资源利用率。不同于外形细嫩精致的春茶，七彩的秋茶叶片大，枝条长，曾是茶农眼中不值钱的废草。浙江更香有机茶叶开发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汤泽清说，
1: 因为这个呢，原来这个秋茶的茶叶呢都是修剪起来，都是扔在茶园里晾晾掉的，后来有这个深加工的企业呢，可以利用这个原料把它利用起来以后，我们现在都是每年都在修剪起来，增加一些茶农的收益。
0: 秋茶因口感偏苦涩，经济附加值低，难以作为成品茶售卖。如今依托茶叶深加工产业体系的完善，采摘下来的秋茶可加工成片茶，还能制作碾茶，可广泛应用于饮品、食品、日化、保健品等领域，让原本无法制作饮用茶的废弃秋茶实现高价值利用。汤泽清说，
1: 秋茶呢，主要我们现在都是做片茶，主要是为这个深加工企业提供这种茶叶原料，像他们企业采购过去呢，主要是做茶多酚的提取啊，茶黄素啊，茶红素啊，这些做一些提取物做作用的。
0: 待这一批秋茶采收完毕，茶园将进入冬季管护休眠期，通过科学养护休养，静待来年春日再飘茶香。如今武义县通过深挖秋茶深加工价值，让茶园四季资源得到充分盘活，为茶产业提质增效、茶农稳定增收注入了持久动力。
2: 近日，在东阳横店镇河七泽村文化礼堂内，由金华市文化特派员牵线对接的免费声乐培训班开课，吸引了90多名村民参加学习。来听东阳台记者李翘的报道。
3: 课堂上，授课老师结合村民零基础的特点，针对性讲解气息运用、基础发声等实用声乐知识，带领村民练习基础发声。大家纷纷表示，听课学艺收获满满。村民杨小娟说，
4: 平时我们工作之余嘛，就是在家里拍拍抖音唱唱歌，然后刚好我们村里面也有这么一个活动，请来专业的老师，我们就顺便就是过来听听课，挺好的呀，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
3: 村民胡美春说，
5: 心里很高兴跟朋友姐妹们一起来听听课，

0: 铁锅中。老师傅手握长木瓢，不停地搅拌，轮番转锅，精准把控火候。经过将近一小时的慢火细熬，收汁定型，一锅色泽金黄、口感纯粹的新鲜红糖就新鲜出炉。
1: 第一个锅的时候慢一点的一小时，第二锅的时候就快一点的半个小时了。看颜色，颜色金黄色的话就好了。
0: 熬糖靠的是几十年的老经验、老手感，火候、色泽、气味丝毫不能差。纯手工古法熬出来的红糖，香味浓郁，甜度纯正，也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赶来购买。市民郑女士说：“
2: 买过三四次吧，味道挺好的，它的那个红糖特别香，非常纯正，做人会比较多一点。”现在
0: 市民范岩说：“
3: 每年这个第一时间都会来买。”然后我们刚刚也给亲戚朋友购买了这些红糖的麻花呀，或者是红糖的酥饼啊，这些非常。

0: 来吃的不上火，在外面打拼嘛，就来给果园嘛，小孩子上学啊，那方便一点嘛。
1: 为了种出高品质柑橘，张朝俊采用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培育方式，匠心守护每一颗果实的品质。张朝俊说，
0: 我们来了之后，果园里面那个树要施肥啊，那些嘛，所以说我们养了土鸡，养了土猪，跑全部是跑山养的，从来不圈养，反正满山跑的猪粪啊，来循环施的果树根上，果树吸养上去，成分高，然后口感好，就是循环利用嘛。
1: 优质的口感、超高的性价比，让果园收获了一众好评与稳定销路。目前果园橘子已全面上市，11月红美人、碰柑、握柑等品种也将全面进入盛采期。永康游客谢先生说，
2: 每一年要来几次，因为这个橘子吃起来口味比较纯正，这样关键是没渣，是不是？橘子剥出来看到这亮小小的，就皮薄的，就应该好像渣就少一点。
1: 汤村是武义名副其实的蜜橘种植专业村，柑橘种植底蕴深厚，拥有40多年种植历史。全村超60%的农户投身柑橘种植产业，种植面积达1800多亩。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成熟的种植技术，让汤村橘子凭借绝佳口感名声在外，成为武义特色农产品名片。
3: 下面关注简讯。近日，省科技厅公布概念验证加技术经理人首批试点省级建设一流创新生态试点名单。浙江光电子研究院牵头建设的光电子器材概念验证中心入选，继全省12家首批试点单位之一。
4: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典型经验，在统一市场基础制度方面，我市以案例入选。针对基层教育采购散小乱堵点，义乌坚持系统思维，以规模加技术加规则集成改革，重塑采购体系，破解校际各自为政、标准不一、信息壁垒制约公平竞争的问题，为基层采购规范化、数字化提供了可复制样本。
5: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6: 我是基一集团妇科张玲。宫颈癌是女性生殖器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最高的，它的发生与高危 HPV 的持续感染有关，疫苗接种、定期筛查、及早发现及治疗是防止宫颈癌的有效策略，让我们共同加入到消灭宫颈癌的行动。
7: 北京时间7:30，
8: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京华电台3套广播频率，每天9个点位为您播出，医保在，守护在，京华医保与您健康常伴。
9: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京华贡献力量。京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1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1: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12: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 FM94.2 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13: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

0: 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了 N 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要说话。
2: 哦，
4: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5: 师傅真不错，好嘞，
4: 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木头大的。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京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
12: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早新闻，下面一起了解一下京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1: 大干竞跑，实干争先，分离。

0: 言。
1: 近日，央视重磅节目《中国雾林大会》及《雾动中国》聚会精华《城市戏剧季》走进雾城取景录制，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戏曲演员走进校园，打卡城市文化地标，和小小雾剧爱好者面对面交流互动，沉浸式传播传统戏剧文化。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2: 在东市街小学的录制现场，操场上唱腔嘹亮，阿雾雾剧社团的小演员们正投入地演绎雾剧选。

0: 家门口就能够接触专业的戏曲指导，收获满满。金华市东石街小学学生说，活动中有婺剧演员老师走到他们中间，手把手教他们练习婺剧的动作。东石街小学是第三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婺剧传承学校，浙江省婺剧进校园示范单位，早在2003年就率先将婺剧引进课堂。20多年来，人生有戏的校园品牌早已深入人心。金华市东石街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朱海峰说，20多年来，学生的体育活动和课程上都渗透了婺剧的元素，大厅的布置都是孩子们的一些婺剧的画，剪纸也是孩子们剪成婺剧的脸谱，还有 AI 的数字人，广播体操跳的是婺韵操，孩子们零距离跟这些名角进行学习，也是让他们更深地体验到婺剧的魅力。
1: 据了解，中国婺林大会全程落地金华录制，将走遍金华六县市区，开展惠民探访与戏曲共创，陆续完成六场戏曲斗台、12场专场演出、96个经典折子戏的录制工作。节目最终汇演将齐聚金华谷子城，开启多场精彩的戏曲斗台竞演。届时，来自全国17个省区市的数十家专业院团、院校青年戏曲创客同台竞技，80后、90后、00后乃至10后戏曲新人齐聚一堂，以青春力量传承传统戏曲，演绎国粹风华。
0: 近日，婺城经济开发区洞西工业园区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数台塔吊的长臂在空中缓缓回旋，混凝土泵车发出阵阵轰鸣，工人们头戴安全帽，分散在各个作业面上，绑扎钢筋，支设模板，浇筑楼面，各道工序紧凑有序，处处涌动着建设热潮。作为婺城区平台体能大会站的重点项目，洞西数字制造产业园由金物资发集团下属子公司金华市婺州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用地 64.42 亩，总建筑面积约 11.11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八栋标准厂房、一栋标配套用房以及地下停车场，并同步实施道路、绿化、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据介绍，今年一到九月计划投资5550万元，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入统投资10694万元，投资完成率达192%。产业园将紧扣数字经济发展主线，重点培育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现代五金、智能家居、电动工具、机器人等数字制造产业，打造集精密金属加工、高端零部件制造、智能装备集成、智能终端产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助推区域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目前招商中心已经正式对外开放，并组建了专属招商专班，园区将重点吸纳本土有潜力的中型成长型制造企业，同时引进周边县市产业关联度高的优质制造主体，一批意向客户正在深度洽谈中。未来，这片从老工业基地上生长起来的现代化产业园，将为婺城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在婺城红湖路社区，一场暖心的邻里互助正在上演。社区发动辖区快递小哥，利用派送快件的间隙，给独居老人上门送热午饭。社区和爱心企业也用免费午餐回馈奔波的快递员。一来一回的双向善意，让社区充满温情。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2: 中午11点正值居民午餐时段，在红湖路社区，快递小哥们手持打包完好热气腾腾的爱心午餐，穿梭在小区楼栋之间。此刻他们化身暖心志愿者，趁着片区内派件的空余时间，顺路将一份份饭菜精准送到社区独居老人的家门口。中通快递员商正健说，
3: 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帮别的帮一下，对不对？我们也比较那个快的。
2: 从今年九月开始，红湖路社区党委联合社区工会驿站、辖区爱心企业正式启动信义金华邻里互助专项服务活动。活动一经发起，辖区内多名快递小哥主动踊跃报名，自愿加入爱心送餐志愿者服务。 对于社区老人们来说，这份上门的爱心午餐不仅解决了吃

0: 困难题，更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社区的关怀与温暖。婺城区城北街道红葫芦社区居民林金海说：“
1: 我省力气，又不要跑来跑去。”
0: 为回馈小哥们的善意与付出，社区联动爱心企业每周四中午精心准备免费午餐，让风雨无阻跑单的快递小哥们也能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暖心饭菜。邮政快递员楼占丽说：“
2: 有牛肉，还有这个韭菜炒鸡蛋、青菜炒蘑菇，很可口啊，很实惠。还有汤，还有饮料，这个都是社区免费提供给我们的。”
0: 截至目前，社区已有13名快递小哥稳定参与爱心送餐志愿服务，常态化为辖区3名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婺城区城北街道红葫芦社区党委副书记诸葛思聪说：“
3: 我们给他们提供一餐饭，然后他们反哺给我们社区，帮我们辖区独居老人，在我们社区订餐的独居老人送餐上门。平时如果他们忙的话呢，我们就社区工作人员自己送，他们有空都是他们在帮我们送餐。”
4: 在婺城区雅范镇，300亩连片梯田迎来绝美丰收景致，层层叠叠的金色稻浪随风起伏，氛围感拉满。这片全新升级的田园文旅点位，凭借治愈的秋日田园景色走红出圈，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拍照打卡的热门新去处。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0: 走进雅范镇梯田园区，错落有致的梯田顺着山势铺展延伸，沉甸甸的稻穗缀满枝头，整片田野被浓郁的金黄色铺满。微风拂过，层层稻浪轻轻涌动，清新的稻香扑面而来，治愈又惬意。不少市民游客趁着晴好的秋日天气，沉浸式感受秋日乡村的独特魅力。市民王女士说：“
5: 我想跑远路，就在家门口找些旅游的地方，车开到这里，看到这个景色真的很舒服，而且还可以坐在田间喝咖啡，吹吹风，很放松。”
0: 清新治愈的田园风光，新颖的田间休闲业态，不仅吸引了大量本地市民，也让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耳目一新。游客沈先生说：“
6: 我是河南过来旅游的，之前去了双龙洞、谷子城，今天来到这里感觉都很不一样。以前喝咖啡的时候都是在都市商圈，在这金色的田里喝咖啡还是头一次，也算是亲近自然，很舒服。”
0: 这片网红梯田园区占地面积约300亩，打破了传统乡村游玩模式，巧妙将潮流休闲业态融入原生态田园风光，集田园观光、休闲休憩、网红打卡、农事体验于一体，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近郊出游放松解压的需求。婺城区雅范镇万亩梯田推广员曲巧说：“
7: 我们功能区分为休闲服务区、帐篷露营区、网红打卡区、田园漫步区。为了保证田园原生态，所有打卡设施全部采用天然质朴的自然材质，不堆砌，不破坏农田生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田野中央天然形成的金蝉静卧稻田地貌，寓意五谷丰登，吉祥丰收。”
8: 再展雄风，再创辉煌，加快推动新时代典型工业城市积厚城市。金广兰溪，
9: 今年兰溪市慈善总会联合兰溪市人民医院、兰溪市中医院推出公益陪诊服务，依托慈善专项资助，全程免费为就医困难群众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就医陪伴，以精准公益服务补齐民生就医短板，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来听兰溪台记者盛叶俊的报道。
10: 10月9日上午，兰溪市人民医院迎接来第一位公益陪诊服务对象李宝良。今年6旬的他因脚部外伤需要定期入院换药，因国庆节后女儿复工无人陪同就医，家人了解到医院新增公益陪诊服务后，随即打电话成功预约了该服务，顺利完成换药治疗的李宝良为公益陪诊服务连连点赞。兰溪市民李宝良说：“
11: 早上我就过来，就他已经在门诊门口已经在等我了，非常好，非常好。”
10: 兰溪市人民医院门诊办主任叶阳介绍，公益陪诊服务主要针对四类对象，一是80周岁及以上无家属陪同、独立就医困难的高龄康养就诊群体，二是肢体残疾、术后行动受限、视听障碍等行动不便、无法独立往返诊室及检查科室的行动障碍

0: 就诊群体，三是乡友及其直系亲属就医困难群体，四是不会操作智慧就医设备、不熟悉院内就诊流程的就医适配薄弱群体。兰溪市人民医院门诊办主任叶阳说，
1: 我们根据他就诊的时间安排好了，志愿者在对接的地方就进行等待，等待后呢，我们就陪同他取号就诊然后到医生这边再完成之后的所有的诊疗过程。
0: 据了解，接下来两家医院将对接第三方专业志愿团队，逐步扩充服务力量，完善服务机制，细化服务流程，持续优化陪诊服务质量，为更多特殊病患群体提供更专业、更便捷、更全面的就医配套服务。
2: 金秋十月，大浪翻涌，眼下兰溪市 6.5 万亩单级晚稻陆续进入了成熟收割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烘干归仓，田野间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来听兰溪台记者申叶俊的报道。
0: 在兰溪市水亭畲族乡柳家村连片稻田里，稻穗低垂，种粮大户吴锦先今年种了150亩单级晚稻。

0: 瞬间被收割脱粒，秸秆也同步粉碎还田。收割后的稻谷随即被运去烘干。种粮大户吴锦先说，
1: 今年是第一年单季这么多季插秧嘛，我是6月14号到16号差不多插秧的嘛，晚到从6号开始割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就结束了单季的，总体平均亩产呢1300斤左右吧。
0: 吴锦先说，今年单季稻产量比往年有所降低，主要是病虫害比较严重，不过稻谷品质还

0: 明年应该是要换个那个抗百叶谷病毒。今年主要病虫害比较严重呢，有所降低，大概10%有。
1: 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汪暖介绍，今年全市单季晚稻面积6.5万亩左右，九月底开始收割，预计10月下旬基本结束。汪暖说，因为百叶枯病关键在于前期预防，一旦发病很难控制，所以目前从面上情况看，全市单季晚稻平均亩产550公斤左右，产量和品质总体跟往年差不多。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汪暖说，
2: 对已经成熟的单季稻田块呢，要抢抓晴天，抓紧收割，减少雨后倒伏导致的减产情况。
3: 时下正值甘蔗成熟之际，兰溪市女部街道会谈村的甘蔗迎来了丰收季，现场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蔗农们穿梭其间，砍蔗、削叶、捆扎、搬运，动作娴熟而利落。一捆捆甘蔗被整齐码放在田埂上，等待着装车运往各地。来听本台记者于兴勇的报道。
4: 昨天走进会谈村甘蔗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连片蔗田里随处可见蔗农忙碌的身影。村民吴健告诉记者，一大早他就和家人来到田里砍甘蔗，要赶在午饭前将永康客户订购的120捆甘蔗送达。他从年轻时便开始种植甘蔗，多年来积累了不少稳定客户。每年甘蔗销售季，除了供应本地客户外，他的甘蔗还发往杭州及金华周边县市。兰溪市女部镇田范村蔗农吴健说，
5: 现在嘛种了10几年了嘛，从小种到大，今天呗100多盘吧，送到永康去吧。
4: 眼下正是甘蔗成熟的季节，据了解，当地甘蔗按10根一捆售卖，单价稳定在55至56元左右，采收期将从当前一直持续到12月，为蔗农们留出了充足的销售窗口。兰溪市女部镇田范村蔗农吴永祥说，
6: 我不多，我就2亩地，
7: 质量就好，55、56，那么这2万多点了。
4: 郑阿姨在兰溪市区开水果卖场近30年，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卖女部本地的甘蔗，每到甘蔗上市季节，老客户都会前往购买。兰溪市区水果卖场经营户郑美娇说，
8: 我在这里开店也开了将近30年了，甘蔗旺季的时候吃的人都很多的，外地人有时候金华人都跑过来到我们这里来报的，销量也是不错的。
4: 近年来，兰溪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依托优质的水土条件和成熟的种植技术，持续做优甘蔗特色产业，不断提升甘蔗品质与产量，将特色种植作为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目前女部街道甘蔗种植面积超7000亩，主要集中在会谈、民主、礁石、五塘4个村，其中核心产区会谈村甘蔗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品种以异红果甘为主，年产量约6万吨。在此基础上，当地还积极引进了多个甘蔗品种，进一步丰富品种结构，提升种植效益。如今兰溪正让这份甜蜜事业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9: 近日，兰溪市诸葛镇诸葛村城巷祠堂内庄严肃穆，国家级非遗项目诸葛后裔祭祖大典祭迎会活动举行。来听兰溪台记者丁建华的报道。
10: 击鼓三通，鸣金三转。
11: 当天，兰溪最具代表性的金秋祭祀活动正式启幕。城巷祠堂内香烛高燃，檀香袅袅，各类祭品整齐陈列，整场大典设置16项仪程，旗鼓鸣金，西乐奏响后，内外执事引记者依次入厅就位，主记者缓步上前行参拜跪叩等传统古礼，仪式庄重古朴。来自浙江、江西、河南等地的100余位诸葛后裔宗亲代表也前来祭拜先祖。诸葛亮后裔诸葛鹏说，
12: 我对诸葛亮一直是非常敬仰和崇拜的，那么这次能够有机会参加诸葛亮的秋季大典，我也非常荣幸。
11: 祠堂祭礼礼成，声势浩大的迎会巡游随即开启，上百人的巡游队伍列队而出，队伍穿行古巷，引得沿途游客驻足观赏。游客陈小龙说，
13: 就想抢个好位置拍点好东西，把这个祭祀诸葛亮的这个典礼仪式把它拍下来，然后会发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11: 诸葛后裔祭祖是一项以祭祀其先祖诸葛亮为内容的宗族

0: 祭祖习俗。作为诸葛村最隆重的仪式，祭祖大典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农历4月14的春祭、8月28的秋祭。2014年11月，诸葛后裔祭祖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兰溪市诸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总监诸葛浩夫说，
1: 今天的这个规模呢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我们总共的人员大概在185人左右。我们是邀请了我们大六支，就是浙江大六支，那么从这六支

0: 百多个宗亲过来参加我们这个祭祀活动。
1: 追踪社会热点，盘点国内万象，这里有最新的精华新闻，这里有最全的八物动态，努力推动数字化改革。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快乐升级。
1: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下面关注国内外要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3: 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

0: 生涯首个 WTA 一千赛冠军。
1: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航空热线。今天的航空热线，清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汪鑫带队走进直播间，围绕国庆假期文旅促消费的相关工作与大家沟通交流。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104.4 或精彩云客户端在线收听，也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236-2218参与节目。
0: 以上就是今天金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珊珊、郑强，代表责任编辑厉军翘，二审李静，三审张燕婷，终审监制钟源，感谢您的收听。

0: 树归利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金华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寒风热线由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特约播出。
2: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2026年9月18日。

0: 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情形见了，中国移动。
3: 金华市残疾人联合会邀您收听航风热线。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营造融合参与友好出行环境，合力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5: 浙大四院提醒您，工作日下午准时收听大医生在身边，省级专家分享健康干货，您的健康我们为您守护。
6: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航风热线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7: 哎，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8: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9: 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分行冠名播出。
10: 金华农行信用卡持卡人在淘宝、天猫、抖音、小红书购物，支付宝绑定农行信用卡支付，单笔满50元及以上可享随机立减，每人每月限享2次，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航风热线由中国银行金华市分行特约播出。
12: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与您一起开启金融服务新时代。
3: 北京时间8点整，
13: 领导坐镇直播间，百姓难题现场办，浙江省新闻名专栏。